0: 古渔村，老王正在做他最拿手的砂锅鱼。这道被誉为大理国国菜的菜肴，从一开始的配料就展现出了繁复精妙的做法。看似名目众多的菜蔬，实际上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老王知道，对于难以把握的鱼鲜味，并不是任何一种菜蔬都能搭配的。把煎过的鲤鱼放到用猪骨头熬成的高汤里，让鱼肉醒一醒，再移到砂锅里。鲤鱼、鲫鱼或者草鱼都可以用来做砂锅鱼，但是老王喜欢用鲤鱼做。半大个头的鲤鱼容易出味，鱼汤也比较香甜。20分钟持续不断的熬煮后，汤色变成奶白色，显示菜蔬和鱼肉的味道已经融合到了一起。在老王的砂锅鱼香里，古渔村的早晨也伴随着出湖归来的渔船带来的鱼腥味慢慢醒来，并渐渐热闹。渔村的小街上，刚刚收获的鱼鲜依然是早市的主角。来自洱海的湖鲜虽然算不上琳琅满目，但是总可以给湖边人家的餐桌带来不一样的记忆。紧邻洱海的上官古渔村位于苍山十九峰的第一峰下，面临碧波荡漾的洱海。在大理的风花雪月中，有名的上官花就出自这一带。时至今日，上官古渔村依然像一片没有外界探触的世外桃源，保持着古朴醇厚的民风。村里的老墙上，贝壳像意识流的壁画，陪伴着玉耳银仓的四季更迭。赵志文是古渔村不折不扣的渔民。
1: 这个是我在洱海里面读了已经有四十多年了，这个是鱼吧。
0: 但是随着洱海封湖期加长，光靠打鱼已经不能维持家庭收入。老赵家以往打鱼的主要工具鱼鹰，也处在了养还是不养的两难境地。老赵喂养了30多只鱼鹰，在别的人家因为不能打鱼而舍弃了养殖鱼鹰后，老赵依旧固执地驯养着他们。
1: 反正喂鱼鹰的人拿免就啊，这种伤疤很多的，我的这个伤疤是啊，一直身上这种也是鱼鹰多的，
2: 叫啊，八成老茧
1: 啊，虚心耐心养这些鱼鹰是有耐心的，不然是养不好的。
0: 尽管鱼鹰很多时候只能待在家里嗷嗷待哺，但是对于老赵而言，鱼鹰已经成了家庭的一部分，成了他连通洱海的鱼虾水草和芦苇荡的情感纽带，不可能再轻易的割舍和放弃。和老王相比，老赵更青睐另一种洱海鱼的做法，那就是酸辣鱼。大勺的干辣椒粉在鱼肉刚刚熟透的时候下锅，辣椒放早了，鱼肉会被呛得失去鲜味。酸、辣、鲜三种味道如何在合适的时间里进行烩面并调和，虽然不需要精确的把握，但一定是心里有数。作为一道普通的菜肴，酸辣梅子鱼似乎没有什么起眼的地方，只不过对习惯了酸辣风味的渔家人来说，这种滋滋蔓延直达舌尖的味道能给他们带来关于生活和岁月的记忆。从去年开始，古渔村成立了一个旅游服务队，老赵家的鱼鹰终于又有了进入洱海的机会。尽管是表演性质的捕猎，但是每天能让鱼鹰站在船舷上享受洱海的阳光，或者在洱海的清波里尽情戏耍，老赵也觉得满足了。吃过午饭，游客们渐渐多起来，老赵带着鱼鹰们出海了。
3: 水老蛙，世界各地都有。
0: 鱼鹰们中。

成与老赵的每一个动作和口令，勤奋卖力地在原本属于他们的猎场上表演着。有一只运气好的鱼鹰捕到鱼，就有众多的同伴扑上去争抢，因为鱼鹰们知道捕到了鱼会得到老赵的奖赏。游客带来的喧哗声吓跑了鱼群，鱼鹰们已经很难再捕到鱼，这也是洱海鱼鹰行将消失的原因之一。因为要去参加村里人家的喜宴，老赵今天收工稍稍早一些。酸辣鱼仍然是白族人家喜宴上的主角，只要闻到这股特别的酸辣味，老赵心里就会觉得踏实。因为鱼鹰的饲养越来越困难，老赵的儿子已经在用渔网打鱼，渔网打鱼要比使用鱼鹰方便省力，也往往收获更多。家人也曾劝说老赵放弃驯养鱼鹰，但是老赵没有放弃。在他看来，失去了洱海的鱼鹰固然可怜，但是没有了鱼鹰的洱海，会让他觉得孤寂或者陌生。云南有着悠久的制陶历史，以及铸铜、铁、锡、锑等金属的历史。云南人善用土陶，善用金属，甚至善用自然赐予的一切材质来制作器皿并烹饪食物。他们掌握着万物相生相克的朴素哲理，生存于自然而施法自然，结合传统智慧，就地取材做成各式各样的炊具。这些炊饮器具为云南的食材烹饪提供了丰富的样式和口感，也保留着传递着云南饮食原和美味诱人的秘诀。下期请收看《味道云南之五行秘语》。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

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0: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

0: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8: 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抚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大家快醒醒，该工作了，必须赶在要塞掠夺攻击前帮助动车侠完成武器升级。
1: 将粒子加入他们的能量和武器中真的有效吗？
2: 嗯，高能粒子的穿透力极强，
0: 它是通过迅速加热的方式来击毁坚硬的武器外壳。
3: 跳跳，粒子程序开发完成，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2: 谢谢妈妈。小雨、梅林，搭把手。
4: 嗯，收到。
0: 收到。
4: 跳跳，利用粒子程序开发一条混天绫和一个乾坤圈，怎么样？
2: 嗯，好主意。
5: 动车侠一定被我的记忆力强大惊讶到，正在绞尽脑汁的想办法。完美无瑕，接下来该启动加强程序。

我先上，看看人家的粒子金箍吧。攻击伤害百分之四，攻击伤害百分之四。

0: 就算把所有的伤害加起来，对于要塞掠夺来说也只是挠痒痒。我们还是有点突破的，
1: 跳跳，你已经做得很棒了。我们再接再厉。困惑的时候，不如回到原点，重新思考。回到原点，或许……谢谢你，等等我们，局长。 要塞掠夺用不了多久就会发动进攻，必须把全部居民送到避难所，直到我们打赢这场仗。交给动车侠小队吧。
2: 来了，
3: 来了！
1: 要塞掠夺预计还有多长时间发起进攻？
2: 初步分析还有22个小时。
1: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栗子程序是有效的。
0: 太好了！能否彻底打败他，取决于我们的科学技术。是。大家都去避难了，用不着买票了吧？那得问问管理员大叔。你们别评了，我们都已经拿到门禁指纹了。
4: 情况怎么样？
5: 物业区发现滞留工人，正在送往避难所。我和少妇正在医疗学院组病人。
4: 我这里没有任何发现。太好了，不过我有发现。
6: 快上来，我送你去避难所。
4: 不，我得找到餐厅的乐乐。
1: 外卖无人查收，乐乐，热情的人类，现在该走了吗？现在是工作时间，距离攻击还有20个小时，粒子加速会使质量增大，从而使粒子获得更强的攻击力。
0: 我们应该给动车侠安装一个物理加速器。是个办法，可以让攻击速度翻倍，伤害暴增。我们需要的是能达到光速的粒子武器。分头行动。是。跳跳，你为什么带我们来这儿啊？是啊。
7: 这些动车发展史对武器升级有帮助吗？我们全心投入战斗和升级中，却忘了最初对动车的喜爱。爸爸每次出差回来都会送我一个动车模型。我还设计了很多酷炫的动车呢。回到原点，重新出发，就会找到新的方法。
0: 跳跳，你们快来看这个，太酷了！
7: 小雨，你能不能安静点儿？就是这个，怎么了，跳跳？
0: 跳跳，到底怎么了？过去的内燃机车在爬陡峭的山坡时，一台火车头动力不够，就将两台火车头连在一起，增加动力。 既然单体的动车人无法再继续强化，那就用合体的方式来增强力量，怎么样？
6: 这个厉害，可是真的能办到吗？
0: 我们必须办到。
6: 那还等什么？

0: 你们几个捣蛋鬼是怎么进来的？是他。你出的主意是你破解的吗？
1: 喂，你们，
2: 叔叔，我们是动车侠小队的，我们来这里找些资料。
0: 就你们？
1: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0: 既然是动车侠小队的，一定功夫了得。打赢了我就放你们走。
2: 我们没时间。
0: 小丫头不赖嘛。
3: 小雨，我们现在就来试试内燃机车的合体。
2: 好。
0: 内燃机车合体。花样不错，
3: 小雨，乘胜追击！
2: 梅玲，
4: 搞定，
5: 完胜！
0: 小鬼们有前途，你们走吧。
4: 时间紧迫，我们快走。
3: 不对啊，他应该去避难所的。
0: 骄傲的高铁工作者。不会因为惧怕要塞掠夺而闭馆，
6: 生命高于一切，执行命令。
0: 不，高铁工作者绝不屈服。
6: 动车侠，该你们出手了。
0: 放开我！
3: 我找到了升级的方法，
7: 你看看，没问题的。
3: 好，欲速则不达。

真是烦躁，启动暴击模式还需要16个小时。哼，凡人的本子，动车侠有点过于安静。

0: 头，距离要塞掠夺的攻击还有不到16个小时。近视监视。
1: 是。成功了！耶！粒子加速，曝光速了。动车侠安装了它，瞬间的暴击可以提高数倍。
2: 这样一来，对要塞的攻击一定会起效果。马上派人把加速器芯片送给动车侠小队。是。
3: 超光速粒子加速器，我都等不及了。嘘，会影响小雨的操作。优秀的机械大师。
4: 总是能够从容应对任何机械操作。
5: 大副，红剑，安装后感觉怎么样？好像有股力量在燃烧。
2: 我也是，现在就想打一架。速度越快，伤害越高。大副，红剑。
3: 合体程序准备就绪，小雨，粒子加速器搞定了吗？已经搞定了。梅玲，马上把合体设计图传给小雨。
2: 可是
3: 时间不多了，必须先试试。

0: 距离要塞掠夺的攻击还有14个小时，
1: 再让头多睡10分钟。
2: 我睡了多久？
1: 一个小时。
2: 胡闹！你好，马工。不行，跳跳，这样的机械连接是错误的。你突然停止操作，当然错了。
3: 跳跳，我们应该停下来。
2: 没时间了，我们也很着急。
3: 欲速则不达，我们需要更合理的合体方式。
2: 跳跳，是你说的，回到原点要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4: 对不起，我
3: 也许我们能从这些资料中找到灵感。
2: 等等，这是动车车厢的自动撞击挂钩。应该用这种方式进行结构连接，可以随意组合分离。
3: 这下所有的疑问都迎刃而解了。
2: 抱歉，我们来晚了。
5: 终于等到机会了。
0: 不好了，敌人趁机通过了防护罩入口。
1: 坐标位置，
0: 吉鸿滩工业区。
6: 真会钻空子，
7: 正好试试粒子加速器的威力。
8: 王芳，你留守这里。
9: 铁石，我们走。
6: 是。
5: 不管动车侠在搞什么鬼，给我撕碎他们！
0: 怎么办？只有2名动车侠。
10: 从现在开始，没我的命令，绝不能打开能量出入口。
1: 是。
0: 是。
10: 联系护卫队，增援动车侠。
0: 明白。
7: 帮手来了。
11: 嘿，老朋友，我已经把太极拳传播到伏击城了。
7: 好啊，让我们一起捍卫和平。巨型力

0: 士们，帮我揍扁他们。
1: 跳跳，大副和红剑的能量配比情况
2: 已趋于平衡。
1: 不错，跳跳，均衡的能量输出才能达到瞬间的暴击。
3: 小雨，关节的连接需要200%的转速。
4: 知道了，爸爸，我可是未来要超越您的机械大师。
3: 谦虚使人进步。
4: 我这是自信。
5: 铁拳不爆。加速我的拳头，果然不一般。
6: 瑞瑞，气势，金刚倒锥，出击！我来补上一拳。

0: 小凤，天上的交给你。
1: 好嘞，群体攻击炮。
0: 老掉牙的柴油机，攻击伤害竟然变强了，少了两名主力。
2: 攻击动力实验室。
1: 不好，
0: 那个方向是动力实验室，快追！

0: 你这是乱打呀！
1: 肖鹏长官，上次探索要塞掠夺，我们都安装了探测系统。
2: 抱歉，一时情急让我失去理智。哪里跑？

0: 全部撤退！
1: 追！
2: 默契的出城式。

0: 我们冲进去。
1: 不行，即便他们受伤，我们也不是对手。
2: 来，吃一口，冰激凌能让你冷静下来。
0: 谢谢，冰激凌会让我短路。
3: 以包围敌人，请指示。
4: 不可轻举妄动，你们的任务是拖住他们。
5: 只有动车侠合体成功，才有机会击败要塞掠夺。
6: 明白。
7: 报告，收到创新中心发来的消息，距离要塞掠夺的攻击还有8小时。
4: 守护和平，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6: 是。
8: 保护赵冲冲已经封锁了，回来是不可能了。伤势不轻呀，看来动车侠找着了办法。这是竟然把外部传感器也破坏了。你们升级，我也在持续变强，真是惺惺相惜的默契。
9: 距离要塞掠夺的攻击还有7个小时了，
10: 快给我们合体改造，我的铁拳都等不及要揍扁那个伤虫掠夺了。
11: 合体之前，我得把你们的伤处理掉。
12: 没有丝毫大战前的慌乱，未来可期呀。
11: 爸爸，你一个人可以吗？
3: 已经收尾了，你专心准备下一场合体改造。
11: 是，爸爸。不好，攻击力数据传输停止了。
13: 跳跳，简化数据。
11: 是。搞定了。
13: 合体不仅仅是机械和能量的融合，更是情感的默契。
9: 我们的默契满分。
14: 烦躁，大船只爱神守护罩还得6个小时。

得先除掉动车侠，有动静。

0: 击，你们需要默契的配合，才能控制好不同的身体。
1: 还是我自己比较畅快。
2: 呼叫梅林，梅林，大副和红剑的合体完成了吗？
3: 完成了，只是……
2: 竟然敢偷袭美丽的女士，你惨了！
4: 只能在实战中适应了。
1: 我再撑。
0: 时间不等人，小风和铁拳的合体要加快速度了。
5: 妈妈，我们的战斗继续吧。

0: 们。
1: 后方拦截。

前方有危险，可恶！哎。

0: 去啊！
1: 哦，纪言。
2: 太慢了，超级慢冲锋。
1: 你不该分离，让他逃走了。
0: 防火墙和爆破朝动力实验室去了。
2: 用不着合体，也能打败。

0: 来得刚刚好，我正口渴呢，让我精神起来。
1: 距离要塞掠夺的攻击还剩五个小时了，大家加油啊！
2: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们不怕你。

0: 剑，我们必须合体。这是一场考验默契的战斗，别让大家的努力白费。嗯，
1: 那就用我们默契干掉他们。

0: 醒目。
1: 竟然震碎了防火墙，还有四个小时，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代抱回家。日常三代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代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都死光了，
1: 看到了吗？小鬼子其实没那么可怕。
0: 那走吧。去哪儿？
1: 我已经说过，只要你干掉了小鬼子。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说话算话。
2: 我们的八路军欢迎你们。
3: 弟兄们，
4: 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5: 好。
3: 撤！
4: 撤！走！

0: 要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啊，一定要把线捋直。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来，我来，你自己绕过来，拔。把线捋捋清楚了。嗯。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做女红的吗？怎么突然转性了？啊，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我不能总麻烦你们呀。
2: 我们菲儿现在何止会女红，好像连鸡蛋汤也会做了。行，
3: 菲儿，我听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只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呀？
2: 小姐，陈天放回来了。
3: 是啊，陈天放回来了。
2: 小姐，你不是一直都盼着他的吗？
3: 谁盼见了？你别瞎说。
2: 难道我说错了？
3: 小姐，你快去啊！陈天放真的回来了。走，走，走，
4: 走，走。
2: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3: 你，哎，你不去呀？
2: 啊，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3: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
2: 哎，你快去吧。去吧。

0: 不对不对，是这样，这样。
1: 哦，这样。
0: 哎妈，不对不对不对，拿过来拿过来，你我来，你看着啊。那看了，是这个缝要在里边，把线从

0: 担心我？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菲儿呢？她在绣荷包。
1: 绣荷包？
0: 啊！小姐在生气。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结果你不打招呼就走了。 陈天放，啊，参谋长，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去吧，天放哥，去吧，天放哥。

0: 好，我去。
1: 连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呦，
0: 哎，
1: 笑什么笑？
0: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1: 有你管？
0: 行，我不管了。
1: 哎。
2: 你来干嘛？找你有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好事儿啊，跟我来。来，财大小啊，准备啊！
1: 来来来来来，
2: 快快摇，快摇，
0: 开！
1: 啊，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0: 就这儿啊。
1: 这儿。
0: 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哎，别胡说！
1: 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他们敢离开鬼子企业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性汉子。好，好，好，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个数。
0: 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怎么变？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
1: 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我不干。
0: 这是命令。
1: 这是借口。

0: 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我楚飞儿以后绝不再烦你。
1: 讨厌你？为什么？
0: 说，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
2: 我啊，对啊，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这女人都敢毫无畏惧的去跟鬼子干，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是吧？你真觉得我能行？
0: 当然。
2: 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
0: 行，你要是能够真把他训练好了，我答应你。
2: 说话算数。
0: 算数。
2: 不许反悔。
0: 嗯，不反悔。
2: 嗯。
0: 哎。满意了吧？
2: 这还差不多。
3: 我来。陈参谋长，哟，陈参谋长，你好，这位，这位是范川，
4: 范团长。
3: 那个，陈参谋长。 有什么指示？你尽管说。你不是跟我抱怨，说你这帮人没有个逼样吗？就是啊，你也看见了，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哎呦，那感情太好了，啊，多多感谢啊，陈参谋长，太感谢了。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派过来吧。
0: 人已经来了。
3: 来了？哪儿呢？
5: 他呀，啊，怎么不愿意？愿意，愿意。大佐，不用说了，我知道，松井将军一直对我近期的表现非常失望，石天君。 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
6: 大佐，你多虑了。松井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所以才派属下前来陆安。松井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为我军后方扫清障碍。
5: 辅助，还是监视？属下不敢。石天君不必紧张，松井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我闺中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我一定会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0: 鬼子这一次来势汹汹啊，对我们的驻地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1: 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
2: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
1: 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10点。 向西面突围，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

0: 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是。
1: 上午9:30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9:45，旅警卫营向东面之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时整，苍狼突击队掩护旅部机关，隐蔽突围，力争在天黑之前。 突破鬼子西面的3道封锁线。各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会有旅部参谋下发制高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散会。清风，柳坚强，李铁柱，留一下。
0: 老陈，你们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2: 政委，您就放心吧。不把这小鬼子杀完，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吧？
3: 天霸，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
0: 您刚刚下达的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2: 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
3: 不行。
0: 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
4: 报告陈参谋长，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强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掩护旅部机关突围。
5: 为什么不是我？我留下，
4: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3: 我必须留下！都闭嘴！苍狼突击队必须全员掩护旅部机关进行突围。
6: 都服从命令，坐。
0: 陈天放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旅主力的突围任务，但是，
6: 我要求你们必须突出来。
3: 放心吧，政委，你们突围成功之后，我会向北突围。
0: 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了，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目前他们在北边的防御相对是松懈，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于西打响，这样一来，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政委，那我的北面。
2: 好，天放，那我就把全旅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带好你的兵，让他们好好的都活着回来。

0: 旅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出发！
1: 加走站。
2: 报告参谋长，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3: 同志们，这次任务清风已经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再次强调，你们在这次任务当中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旅部机关能够安全突围。
4: 是。
3: 这次的任务由清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5: 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

0: 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将近一个月了，我们的士气已经被打得很差了，我们的士气已经被打得很差了。
1: 我们的士气已经被打得很差了。
2: 我们的士气已经被打得很差了。
3: 我们的士气已经被打得很差了。
4: 我们的士气已经被打得很差了。
5: 我们的士气已经被打得很差了。
6: 我们的士气已经被打得很差了。
7: 我们的士气已经被打得很差了。
8: 我们的士气已经被打得很差了。
9: 我们的士气已经被打得很差了。
10: 我们的士气已经被打得很差了。
11: 我们的士气已经被打得很差了。
12: 我们的士气已经被打得很差了。
13: 我们的士气已经被打得很差了。
14: 我们的士气已经被打得很差了。
15: 我们的士气已经被打得很差了。
16: 我们的士气已经被打得很差了。
17: 我们的士气已经被
0: 出发！
1: 加油，真！出发！
2: 那你呢？
3: 我带领警卫营掩护李主力部队突围。
2: 我要跟着你。
4: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军人应该服从什么
2: 命令？可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3: 尽快跟你们会合。
2: 你骗人！
3: 这一次我一定说话算话。
2: 我不信。

0: 我知道你的话，我会听你的。这才对。你自己一定要小心。你也一样。
1: 这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管用。拿着。

0: 快，给他撤！快点！快！参谋长，可算让我们赶上你们了。
1: 老范，你们来干什么？马上跟主力部队突围！
0: 哎，我们不撤，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跟小鬼子好好干他一场。
2: 老范，现在不是硬拼的时候，赶紧马上撤退！
0: 老陈，你答应过我的。
3: 让我们跟着你，撤退！带上范团长，马上撤退！
4: 陈参谋长，今天是我娘头七，我答应他老人家，
3: 杀鬼子，
4: 给他老人家报仇！
5: 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

0: 报告大佐，我军正面正遭遇敌人的猛烈攻击。
1: 看来八路已经把主力全都压在这儿了。奉命令，马上对我军正面的八路展开炮火轰炸，同时其他方向开始收缩包围圈。
0: 嗨。

0: 我们必须在十分钟之内突破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0: 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们都拿出十二万分的勇气，你们所懈怠的每一秒钟都会给陈参谋长和警卫营增加十二万分的困难。
2: 队长，赶紧下重令吧。

0: 大总，八路与我军战事胶着，再次阻断我军进攻。
1: 都说八路骁勇善战，看来果然如此。传我命令，马上展开新一轮的炮击。
0: 嗨，
1: 等一下，其他方向有动静吗？
0: 有一伙敌军正在向西突围，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
1: 应该是一群残兵败将，不足为患。既然八路想用主力与我军主力对决，那我们就成全他们。
0: 嗨。

0: 参谋长，咱们伤亡惨重，警卫营已经损失过万。跟头这么说，集中火力，准备迎战。
1: 参谋长，要是鬼子再来龙虎寨，那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2: 营长，
0: 为了给我们的主力部队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跟头这么说，我们别无选择。
3: 让同志们准备战斗。
4: 是，准备战斗。
5: 老范，哎，后悔吗？
6: 不后悔。
5: 后啥悔呀？
6: 就算战死沙场，也比给鬼子当狗枪。再说了，跟着你，死了也痛快。
7: 好，
8: 兄弟，
7: 过瘾。
8: 好，
9: 那咱们就接着打，
8: 接着打，
9: 好。

0: 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鬼子的第二道防线肯定会加强戒备。柱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左侧迂回，强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右侧迂回，待我正面进攻打响以后，你们俩迅速对鬼子发起攻击。
1: 明白。
0: 记住，带上弹药箱。

0: 你们俩留下，
1: 留下两个兄弟等候周旅长，其余的兄弟给我走。
2: 是，我们俩留下。
3: 走。

1: 我们已经被困在这里，
2: 我们的弹药已经快用完了，
1: 我们顶不住了。伤亡情况怎么样？
3: 已经差不多了。
1: 让同志们集中所有的弹药。
3: 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0: 小阿伟的又窝上来了，连长，战士们，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块儿，
1: 是，
0: 准备上刺刀，
1: 上刺刀。

0: 价的，降价的。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的，降价的。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

0: 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4: 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即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6: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6: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6: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6: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4: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8: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6: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6: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6: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0: 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4: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3: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6: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3: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8: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9: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1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1: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2: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3: 同志们，和善统一！
14: 和善统一！
15: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天地。
16: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7: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平地共存亡。
18: 惩罚！惩罚！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老夫。

0: 打扫战场，
1: 是。
2: 撤回阵地。

0: 弟兄们，你们的范团长、邱副团长都是大英雄，你们也一样。
1: 报告大佐，正面敌军已是强弩之末，相信我军不久便会攻破敌人的防线。不过，正面敌军似乎不像是八路的主力。
2: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 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
0: 八哥，狡猾的八路，他们的主力一定在向西突围。传我命令，我军正面主力马上分兵向西增援。
1: 嗨。

0: 停止前进！
1: 太阳的小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2: 那怎么办？
1: 这样也好，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0: 这规则已经识破我们的计划了，
1: 那咱们怎么办？
0: 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跟同志们说，全体向西后撤。
1: 不是向北吗？
0: 大部队还没有完全退出去。还是那句话，别无选择。
2: 是，兄弟们，全体向西撤！快撤！

0: 走。队长，旅长来了。
1: 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
2: 为什么？
1: 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2: 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1: 退后石化里，向北突围。
0: 向北？
1: 对，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
0: 有道理。
1: 我会率领苍狼突击队牵制住日军主力3个小时的时间，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1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旅部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1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0: 好，哎，金峰同志，
1: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0: 这。
1: 同志们，
2: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们，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干死他们。
3: 是。

まれ。坂井。

0: 首长，走走。
1: 撤到这个方向了。疯子说，北侧是敌人封锁最火热的区域，那我们赶过来跟你们会合，设法突破。看来说的没错。
2: 疯子他们呢？
1: 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3: 老营长，
4: 到！
3: 全力向北突围。
4: 是，
5: 全体掩护，向北突破。

0: 好了。
1: 那我，哎呦，白死！
0: 胡说，谁说你要死的？你不许死！
1: 我也不想死，我要陪着你一辈子。
0: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只要你，我只要你荷花。
1: 他要是敢欺负你，我饶不了他。做鬼！也饶不了他，小姐。

0: 快走！不行，二师姐妹要死一起死，你胡说什么呢？死是凑热闹吗？能活一个是一个。
1: 这些年，咱俩情同姐妹。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不一样。你有牵挂，我没有。
0: 你瞎说，能跟着天放哥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你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
1: 都到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
0: 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疯子？ 所以我说，你有牵挂。

0: 我的事情，你都是知道的。我爹娘，还有我姐，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打从南京，跟着天放哥开始，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啥心思都没有。现在。
1: 我杀的小日本没有100也应该有80了，值了。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我也敢跟他们说，我替他们报仇了。你现在说什么？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
0: 你要干什么？
1: 我想我爹娘，想我姐了。
0: 你这是去送死？不是我送死，是我送鬼子上路。死丫头，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记住，要到五坟前敬我一杯喜酒，听见没有？

0: 我们一条生路，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1: 尤西，你知道我们想干什么？

等我。疯子哥，我们来生再见。

助けて。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お母さん。助けて。助けて。助けて。

0: 疯子哥。
1: 没事吧，青青？
0: 没事儿。
1: 菲儿他们呢？
0: 在那边。
1: 走。

不了你了，要是还有下辈子，我说什么都不会离开你，我说话算数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

0: 好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 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

0: 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云南省市场监督。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报告，冯导，来来来，过来坐。冯导，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1: 咱们还能叫苍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紫英死了，荷花也死了。头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
0: 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怎么就这么没人了？冯导，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 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永远都在。我们苍狼的精神。 虽说菲儿、圆圆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 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0: 扶一下，来，贴好了，
1: 贴正点，
0: 哎，那个，
2: 把那给我一下，
0: 来，好，
2: 就这，

0: 我们回来，
1: 陆兰同志，欢迎你回来。
0: 田方同志，久违了。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坐。菲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哎，
1: 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是。关于哪方面的？
0: 关于你，还有苍狼。
2: 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 前赴后继，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12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
3: 我部将分为三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
4: 是。
2: 历经磨难，方能涅槃。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
3: 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5: 请首长放心，苍狼定不负众望。
2: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5: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3: 收起。

0: 这帮畜生！
1: 下马，隐蔽！

0: 一个草帐，三个柜子，其他的都是伪具。
1: 行动！
2: 把这个拿着，拿着这个，
3: 停了，
2: 快走走走，哥哥，哎，快装好。

0: 水，
1: 嗨，
2: 慢走，快拿过来啊！来。
1: なくなった。もっと取れ。
2: はい。

0: 交枪不杀。
1: 蹲下！
2: 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3: 饶命啊！二军爷，饶命啊！饶命！都是日本人，
0: 把火给我灭了！
2: 持枪的人听明白哈、啊！
3: 没事，快灭火，快灭火，快快快，快灭火，快灭火呀！
0: 强子，鬼子一个炮楼的兵力部署是多少？
4: 中心炮楼的配置是鬼子一个小队，外围炮楼是鬼子一个班，加伪军一个排。但自打鬼子大规模进山扫荡后，中心炮楼的配置大大减少。
1: 我判断附近这个炮楼应该是只剩下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
0: 等火灭完之后把这帮伪军给绑了，然后咱们就出发。

0: 你们的下场和他们一样。
1: 小鬼子这次调集了4万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吃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的根据地。
2: 报告。
0: 对啊。
1: 行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好，放心。
0: 参谋长，
2: 你小子来的还挺快啊！
0: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2: 都这是。
0: 潜入敌后。
2: 是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我死死地咬住池上的部队，让他们彻底骨头不顾，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扫荡的日军，以缓解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记住，一定要给我死死咬住。
3: 是。
2: 另外就是要保护好在山下各村收集的公粮。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粮食紧缺，如果有机会，就把粮食送进山里来。 这次任务事关重大，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而且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0: 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出山之后一定要把鬼子的封锁去给我搅和的天翻地覆。如果有机会，就给我干掉池上。
1: 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占区。到了敌占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水搅浑。
2: 联络二号记住了吧？
3: 记住了。
2: 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1: 明白。就是把东家门大了里整，吓死小鬼子。
4: 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吓就能吓死啊？
0: 哎，怎么说话呢？
5: 出发！
4: 是。

0: 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队的，治安队的。哎，别误会，别误会。
1: 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0: 八路军，放下枪，放下枪。你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您就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2: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嘿，坚强大哥，坚强大哥。
1: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0: 哎，
1: 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0: 哎哎哎，是是是，
3: 滚！
0: 是，哎，快快走。

0: 柿子。
1: 啊。
0: 你带人绕到后面去，整点动静，越打越好。
1: 好。
0: 哎，得手之后，我们这次可会合。
1: 嗯，你自己小心啊。

0: 谁呀、啊？
1: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0: 中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1: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2: 前两天呢，新大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
1: 谢谢您了。我想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
2: 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
1: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第二，把粮食运上山，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0: 好，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哎，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哼，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一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这小子韩磊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呢，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0: 嗯，这话在理，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你什么人？土匪。浩瀚，我家东西你随便拿，只要你不杀我就行。啊！
1: 袋子里装的什么？
0: 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之前的东西都给你。
1: 是的。
0: 这是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

0: 出了这个。好汉，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盘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好汉，不信你看。
1: 这些药品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0: 好汉，坐下说好吗？坐下说好吗？其实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啊。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儿子呢？八路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啊。我就说啊，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是不是？啊，
1: 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我们一定放他一条生路。
0: 你是？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队长秦风。
0: 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谢谢，谢谢。
1: 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等我们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
0: 哎，好，好，好。哎，秦队长，坐。
1: 秦保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
2: 帮我们筹措粮食。
0: 一定，一定。我儿子的工作，我来做。其实啊，他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才给日本人做事。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
1: 韩磊。
0: 哎，对，
1: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0: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0: 是我儿子回来了。
1: 哎，要不要见见？
2: 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
1: 放心，
0: 我一定做。
3: 爹，
0: 这边
3: 啊。是我。爹，开门啊。
0: 小心点儿。
1: 哎呦，你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小祖宗啊你！
3: 客气是客气，请我喝酒。
1: 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哎，走，进屋进屋。哎，快进屋，快进屋吧，小祖宗啊！哎，真是没办法。
3: 好喝。哎。
2: 陈保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
4: 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他们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
5: 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韩磊媳妇儿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
2: 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定紧点儿，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
6: 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

0: 在里边，你们看，谁来了？你们可算回来了。那边什么情况？
1: 池上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2: 好，那你们……
0: 我们就得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池上吗？
1: 对，我非得给他下弄破了。
2: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0: 老爹，哎，
2: 您一定要多加小心。长毛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
0: 老头子，当心点儿。
2: 说说池上的情况。
0: 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小河为李庄。
2: 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 下地道，他们不会有事吧？
3: 放心吧。
2: 那就好。哎，几兄弟，你们小心点。
4: 放心吧。

0: 前面就是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呗。隐蔽。
1: もうすぐです。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

0: 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

0: 奇，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价。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

0: 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

0: 奇，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把枪放下。太君，
1: 马哥，
2: 怎么回事？你眼睛瞎了？
0: 我们中计了，他们太狡猾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太君，
3: 太君，敌は罠にかけたから、彼のせ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1: バカ。警戒態勢。進軍だ。
3: 加強警戒、急走。
0: 是，快，快点，快，快点。
3: 情况怎么样？
4: 日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
3: 好，
5: 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
6: 要不然我们到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
5: 话是没错，可是从哪儿下手呢？
7: 哎，对了，前些天是盒子伪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
3: 哦，对，
7: 追的还挺急。
5: 吃盒子伪军据点，好主意啊！强子，你会做饭吗？
8: 哎，到了。
9: 哎哎哎，干什么呢你们？
8: 哎，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
9: 啊。就他呀。
8: 军爷，冯队长在吗？
9: 在呢，在呢。
8: 哦，
9: 您这是？
8: 哦，来来来，兄弟们，吃点花生吧。啊，来来来，拿着拿着。
9: 您这么客气干嘛？
8: 拿着吧，来来。
9: 您这酒？
8: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9: 啊，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8: 走走走，走吧。

0: 给你，都给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快点！哎，都干什么看了？都走开！滚来滚去！
1: 一帮穷鬼，该干嘛干嘛去！走走走走！哎，走！
2: 来，掌柜，
3: 穷光蛋一个个的。嗯，哎，
2: 你会玩吧？跟我玩来玩。
3: 我不会。
2: 你不会啊？
0: 不是你不会玩牌，带这么多钱干嘛呀？
3: 我这钱是回家娶媳妇的。
0: 对，他娶媳妇让我给拽过来了，再多赢点不是更好娶媳妇吗？
3: 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冯队长让你玩，来来来，坐坐坐，
0: 坐下玩上吧，
2: 玩二两白，
0: 别扶着他去啊，
3: 好好陪冯队长，
0: 太行了，
3: 陪好了，
0: 玩
3: 来来来来来，哎，冯队长。

0: 赶紧去，
1: 是，
0: 快去
1: 提高村民，收集粮食，快，走，跟我来。

0: 来来来，冯队长，马上！一起喝一个，喝一个！来来来来来，
1: 好酒量！
2: 来，再给您倒上。
1: 来，冯队长，
2: 再喝点。
1: 这不能喝，
2: 您这海量，这海量不能喝了。
1: 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2: 这钱啊，当然真就是我的了。
1: 是，对对对对对，是是是，先喝，来，赶紧扶冯队长，先喝。
0: 钱，
3: 副副队长，好好歇会儿啊！来，慢点儿，慢点儿，真有钱，来来来来来，睡觉，哎。
4: 把手给我举起来！你们别包围了！
5: 强子手艺不错呀，看来池上那边肯定待不住了。

0: 地道在哪里啊？地道在哪里？
1: 探せ。
0: 去挖地道。
2: 是。

没事，没事，没事。

0: 几位客官里边请。
1: 几位喝的什么？
2: 西湖好茶。
1: 哎，好嘞，好茶一壶。
3: 城里的兵力明显减少了，看来池上为了对付我们，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
4: 现在就看怎么能引起他注意了。
5: 那还不简单，直接把鬼子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3: 主子，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
4: 你们看。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大家不要动。
2: 哎，队长，你看，通了，通了。
3: 通了，
4: 離させろ。
2: 哎，好话。
5: 哎，乡亲们，都出来吧！皇军不杀人，就是想和乡亲们聊聊。
6: 是啊，乡亲们，你们赶快出来吧！皇军不杀人。石头他娘！
5: 哎，赵大爷，你带着乡亲们都出来吧。
4: 彼を降りさせろ。
7: 哎，你下去。
3: 太远。
7: 快点啊！
4: 哥哥，
6: 下去吧。
3: 我下。
7: 快快快！
3: 好，
6: 我下。小心点啊！

0: 英子，
1: 下面咋样啊？
2: 别说话，没事的。
0: 英子，下面咋回事啊？回个话。

0: 徳川須田、全員殺せ。
1: はい。

0: 吧。
1: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太君，太君，给您的菜和酒。
1: よし。
2: 行け。
1: よし、あ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了，兄弟，
1: 文哥姐。
0: 住了，小心炸你屁股。
2: 废话。
3: 老太太，出来一下。嘿，干嘛呀？
4: 大家快，
5: 龙哥，
4: 龙哥，
3: 老太太，你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6: 不知道。
3: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6: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着味儿也闻到了。
3: 你他妈骂谁呢？
6: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3: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7: 喂。
8: お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3: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8: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皇軍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よくなるよ。
3: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6: 哼，更加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8: 何を言った？言え。
3: 罵倒しています。
8: バカ、すぐ連れてけ。家計だ。
6: 你强的。
9: 老板子
6: 好死的。死的好死。
10: 哎呀呀，太君，太君呢？你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11: 隊長、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って。
10: あ、
8: あんた早漏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分かるか？
3: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10: 哦，这我不知道啊。啊，
11: 隊長知りませんって。
8: 哼。君は嘘つきだ。
3: 老实点。
8: 君は走ろ。
3: 你是不是八路？
10: 八路。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11: 太君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
10: 是啊。
8: ずっと補聴を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3: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10: 哎呦，我是没做好。
8: 連れてけ、家計だ。
3: 拉出去，收子。
12: 我太君，太君，他是我爹啊，我爹可是良民。
11: 太君，彼は。父親は領民ですって。
8: 早漏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3: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12: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11: 隊長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12: 现在保命重要，
1: 你就把粮食放在那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啊，爹，
10: 滚！
11: 没骨气的东西，你说，
10: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12: 爹，
10: 你们干什么？
12: 爹，
10: 哎，你们干什么？
12: 你们干什么？
10: 放开我！
12: 爹，
10: 放开我！
12: 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6: 说得好，
10: 小日本，不得好死！
12: 爹，
10: 小日本，我不得好死！兔崽子，
12: 兔子，
10: 放开我！我跟你拼了！我
3: 滚回去！
10: 你滚回去！小日本，不能好死！哎，老爹，
5: 老爹，
6: 老爹，
10: 老爹，
5: 老爹，
10: 老爹，
6: 老爹，
10: 老爹，
6: 老爹。
8: 協力しなければ一人ずつ5分ごとに殺される。
3: 再不说的话，皇军五分钟就杀一个人。

石胜还没收到消息，赶紧说呀！

0: 多。
1: いえ、早漏突撃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0: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Mike， 你送给马先生的。
1: 兄弟们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3: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3: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 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

0: 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

0: 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8: 这就位，预备。
9: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

0: 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就跑了呗。
1: 过来，过来，鬼子佬，吃了谁给？
2: 哎，
1: 怎么了，团长？
0: 妈的，被狗日的征用了。
1: 好、啊。

0: 我们这边有个事情，想麻烦一下陈干事，好，陈干事辛苦了。
1: 报告政委，三连连长许光荣正在向参谋长汇报工作。
2: 哎，坐吧。哎呀，最近连里有什么事吗？怎么？出什么事儿了？
1: 政委，有件事情我必须跟您汇报。

0: 12点位置的鬼子吗？
1: 看哪儿？
0: 一会儿咱俩摸过去，他那个位置好，拿着他的枪，我们可以趁乱跑。

0: 你们俩先坐这儿，我去找人。
1: 别，俺上个便所，憋不住了。
0: 去吧，快去换位。哎，
1: 停。

0: 所有家伙事儿能拿的都拿走，搜他们身，值钱的都拿走。快，有钱的都拿出来！把钱都拿出来！快快快！快，有钱的全都听着，我们是清风寨抗日好汉。
1: 土匪啊！
2: 干什么呀，低头！
0: 哎，把他们都拢一块儿，拢一块儿！哎，扔在一块儿！快快快！去，有点群，我让他们。蒋委员长说了，守土抗日，人人有责。你们这点钱就算交抗日经费了。当然了，爷爷我也不全拿。老四，发给他们每人一块，就当路费了。
3: 来，来，来，
0: 哎，老四。
4: 后边那俩，
0: 好了，你俩，哟，这俩进来，把你们俩的。
5: 团长，这他娘的唱的哪出啊？咱俩还捞两块。
0: 路费也发了，你们呢？都滚球吧！要是小日本问起来，谁干的？爷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清风寨朱子明，弟兄们撤。
5: 团长，咱一块走吧，再不走小鬼子回来了。这帮人倒有点意思。你说什么？这帮人有点意思。咱不走了。
6: 不走了。
5: 留在这儿打鬼子。
6: 在这儿。
5: 我们上清风寨。
7: 这帮土匪差点意思了，差点是差点，要看谁带。走，
8: 人是我带出羊村的，他们两个人身手都很好，我怕他们自己出羊村会和我们的战士发生冲突。这样的话，不管上到哪一方，都是我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毕竟他们救过我，还帮我们打过鬼子。
9: 况且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更不愿意看见我们彼此成为仇人。我的话完了，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罚。
10: 哎，坐坐坐。
9: 你说了这么一大堆符合逻辑性的理由，恐怕我要处分你，你也不会服气吧？
10: 组织的任何处理，我都无条件接受。
11: 干事，谈谈你的看法。我认为范孝宇同志的考虑和做法是对的。许连长和陈一同志有话可以直说。
12: 是，李参谋长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是必要的，只是采取的方式有点过激。如果他们真的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
9: 我们就更应该以礼相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来到虎头山，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那当然，如果真能像小雨想的那样，把他们留在虎头山一同打鬼子，那就更好了。
13: 不愧是搞宣传工作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就是强。
9: 他们人虽然已经走了，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 我们都必须加强头脑里边的统战意识。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老李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增强了，这个周卫国就可能为我们所用。
12: 是，我一定加强统战的宣传工作。
9: 好，这件事呢，我知道了。等老邱回来以后，我们还要对这件事情做进一步的讨论。

0: 994。快，还有六个，加油！995。996。快快，96。97。998。999。快，还有一个，下去。1000。
1: 行了，
0: 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做一次。啊！
1: 我看着你饶了我吧，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0: 我也没吃饭呢。
1: 哎，团长，咱俩没事跟这儿蹲着干嘛呀？
0: 等天黑啊。啊？
1: 天黑了上清风寨？啊？为啥？
0: 你能不能用用脑子呀？你说你光长这么结实有什么用啊？啊，你就这么上去，你不给人带份见面礼，啊？
1: 见面礼？我说团长，咱俩可都是饿了好几天了，就这两块大洋还是人朱老大赏咱们的呢，咱哪来见面礼啊？
0: 你不给人送见面礼，你就这么去投奔人家，人家能把你当回事吗？
1: 可也是，就这么两手空空的上去，人也不拿咱当回事儿，过两天一人给咱发根标枪，弄身兽皮，每天让咱哇哇哇哇哇哇，咱也不懂这方言呢。
0: 贫，就你贫，知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他妈什么脑子？再做1000个，快点，快点，做。
1: 什么脑？
0: 开始。第一，自己数。自己数，二什么二？一，来，哎呀，开始，
1: 一。

0: 人哪去了？
1: 老四，去看。
2: 好嘞。

0: 这个人是谁？怎么进来的？
1: 朱大哥，您就别忙活了，子弹都在这儿呢。来人！来人呢！朱大哥，您是找您那些兄弟吗？
2: 深夜造访是有何贵干？我什么地方得罪二位了吗？提个醒呗，也让我死个痛快。
1: 那个朱大哥，其实今天我们来就是投奔您的，略展身手多有冒犯。这位是我老大。

0: 弟兄们，今儿把你们都给叫来，是有一件大事告诉你们。今天咱们清风寨又添了两位弟兄，这位是周兄弟，那位是徐兄弟。从今儿开始，这位周兄弟就是咱们清风寨二当家的了。好像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啊、
1: 大哥，弟兄们有想法
0: 说。
2: 大哥，这姓周的初来乍到，他凭什么当二当家的？
0: 你们要是有本事能让人给绑了吗？你们几个要真有这能耐，我把这座让给你们。
1: 大哥，他们这是偷袭我们，我们确实是也没想到，所以他们才……我们不服。这样，我跟姓周的，我们两个单独比试比试，他要是能把我撂倒，我就服他；要是撂不倒，哼。
0: 周兄弟，那你看这事儿，
3: 好说，用不着老大出手，我来。
4: 好，你果然够爽快，我让你三招。
3: 少啰嗦，四个一块上。
1: 弟兄们，

0: 我算是快到家了，现在我一闭眼睛就想起咱们虎头山的烙饼卷大葱啊！<笑>
1: 你以为就你小子想啊？我还想呢，不如这样，咱们赛赛马，看谁的马快，天黑之前赶到团部。
2: 好嘞，
3: 去驾！
4: 小鬼子什么时候在这设了一个据点？
0: 小鬼子把钉子砌到老子心窝子上。

0: 设了一个卡子，要不走这儿，咱们得多绕两天的路呢。
1: 你说什么？绕过去，门也没有。
2: 团长，您说吧，怎么办？
1: 小龙，看见对面的山岗子了吗？
0: 看见了。
1: 你过去给我放两枪。老许给的那两锅鞭带着呢吗？
0: 带着呢。
1: 给我点上，咱们路过去。
2: 是，团长。
3: 团长，您这是要给小鬼子们上一课呀？
1: 参谋就是参谋啊，我们走。

0: 什么东西？
1: 这是草药，给俺娘治病用的。
2: 是不是给八路送的？
1: 不是，给俺娘治病用的。
2: 妈的，看你都不是好人。
3: 团长，活干完了，
4: 咱们冲过去。
3: 是，去。

0: 这几个小鬼子还能打得住咱们？行，回去。
1: 团长啊，刚才那一下子可够小鬼他们喝一壶的。你觉得还行吧？
2: 可以啊，
1: 这我们团部看看吧。
0: 嚯，不错呀，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呢。
1: 团长，我先去三连看看。
2: 去吧。
1: 政委，
2: 老邱回来了，回来了。哎，老吴，我给你介绍一下。
1: 这位是张楚同志，是总部新任命，咱们独立团的参谋。
0: 张楚，老吴，嘿嘿，
3: 怎么是你呀？
0: 哎，
1: 你们两个认识啊？
4: 其实认识，
3: 我们一块在南京搞过地下党。
1: 哎，
3: 别站着了，坐着聊吧。
0: 来啊，坐坐坐坐。
3: 哎，你现在在哪儿啊？过得怎么样？当年我赶到你书店门口的时候，站岗呀，特务把你押上车。
0: 哎呀，这几年我可享福了。
1: 国民党啊，请我吃了几年的牢饭，
0: 这不，第二次国共合作才给我放出来。然后组织上派我去延安学习，现在啊，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1: 这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在一块工作了。
0: 是啊。
1: 哎，有个情况你肯定不知道，陈怡也在咱们独立团。
0: 陈怡也在。
5: 来了，张楚，没想到吧？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0: 我被派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5: 是吗？哎呦，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0: 是，以后又在一起了。
5: 张楚，
0: 哎，范小雨，
5: 你怎么到我们虎头山来了？
0: 什么是你们的虎头山啊？以后啊，是咱们的虎头山。
5: 哎，你们俩认识啊？哦，我们俩是在延安学习的时候认识。你们俩认识啊？
0: 我跟你陈怡姐呀，何止是认识啊，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俩是同学，在南京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年的假夫妻。
5: 假夫妻？难怪我看你们关系不一般，不会是假戏真做了吧？
6: 小雨，你担心不揍你啊？
5: 我跟陈怡姐呀，不用那么婆婆妈妈的解释。
1: 快说，到虎头山干嘛来了？是不是跟陈怡姐结婚来了？死丫头，又没正经的。这次来是组织上安排我给咱们虎头山做参谋。
5: 解释那么多干嘛呀？男子汉大丈夫，结婚娶媳妇儿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
1: 不打炮日本鬼子，我是不会结婚的。老吴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团里的工作全靠你主持，辛苦了。最近团里情况怎么样？

0: 啊，还好，一切情况呢，基本算是正常。不对吧？啊，鬼子可把钉子都插到咱们心脏上来了。<笑>
1: 看来啊，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你。<笑>
0: 老伯，这个钉子我们迟早得拔，晚拔不如早拔。
2: 我看这样，不如咱们立刻召集全团所有联谊上的干部，今天晚上开会。这次我们呢去徐州接一批学生，没想到都到虎头山了，还遇到了一票鬼子。老徐的胸口中了一颗榴弹，弹片取不出来，被送到城里啊做手术去了。
3: 哎，你说这个老徐是谁啊？
2: 江苏特工委的。那他有生命危险吗？应该不会，估计这会儿啊好歹也差不多了。
3: 老徐这次啊，从徐州带来一个人，是他的一个朋友，打仗特别的厉害。要不是他呀，我们估计啊都回不来了。
2: 想
3: 你说的这么邪乎，以后真没严重吗？
2: 真的，我们才10个战士，鬼子啊有70多号人呢。
3: 相差这么悬殊啊，那这个人打仗确实有一套。你这么一说呀，我真想认识认识他。哎，他叫什么呀？在哪儿呢？
2: 他叫周卫国，现在。
0: 其实他离开虎头山了。报告，
4: 陈干事、张参谋、团长通知，请二位到桃木开会。
5: 好，我们这就过去，先开会吧。
2: 好吧，走。
0: 同志们，从去年的七七事变算起，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2个年头。要是从九一八事变算起， 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有了7年，抗战打了这么多年，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咬紧牙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挺过去。这次我去总部开会，给大家带回来一本书，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只要大家能读懂这本书，我们就能和小鬼子周旋到底。 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很艰苦，正是需要我们保存有生力量的时候，所以只保是保不住的。毛主席说过，攻守攻守，不仅要守，而且要攻出去。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我们下一阶段该怎么办。
3: 团长，那。
6: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要跟小鬼子他们
7: 走？
6: 同志们，你们看，这是奇峰口，这是虎头山，这是我们从北面进入虎头山的必经之路。现在鬼子在这里给我们插了一颗钉子，
0: 躲，
6: 我们是躲不过去的。团长，打吧！这小鬼子在咱们心窝子里插了一根钉子，这滋味不好受啊。
0: 说得好啊！我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怎么着才能把这颗钉子给拔了。
3: 立正，准备射击。 把枪蹲好了，注意啊，射击的时候注意力集中。 缺口准星目标，3.1线。射击。鬼子，上茅房呢？跪好了。上膛。瞄准。
8: 报告，山下掩子来了一封信。 说是八路要攻打鬼子的奇峰口，什么？
9: 八路要打奇峰口？
8: 就八路那点家门事儿，打奇峰口，打得赢吗？
9: 管他打得赢打不赢，只要是打仗，咱们呢就能捞一把。
3: 嗯，
8: 哎，
9: 我怎么没听明白啊？人家八路打鬼子，咱能有什么好处？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所谓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是一开战，咱们就可以呀浑水摸鱼，大捞他一把。<笑>

0: 明白了，趁火打劫弄点战利品呗。哎，这是咱拿手好戏啊！哎，
1: 大哥，八路准备什么时候打？
2: 就这一两天呢。
0: 大哥，要是按我的意思，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和八路合伙干，你看怎么样？
2: 不行，这次鬼的人多，我琢磨着八路多半打不赢。
0: 赔本的买卖咱就别跟人掺和了吧。哎，我觉着五爷说的有道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在后头瞅着，八路要是行，咱们就打；八路要是不行，咱们开溜，是不是？
3: 放屁！都像你这个熊样，那还怎么打鬼子？
4: 你才放屁呢！咱们多少人啊？鬼子多少人啊？能硬拼吗？你以为咱们真规矩啊？
3: 那也不能装。
2: 行行行，别吵了。 兄弟，你说，咱们这仗打还是不打？掺和吗？弟兄们，这是虎头山，这是奇峰口。奇峰口是通往虎头山的必经要地，鬼子在奇峰口这驻扎了有100多人。
5: 对，没错，他们有2个小队。
6: 以八路军虎头山的兵力，要想拿下奇峰口，至少需要3个小时。一旦鬼子的机械化部队增援，奇峰口这个据点根本就拿不下来。
7: 大哥，你拿主意吧，咱们到底入不入伙？
6: 兄弟，你说呢？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不能入伙。
7: 七风口这个据点太难打了，如果我们入伙的话，很可能我们自己都要搭进去。但是我的意思，咱们这次帮着八路打，
2: 帮？怎么帮啊？

0: 怎么样，我清楚了吧？好了，咱们现在啊有8箱手雷，19箱炸弹，总共加起来啊一共有27大箱歪把子，两挺，剩下的步枪呢，一共有100多杆，那子弹呢多的就数不清了。这些啊都是咱们以前从鬼子那儿抢来的。<笑>
1: 行啊，你小子脑子里还真有数。记着啊，一颗子弹都不能少。
0: 放心吧，
1: 兄弟，你说。
2: 咱带多少？全带。什么？全带上？二当家的，你还不知道吧？这可是咱们清风寨全部的家底儿啊！全带上，你知道我们弄这些家底儿有多不容易呀、啊？再说，全带上有什么用啊？咱们也用不上啊！
3: 是啊，二当家的，咱们这些家伙事儿足够装备4-500人了。咱们才多少人？才100多号人，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去呀、啊？这。
4: 对，没错，
5: 大当家的，这次可不能听二当家的了。这可是咱们全部的家底儿啊！
2: 是啊，
5: 万一有什么闪失，那咱们的家底儿可就全都没了。
4: 是啊，这事儿你得拿主意。
5: 嗯，
4: 兄弟，你说怎么着？
5: 大哥，手到孩子套不着狼的道理，你应该懂的。
6: 报告团长，一营、二营、三营所有战士全部整装完毕，学小队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所有的雷点和打员也已经准备就绪，就等团长命令了。
7: 好，听我命令，都回去睡觉。
6: 为什么呀，团长？
7: 这一仗，我们打的不是武器弹药，拼的是体力。 鬼子援军太近，我们要不把小鬼子调到满山跑，七风口我们就拿不下。你们都回去睡觉，准备和小鬼子赛脚丫子，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7: 三连长，
1: 啊，
7: 你们三连是团里的尖刀连，这次没能让你打主攻，是不是有情绪啊？
1: 有时候情绪多少有点，但是您是我的老上级，您让我做什么？

0: 我保证完成任务。
1: 你小子，那么我问你，这次我们攻打奇峰口，胜败的关键在哪儿？
0: 那肯定是主攻部队啊，奇峰口可是场硬仗。
1: 对，就是主攻部队。所以，我把除了你们连以外最能打的二连放到了主攻位置。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派你们连去打阻击吗？你来看。这是奇峰口，这是鬼子周围的方庄、萧村、李村据点。我们已经请了友邻部队帮我们打援，为的是防止鬼子对我们两面夹击。你们这次主要任务就是打莱阳县城的援军。
0: 援军？
1: 莱阳县城是鬼子的全部精锐，以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实力，还不敢和小鬼子硬拼。这次能不能拿下奇峰口，就看你们连能不能挡住鬼子莱阳县城援军的三个小时。这一仗，我让你用脑子，而不是拼人命。你一个连去拼他的增援部队，最多只能坚持半小时。我要的是三个小时，你能做到吗？
0: 能。
1: 好，我把张楚也派给你们。这一仗就看你们的了。
0: 是。
1: 回去休息吧。
0: 好。
2: 兄弟，大哥，照你的意思，咱准备的也差不多了，你看还缺什么？
3: 大哥，咱们山上有干过泥瓦匠的兄弟吗？
2: 干泥瓦匠？哎，有啊，他干过。
4: 二当家有什么吩咐？
3: 你再找几个跟你一样干过泥瓦匠的兄弟，拉上两车洋灰，跟着队伍一起走。
2: 大哥，你说照二当家的吩咐去做。
4: 是，我这就去。
5: 大哥，山下眼子又来信儿了。
2: 怎么说？
5: 来的信儿说八路那边没动静啊。
2: 那这八路到底打不打呀？哎，你们那情报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5: 大当家，千真万确，八路军肯定要打，但是邪了门了。这前两天又是训练又是集合的，这两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天天睡觉。
2: 那兄弟怎么着？咱们也睡？
3: 恐怕咱们睡不成了，按原计划行动。
2: 好。
4: 这二郎家的心思真是琢磨不透，咱这是打仗去了，还是盖房子去了，还拉两大车洋灰。哎，赵爷，哎，您知道二郎家怎么寻思的吗？
6: 你问我，我他娘的问谁去啊？去去去去去，该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去。

0: 这事儿咱们得抓紧时间准备。那准备吧，二当家你说吧，咱们怎么准备？现在离天亮大概还有5个小时，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山谷里头所有的石头剜除，我们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一个掩体。大哥，你看见了没有？那两块石头。嗯嗯，看见了。大哥，你们一会儿上去，把石头底下尽量挖深，然后埋上炸药，埋伏在那儿，见到鬼子打光自己所有的子弹。
1: 然后咱们去容。还有，找4个枪法好的兄弟，专打鬼子的轻重机枪。
0: 兄弟，那你得跟咱说明白了，为什么选这么个地方？
2: 这离哪儿最近呢？
0: 离莱阳县城近呢，可离齐峰口可就远了去了。
2: 是啊，八路在齐峰口打，咱们这儿离鬼子的莱阳指挥部最近。
1: 齐峰口一旦有什么失误，鬼子一定会派兵增援，我们就躲在这儿，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嗯，行，听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有点道道。行，兄弟，这些弟兄们打鬼子都不如你厉害，听你的。
0: 行，那咱们大家伙抓紧时间准备。
3: 好
0: 啊，少天
3: 啊，
0: 你得跟我走。

0: 天亮以后咱还有别的活干。
1: 等会儿，你在这儿准备了，你怎么知道莱阳的鬼子就一定从这儿过呢？他要是不从这儿过，那咱不是白忙活了？
2: 啊，对呀。
0: 相信我。
3: 好，听二当家的，动吧。

0: 哎，慢点啊！徐爷，哎，我们这儿挖了半天，一个都没埋，折腾什么呀？小子，读过书吗？
1: 没读过。
0: 我告诉你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兵者，鬼道也”，懂吗？
1: 不懂，
0: 不懂，不能让当家的钱就懂了。哎，把针给我。
1: 哎，全带给你。
0: 哎，麻将。
1: 拉肚子，解决一下去。
0: 上哪儿解决？这不有坑吗？我告诉你啊，完事儿之后，把它放进去，然后插上它，啊。

0: 你们到那边去抓，快，手短把你打啊！哎，
1: 大哥，咱要忙活半天，鬼子不来，不白忙活了吗？
2: 是啊，大哥，你看看这个地儿，这鬼子他能走这个地方吗？你再看看，啊，这两边这都是高山了，就这一条路啊，
0: 那一看就像有埋伏的地方。那鬼子能有那么傻吗？
1: 哎，我觉得二当家的这么能打仗，说不准真能把鬼子引到这儿来呢。
0: 这个真不好说，
1: 哎，你瞎嘀咕什么？盯什么干活？快点！
0: 哎，好嘞，
1: 快去。

0: 团长，都准备好了。现在是7:55，传我的命令，8点整，准时接工。
1: 是。
2: どういうことだ？
3: あちらです。
2: 早く行け、早く行け。
3: はい。

0: 당신부자부자기무가마치로공격형무기무사부동치의공격이스스리스리오잉오잉형사자오잉쇼스
1: 하이하이스군이쇼스도소세형하이이리지강이단이단少佐よ、ヤマカミ、はい。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对，
4: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3: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4: 对，
3: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4: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脚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3: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男女龙凤戒指，
4: 对，
3: 太划算，太超值了。
4: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

0: 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6: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郎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郎维诗飞轮表，成为郎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脚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男女龙凤对戒，
2: 对，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

0: 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朗维仕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6: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优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0: 代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都准备好了。现在是7:55，传我的命令，8点整，准时进攻。
1: 是。
2: どういうことだ？
1: 八郎です。
2: 早く行け！早く行け！
1: はい。

0: 那边战役已经打响了，鬼子的援军马上就会到这儿。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出我们三连的威风来。同志们，团长说了，奇峰口能不能拿下来，就靠我们三连这次阻击了。莱阳的鬼子全是精英啊，这一仗我们不能跟他们硬拼。我们跟小鬼子玩一个绕膝战，麻雀阵。总之，就让小鬼子们寸步难行，就是拖。 我们要拖他三个小时。这次我要的不是伤亡数字，我要的是时间。都听清楚没有？
1: 听清楚了。
2: 许连长说的对，这一战一定要给小鬼子们点颜色看看。
1: 连长，咱们你们就把心搁在肚子里吧。就算把我们拼光了，也一定撑足他三个小时。

0: 报告郎家，鬼子来了！
1: 来了多少人？
0: 少说得百十来人，还有个铁王八。
1: 让大家把东西收拾好，注意隐蔽。

0: 나니 허벅다가.
1: 報告します。戦車がやられました。右側のキャタピラは壊れました。
0: 早く戦車を修理しろ。
1: はい。

0: 撃つのやめろ。
1: 团长，前方鬼子的山炮火力很猛，我们二营无法推进。
2: 大龙，
1: 哟，
2: 把炮尾盘吊上来，用迫击炮对准山炮，给我狠狠地打，必须在三小时内给我拿下。

0: 鬼子真走了，怎么样？二当家的厉害吧？
1: 厉害个屁呀！这就是瞎猫碰着死耗子了。要是鬼子战车没被炸呢？要是鬼子把雷都赔完了呢？
0: 团长，下边几个鬼子怎么办？

0: 坦克怎么办？去看看。哎，班长，坦克没问题，就是履带被炸断了，看来是小鬼子的备用履带不够长，接不上。
1: 把两个辅助轮拆了，把履带接上。是。大哥，这都等了两个钟头了，这鬼子还不来，会不会？
2: 大哥，要不咱们回去吧？
3: 大哥，我还是带几个弟兄去看看。
1: 也好，
0: 带几个弟兄看看，二当家的别出什么事儿。
1: 好，你们几个跟我来。
2: 是。
1: 哎，
2: 大哥，
1: 来了。
2: 这小鬼子还真来了。

示弱。

小鬼子，过来呀！啊！

0: 还没到啊。
1: 是啊，照鬼子正常速度应该到了。
2: 连长，会不会是鬼子猜到咱们有埋伏绕道走了？
1: 赵姐说的对啊，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0: 赵姐，你带两个人侦查一下，一旦有敌情立刻回报。
3: 是。

0: 他们乘功怎么进南阳的援军？齐风口，我们是拿不下的。走，回头我们清理一下。
1: 好。
0: 怎么样？你发什么呆呀？说话呀！
2: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连长？参谋，你们还是跟我过来看看吧。

0: 三手，你给老子放下！这枪是老子的，
1: 真有意思！凭什么给你呀？我先拿的，你三手，他妈敢跟老子抢，你知道吗？这个机枪手鬼子是老子打死的，说这枪就应该是我的。
0: 人谁看你打死的？我打死的，我打死十几个呢，你拿了瓶放屁！哪有十几个机枪手鬼子啊？你三手，三手，哎，行了，就看你没出息。 给你，弟兄们，这次我要论功行赏，你们说，这头功是谁的？二当家。对，我就是这意思。来，咱们一起敬二当家的一杯。
2: 好，
0: 来敬二当家的。弟兄们，怎么样？
3: 这回还有谁不服二当家的？少田，啊，这回你服二当家的了吗？
4: 大哥，这一仗下来，我是彻底服了。那你还不赶紧过去敬二当家的一杯？
3: 那是，来，二当家的，来，咱哥俩喝一碗。来，干！痛快！哎。
4: 对了，二当家的，我有件事儿没弄明白，小鬼子那铁王八不是坏了吗？你咋给整好的？这你就不明白了吧？啊，坦克车的履带不是被炸坏了吗？小鬼子接不上了。哎，
3: 那你们怎么又开回来了？哎，
4: 就在这关键时刻啊，咱二当家的把另一边的好履带拆下一截来，装到那个被炸坏的履带上，就开回来了。
3: 还是不太明白。
4: 这问题太高深了，就不跟你们讨论了吧。

0: Marco， 你 Marco， 我买我，我买大吉娃，大日本国国的爱意だ。やつら、眠りたまえ。爺さんは、爺さんは必ず、あいつの頭を取る。お前たちの、お前たちの魂を強要するぞ。お前たちの魂を強要するぞ。
1: 同志们，这次棋逢口一战，虽然我们损失了不少兵力，但我们成功的摧毁了棋逢口的据点，全歼了鬼子的守军，为我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清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这一仗我们大获全胜。今天我要论功行赏，这个头功该寄给谁呢？一营长，
2: 到。
1: 你们一营负责主攻，和鬼子正面交火。能拿下七分口，一营功不可没。
2: 谢团长。
1: 你先不要谢，一营的功劳我会记得的，可这个战斗头功我还不能给你。
2: 团长，为啥？
1: 徐连长，
3: 到。
1: 这次七分口战役，是谁成功阻击住鬼子莱阳总部方向的援军，为我主力部队的进攻赢得了宝贵时间。如果不是他们成功的阻击，七风口我们拿不下。大家说一说，这个头功该寄给谁呢？
4: 这个头功应该给许连长。
5: 对，
6: 许连长。
1: 许连长，营长，你说呢？
2: 团长，您要这么说，我服气。
1: 好，这次七风口之战，我给你们一营三连记集体一等功。
7: 等一等。这个功我们不能要。
1: 为什么？
7: 团长，明人不做暗事，其实这次打援我们连鬼子影都没有看见，这个仗根本就不是我们打的。
8: 光荣，军中无戏言，你可不能乱说呀。
7: 参谋长，我说的都是事实。
9: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0: 团长，
7: 莱阳出动了100多名鬼子，可是在一线天不知道被谁一锅给断了。
9: 什么？100多个鬼子都被消灭了？
7: 对，等我们赶到一线天，满山遍野都是鬼子的尸体。哦，还有一辆坦克也被炸了。
9: 那这仗到底是谁打的？
7: 我也不知道，不过很奇怪，我敢肯定，这一仗一定是个行家里手打的，而且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
11: 田原さん、中国のことわざによると、勝負は平家いつものことである。さあ、このお酒でお前に規定しているぞ。
1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1: 今回の戦いはお前どう考えてる？
12: こんな人数を出して余分の兵力ない限り無理でございます。その当時86の特攻リスタンは

0: que vous qui connaissez ni quoi que si tu es son nom est le comiro to que ni corona wa mon da to omoimasu
1: do you imi desu ka
0: kono no machibu san wa kokumin do sei kekkon de nei da do kankei de mo suku no kuto mo nikudan ijo no hei ryu ko hinaru to omoimasu
2: 我々の情報によると、ライアン・チークは国民党の正規軍ないと言われて、まさか本当ですか？
0: 私はそう思います。でも、敵の戦闘力に見ると、信じるしか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2: そう見ると、このチークは。とっても複雑だな。
0: 私のせいで、どうしても報告など迷惑を計算になれ。変の振り返り謝罪しんか。
3: 石原さん、ダメ。お前は大国の侍だろ。さあ、根本に。そして命令を知ったでおこう。忘れて。
2: 今回のことお前間違いだけじゃない。
3: 冷静にして。さあ乾杯しましょう。
0: マリクド、グザイマス。
4: 你都看清楚了？
5: 那能没看清楚吗？100多个小鬼子，一个活口都没有。只要按照我们部队的配置，最少要一个营以上的兵力。
4: 那你觉得这仗是谁打的呢？
5: 不知道啊，这个问题我们也想过了。虎头山附近的敌我友军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了。我们想来想去，也没有一支这么能打的队伍。按理说，国军早在去年就撤出去了。虎头山附近的抗日力量，除了我们独立团以外，那就剩下土匪了。最大的一支就是清风寨朱老大的队伍，那不过也就是100来个人，几十杆枪而已。哼，怎么可能全歼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4: 这事儿有意思了，老李啊，你帮我查一下，这仗到底是谁打的？人家帮了咱们这么大忙。咱们不能就这么闷头领了。最重要的是，这么能打仗的一支队伍，指挥员一定不简单。我要会会这位大英雄。
6: 说这个事情还真是蹊跷啊。

0: 二当家的，你怎么没去指导弟兄们训练？怎么在这看沙盘？是不是又有什么想法？
1: ，你看弟兄们心气儿正高着呢，咱们应该趁热打铁，再打几个漂亮仗。是啊，您最近有什么打鬼子的计划没有啊？
0: 有啊，
2: 那赶紧跟我们说说啊！弟兄们跟着你干。
1: 撤，搬家。
0: 搬哪儿去？二龙岗。
2: 二龙岗
0: 那不都离开山东了吗？
1: 对啊，你们想啊，我们最近这几仗打得非常响亮，而且有名气了，日本人一定盯上我们。我们现在毕竟是小股力量，如果日本人大批人马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我们可以趁现在招兵买马，然后离开青铜寨，壮大队伍。有机会我可以去找国军，找他们谈判。
3: 大哥，
4: 这事儿啊，我看咱们有时间再说吧。走，看看弟兄们训练。
1: 走，看看训练。
5: 团长，看来你提的建议他们完全听不进去。
6: 胡子，
5: 哎，
6: 最近咱们俩把附近的地形好好再勘察一遍，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好做准备。
5: 好。
7: 咱们得赶紧走啊，这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这个地界呢不太平，这两只粮食可是千万不能丢啊。
8: 是啊，大家赶紧的，
7: 赶紧走，来
0: 来，都给我站住！车上装的什么呀？
7: 回大爷，是粮食。
0: 粮食！弟兄们，过去看看。
9: 五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10: 一粒银元只要5.98，我抢了十套，
11: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9: 5.98，财富银元藏到家，
1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12: 100枚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9: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10: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13: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1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3: 财富银元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不见经传。 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13: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年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1: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那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3: 金满箱，
1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1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1: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2: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13: 金满箱。
10: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
9: 财富银元，整整一百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 F 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13: 是的，天元矿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扛到家。
9: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财富银元。百富银元尽放假，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定对，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2: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0: 能抢到手，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13: 金满箱，
1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9: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14: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块9毛8？
9: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假，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块9毛8，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13: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10: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13: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下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10: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13: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11: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12: 这套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13: 金满箱。
10: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3: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

0: 仅限三天，三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五十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台服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起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4: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

0: 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2: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3: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5: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6: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7: 同志们，和善统一，
8: 和善统一。
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天地。
9: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0: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将地共存亡。
4: 惩罚！惩罚！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本当ですか？
1: 私はそう思いますわ。でも、敵の戦闘力に見ると、信じるしか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2: そう見ると、この地域はとっても複雑だな。
1: 私のせいで、どうしても方軍など迷惑計算になれ。辺の陛下に謝罪しが。
3: 石原さん、ダメ。
0: お前は大国の侍だろ。さあ、根本に戻して命令を知ったでおこう。忘れて。今回のことお前間違いだけじゃない。冷静にして、さあ乾杯しましょう。
1: はい、工藤、ぐずらいます。
4: 你都看清楚了？
5: 那能没看清楚吗？100多个小鬼子，一个活口都没有。只要按照我们部队的配置，最少要一个营以上的兵力。
4: 那你觉得这仗是谁打的呢？
5: 不知道啊，这个问题我们也想过了。虎头山附近的敌我友军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了。我们想来想去，也没有一支这么能打的队伍。按理说，国军早在去年就撤出去了。虎头山附近的抗日力量，除了我们独立团以外，那就剩下土匪了。最大的一支就是清风寨朱老大的队伍，那不过也就是100来个人，几十杆枪而已。哼，怎么可能全歼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4: 这事儿有意思了。老李啊，你帮我查一下，这仗到底是谁打的？人家帮了咱们这么大忙，咱们不能就这么闷头领了。最重要的是，这么能打仗的一支队伍，指挥员一定不简单。我要会会这位大英雄。
6: 说这个事情还真是蹊跷啊。

0: 说大家的，你怎么没去指导弟兄训练？怎么在这看沙盘？是不是又有什么想法？
1: 二当家的，你看弟兄们心气儿正高着呢，咱们应该趁热打铁，再打几个漂亮仗。
0: 是啊，
1: 您最近有什么打鬼子的计划没有啊？
2: 有啊。
0: 那赶紧跟我们说说啊！弟兄们跟着你干。
3: 撤，搬家。
0: 搬什么？
3: 搬哪儿去？
2: 二龙岗。
0: 二龙岗？二龙岗那不都离开山东了吗？
2: 对啊，你们想啊，我们最近这几仗打得非常响亮，而且有名气了，日本人一定盯上我们。我们现在毕竟是小股力量，如果日本人大批人马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我们可以趁现在招兵买马，然后离开清风寨，壮大队伍。有机会我可以去找国军，找他们谈判。
4: 大哥，
0: 大哥，
5: 这事儿啊，我看咱们有时间再说吧。走，看看弟兄们训练。
1: 走，看看训练。
6: 团长，看来你提的建议，他们完全听不进去。
2: 胡子，
6: 哎。
2: 最近咱们俩把附近的地形好好再勘察一遍，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好做准备。
6: 好。
7: 咱们得赶紧走啊，这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这个地界呢不太平，这两吃粮食可是千万不能丢啊。
8: 是啊，大家赶紧的
7: 来，走
8: 来，
7: 走起来，来，走，
0: 都给我站住，车上装的什么呀？
7: 回大爷，是粮食。
0: 粮食，弟兄们过去看看。
7: 是。
8: 大哥，是粮食，很多的粮食。
0: 好，都给我拉回清风寨去。
7: 好汉们，好汉们呀，这粮食都是乡亲们凑在一块的，这是抗日用的呀。
0: 那算你找对人了，我们清风寨啊就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拉走。
7: 是，干，走。

0: 是不能抢啊，这是抗日用的粮食啊，这粮食千万可不能动啊，这都乡亲们凑的呀。哎呀大爷，
1: 哎班长，不是说老乡送粮食吗？怎么还没来？
2: 急啥急啊，再等等。
0: 同志，八路军同志，
2: 老乡，怎么了？
0: 土匪他抢咱粮食
2: 啊！啊，
0: 就青龙店那帮土匪刚抢完咱粮食，往那边躲了。
2: 同志们，给我追！
3: 是。
4: 大哥，大哥，不好了！
5: 啥事儿？这一惊一乍，
4: 八路追过来了。
5: 什么？
4: 八路
5: 追过来了。我们跟八路那是井水不犯河水呀、啊！弟兄们，
4: 哟，
5: 抄家伙！
4: 是。
5: 不过对付八路，可和对付鬼子不一样。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4: 是。
5: 走。
2: 等一等，诸位可是清风寨的好汉？
6: 没错，正是。
2: 各位兄弟，幸会，幸会。素闻清风寨与我们八路军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两车粮食是乡亲们支援我们八路军的公粮。各位好汉，是不是结错了？
6: 哎呀，那没听说呀。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给八路军个面子啊！弟兄们，分他们一车。
2: 等等。
6: 还有什么？
2: 这位仁兄，实在对不住，我们邱团长下的命令是让我把两车粮都带回去，现在只剩下一车，那兄弟回去怕不好交代呀，所以这两车粮你们恐怕得都留下。
6: 什么？都留下？
4: 去他妈的，大爷给你一车已经够给面子了，我看你今天是皮痒痒。
7: 怎么说话的？敢跟我班长这么说话，不像话！
4: 去他妈，找死！

0: 哎呀，算了算了，看在你们都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把这两车粮食全交给他们吧。
1: 谢了。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清风寨可不是怕你们八路军。前些日子，鬼子的一个中队在一线天被歼了，听说了吧？知道是谁干的吗？我现在就告诉你，那是我们清风寨干的。
1: 啊，一线天的鬼子是你们杀的？
0: 怎么样，害怕了吧？我告诉你，自从我们二当家的来了之后，清风寨打仗那可是一个战无不胜啊，痛快。别说是鬼子的一个中队，就是你们八路军的一个独立团，我们也不放在眼里。看在你们邱团长的面子上，兄弟我呢也卖给你们一个情分啊。弟兄们，撤。
2: 你说什么？就是来过虎头山的周卫国？
1: 没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去当土匪去了。
2: 大龙，
3: 到，
2: 立刻召集连级以上的干部，马上开会。
4: 田中先生、作戦失敗し、下方司令部から解任され、私は司令官から命令を受け、来陽に来た。これからみんなの力に合わせて、一日でも早く須藤さんの八路雲も消滅されることを祈る。
5: はい。
4: 現在逮捕。来陽、清原千軒、我々軍を1万人

0: 来い。みんな心配するな。
1: 何人たりとも我が軍を阻止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まい。
2: 閣下の指揮下のもとで奴らを壊滅するのは時間の問題ですね。あ
0: 準備かかれ。
3: はい。
4: 同志们，还记得八七烽火据点那支帮我们打援的部队吗？这支部队我已经查到了。
2: 是国军的部队吗？
4: 可能你们都想不到，全歼鬼子中队的就是清风寨的朱自明的部队。
2: 清风寨，清风寨就一百来人，几十条枪，他们怎么能干得过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4: 朱自明之所以能打这场仗，是因为清风寨来了一个很能打仗的二当家的。这个二当家的姓周，名叫周卫国。就是这个周卫国曾经来过我们虎头山。
2: 来过我们虎头山？那怎么又去了清风寨呢？
5: 报告团长，同志们，这件事情我要做检讨，是因为我没有处理好跟他的关系，所以他才走的。
6: 团长，这个事情还有我。
4: 无非听说人家是国军出身，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胸怀？不过老李和许光荣能主动站出来，说明他们的觉悟还不低。但我也说一声，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在我们虎头山上发生了。
5: 是，团长。
7: 是。
4: 现在大家异议，这事该怎么办？
2: 我说两句。目前咱们根据地最缺的就是能跟鬼子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这个周卫国，他能带一百多个土匪，全歼鬼子一个中队，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吸收到咱们虎头山来。
8: 没错，我支持营长。
9: 哼，他真的那么能干，只要他肯来，我这个营长给他干都行。
4: 好，既然大家都同意吸收周卫国，那第二个问题，派谁去？
6: 报告团长，这个错误既然是我犯的，还是我去吧。
5: 团长，我不能去，虽然这件事情我处理的过激，但是让我去请一个国民党军官来帮我们打鬼子，我做不到。
4: 你什么态度？就冲你这个态度，让你去你也请不回来。
5: 大舅，
10: 我提议啊，让陈毅和范小雨跟许连长一起去。
11: 团长，我觉得许连长去不太合适啊。
4: 说说看吧。
11: 清风寨毕竟是个土匪窝，而且人是许连长得罪走的，如果许连长去了的话，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呢？
2: 团长，我认为让许光荣去也不太合适。
4: 我认为没有比许光荣同志去更合适的。许光荣去就说明我们向他们表明了一个态度，即便不能把周卫国马上拉回虎头山，但我们也表明了我们的诚意，至少我们可以和清风寨结成友军，有力的配合打鬼子。光荣同志
6: 到，
4: 你这次去青州上阵，放下包袱，我相信周卫国那么能打仗的一个人，他就是个能做大事的人，绝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只要表明了我们八路军的态度，我想他是不会有太大的敌意。
6: 是。
4: 裴同志
12: 到。
4: 你是团里的宣传骨干，统战工作也是你的工作，刚才老吴提议让你和许光荣一道去，我完全赞成。
12: 请团长政委放心，我保证完成好任务。
10: 范小雨同志呢，虽然年轻，但是脑子很灵活啊，在回虎头山的路上一直是他在照顾周卫国，跟周卫国的关系应该处得不错，派他去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4: 我完全同意。同志们，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战争需要的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人比武器更重要。我们八路军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现在散会。
10: 老邱啊，有个问题你想过吗？
4: 什么问题？
10: 如果把这个周

0: 他是魏国长的，他比你还能打。你怎么办呢？比我能打仗。他要是真的比我能打仗，我这个团长让给他，我给他当副团长。只要能打鬼子，你就是让我当个兵都行。
1: 住在清风寨的好汉们，我们是虎头山八路军的代表，特地前来拜会，麻烦你们通报一下。
2: 进去叫人通告一下。
3: 大哥，山下来了几个虎头山的八路，说是来咱们清风寨拜访的。
2: 哎，大哥。 这八路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来拜访什么呀？
3: 是不是因为劫他们粮食那个事儿？哎，那粮食不全都还给他们了吗？他们还想怎么着？
1: 别管这么多，把他们带上来再说。
0: 是。

0: 清风寨的诸位好汉，大家好。想必这位就是朱大当家的吧？不错，就是我。有什么指教的吗？啊，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呢，你们在一线天伏击日军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们团长非常敬仰打鬼子的英雄好汉，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特意前来拜会一下。 朱大当家和各位好汉们，一来呢，是表示感谢；二来也是有心和大家结交。我这次是代表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来看一看大家。我是独立团的三连连长许光荣。<笑>
1: 有什么谢不谢的呀？你们远来是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二当家的吧。
2: 把他的枪给我下了！
3: 徐大哥，
4: 徐连长，久违了。
3: 周大哥，阿文，阿文。

0: 我怎么了？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了？不好吧？我穿着这身衣服，比你们身上这身衣服大鬼子实在的多。
1: 二当家，我们八路军是实实在在打鬼子的队伍，虎头山那时候都有得罪，还望你能见谅。
2: 徐连长，来到我们清风寨，你是客，刚才多有得罪，放了他。徐连长，说实在的，我应该感谢你才是。要不是你，我也不会离开虎头山。我要不离开虎头山。 我也不可能认识这些好兄弟，啊！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才是？

0: 这姓许的连长，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那人。我和二当家的在虎头山，就是他把我们关起来，还说要杀我。
1: 许连长，咱们有话直说。八路军和清风寨井水不犯河水，你们上山来到底要干什么？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诸位参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起打鬼子。
2: 姓许的，
0: 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们二当家的当时在阳村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收拾他来着？啊，
2: 这件事情误会，
0: 误会个屁呀！
2: 我们二当家的拿你当客，那是他大人有大量。
0: 兄弟。
3: 这事儿大哥替你做主了，弟兄们，把他们都给我绑了。
4: 是。哎，
5: 干什么？
6: 慢着！你们凭什么绑我们？哼！
3: 凭什么？就凭当初在你们那儿，你们难为我们二当家的了，就绑你们。来呀，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7: 走，
8: 大当家，大当家，
7: 文。
9: 大哥。 在虎头山，我违反军纪送你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敬重你是个打鬼子的英雄。
10: 对，你刚到虎头山的时候，我们是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今天为什么许连长亲自带我们来，就是为了当面向你表明，我们八路军不仅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而且还是一支知错就改的仁义之士。
11: 虎子，把枪还给人家。
12: 我还有话说，五年了，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能见到你真好。五年了，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 走到了抗日统一战线上。
13: 走开！
14: 马，
15: 跟我走。
14: 我兄弟还没翻脸，你们还不敢？

0: 这周卫国真不是个东西，简直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团长，是我们没完成好任务。不说这个了，还有其他情况吗？我觉得他们虽然说对参加八路军没什么兴趣，但不是没有可能，而且……
1: 团长。 你说我们一片诚心，对不对？啊，他们竟然把我们捆起来了。是，我是之前做的有的不对的地方，但他们这么做太过分了吧？
2: 好了，你们累了，回去休息吧。这件事儿，再让我琢磨琢磨。

0: 陈怡姐，
1: 啊，怎么了？
0: 你认识周大哥多久了？
1: 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
0: 那他以前是什么样啊？也这么混吗？
1: 我也说不清楚。
0: 你是不是跟他？
1: 怎么了？我看你说话

0: 你们上学那会儿关系不一般吧？你说什么呢你？我又不是小孩子，你跟他见面的时候连傻子都看得出来。看出什么了？我告诉你，我们就是同学，只是5年前我们听说他被枪毙了，所以见到他就特别震惊啊。没有什么不正常啊，你呀。
1: 就别在这胡思乱想了啊！
2: 既然陈怡姐这么说了，我就不想了吧。张楚，你怎么来了？
3: 听说你回来了，过来看看你。啊，小雨也在呢。
1: 坐，
2: 你们聊，我得去卫生所了。
1: 好，路上注意安全。怎么样？我听说。 这次收编清风寨的土匪不是很顺利啊？是，别往心里去。土匪嘛，如果一次两次就收编了，那就不叫土匪了。有些事儿不能往心里去啊。陈怡，没什么。
0: 感觉你有点心不在焉的。你知道清风寨的二当家是谁吗？
1: 谁呀？
0: 周文。
1: 周文？
0: 对，他现在叫周卫国。
1: 什么？他当年不是被枪毙了吗？没有，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当年他们用死刑犯替换了他。 得救后找过我，不过后来就消失了。
2: 那这件事，在我们入党的时候，你向组织上汇报过吗？
0: 没有，因为这关系到救过周文的人的身家性命，我不能说。那你的意思是说，
2: 一线天那场漂亮的伏击战，是周文打的？是。这么多年了。
0: 没想到他还活着，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坎坷。哦，你们这次去都聊了些什么？没有，什么也没有说。他很冷淡，变得很陌生。我觉得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事情，才变成这样的。是啊。
2: 国家尚在流血，个人受一点苦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没想到，他能打出那么一场漂亮的仗。团长说的对，如果能把周文吸收过来的话，那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
0: 你也这么看？
2: 当然了。不过，我印象中的周文性格太过于强烈了。
0: 等他来咱们八路军呢，我会好好帮助帮助他的。他拒绝了我们，
2: 很正常。周文嘛，如果你叫他来，他就来的话，他就不是周文了。
0: 天不早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2: 对，时间不早了，你该休息了，那我先走了。

0: 请进。
1: 团长。
2: 陈怡，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0: 坐吧。是刚才有些话不便说出来吧？
1: 您是怎么知道的？
0: 你这小妮子，你一进八路军我就是你的领导，你心里想什么我能不知道吗？

0: 说吧。
1: 那个周卫国我以前认识，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张楚的同学，不过他以前不叫周卫国，叫周文。
0: 周文。
1: 那个时候我。
0: 那你呢？
1: 我们是很好的同学，不过我们已经5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在清风寨见到了他。
2: 真没想到这八路军里头还有那么漂亮的小妞啊。
3: 他奶奶的，我看那俩都不错。
2: 哎，二当家的，我发现那两个小妞看你的眼神都不对呀，你到底是喜欢哪个？
3: 我看二当家的是俩都喜欢，所以自己才在这儿喝闷酒的吗？
2: 那干脆把他们两个都抓来给二当家的做压阵夫人呗。啊，
3: 哎，我看行。
2: 要是这么漂亮的两个压寨夫人供在咱们这山寨里头，那弟兄们可太长脸了啊。
4: 滚蛋，滚。
2: 二当家的，您这是
4: 滚，给老子滚。
2: 喝高了，
3: 喝高了，
2: 喝高了。
3: 说这句话，
2: 走
0: 世事难料啊，那你后来没有找过他？
1: 你是知道的，我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就跟以前的一切都断绝了。
0: 真是难为你了。
1: 5年了，我想他一定经历了许多。
0: 陈毅同志，自从我们决定投身革命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经将生命置之度外。我理解你的感受，我想他能打下七风口那样的仗，他就称得上是个大英雄，是个男子汉。
1: 可是他不肯来，都怪我，怪我没用。
0: 这怎么能怪你呢？好了，我已经决定了，过几天我亲自去趟清风寨。
1: 你亲自去？
0: 对，周卫国是个人才，对于我们虎头山他就是当年的诸葛亮。刘备可以三顾茅庐，我求名不比刘备，但我可以7顾茅庐、10顾茅庐。我就不信请不动他周卫国参加八路军，咱们八路军就是能容忍的。

0: 真的鬼子！报告，上司，师団長殿，あと30分以内に清風寺を出来ると思います。命令を出して、誰かが新軍隊に八路軍突破でしたら、軍港で処罰する。
1: はい。
0: 特に守衛国に見つけろ。新天も知ってみる。わかるか。
1: はい。
0: 大哥，逃是逃不了啊！看这阵势，鬼子是想把咱们山寨全给端了，咱们跟他拼了！拼了！好，干！弟兄们，今天是小鬼子自己送上门来，咱们要是不多杀几个鬼子，咱们就不是爷们儿。
2: 对！
0: 清风寨。
3: 百十来号人，咱们要杀100个鬼子，咱们就够本；杀200个，咱们就赚了。弟兄们，你们怕吗？
4: 不怕！
5: 大哥，
6: 怕什么呀？怕就不是清风寨的英雄，大不了18年以后还是一条好汉，是吧？
7: 大哥，
8: 你们要干什么呀？
9: 大哥，咱们这次一定有办法能逃出去。
3: 二当家的都什么时候了，逃不出去了。
10: 二当家的，怕什么呀？大不了躲打几个鬼子不就行了吗？
3: 兄弟，这回是躲不过去了，是当哥哥的拖累你。
11: 哥，别这么说话，咱们一定能逃出去。
3: 二当家的，你还有办法？
10: 少天，上回咱们缴获日本人的衣服还有武器都还在吗？
3: 都在。
12: 好，让所有的弟兵们都换上日本的衣服，拿上日本的武器，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了的全他妈给我炸了！哎，
13: 二当家的，这个主意好啊！
14: 弟兄们，都听二当家的说了吧，快动手！
15: 好，快动手！
16: 二人，
17: 老邱，
16: 侦查员报告。
18: 两个队出动了全部主力，已经将清风寨围得水泄不通。
19: 大哥，
15: 到！
19: 传
18: 我的命令，立即解放队，扩散清风寨。
19: 是。
18: 大学姐，出什么事了？
19: 清风寨被大批鬼子包围了，团长正准备组织救援行动呢。我不跟你多说了，马上要出发了啊！

0: 咱们当家的，一点没剩，全给炸了。他们小鬼子把咱们的家给整没了，迟早有一天，一定得叫他们给还回来。
1: 来不及了，接着走。

0: 大事に保育のは就職させろ。
1: はい。
2: 你奶奶，终于出来了！
3: 他妈的，这小鬼子这身狗皮，还真没有咱们自己的衣服舒服啊！
1: 兄弟，真棒！那招叫什么？金什么玩意儿？
4: 哎呀，大哥，叫金蝉脱壳。
1: 哎呦，我知道。
2: 过来。

0: 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爸爸，哎，
3: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

0: 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

0: 很多超实用的功能的，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5: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

0: 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

0: 很多超实用的功能的，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4代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奶奶，终于出来了。
1: 大哥，你别伤心，还有这么多兄弟陪着你呢。
0: 对啊。

0: 大量猎物，黄羊岭、黑山岗、奇峰口，都有大批的猎子。只有这个地方，这里是鬼子包围圈最松懈的地方。
1: 这不行啊，二当家的！这野人山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山上有瘴气，这山谷里是沼泽，那连最有经验的老猎户呢都不敢进去。
2: 那你还有别的可去的地方吗？
3: 行。

0: ともに奴らは野人山の方向へ逃げた模様です。
1: なんだと、野人山？
0: はい、この一帯は森が深く、もし奴らがこの山に入ると奴らは見つけ出すのはとても困難です。
1: この辺で主君国は通告しろ、入る道を攻め取ろう、一人も逃すな。
0: はい、
2: 不好了，后面有鬼子撵上来了，看不清，有几十号人呢。
3: 兔子，鬼子一定是顺着咱们脚印撵上来的。
4: 大哥，咋办呢？
5: 咱前头挡路，他们跟着咱脚印追，这哪跑得过他们啊？回头跟狗日子干了得了。
3: 兄弟，你说咋办？
6: 大哥，我们现在人少，弹药也不多，不能跟鬼子。
4: 二当家的，那咱们就这么被撵着，一会儿小鬼子就追上来了。
5: 对呀，这荒山野岭的往哪跑？拼了吧！
6: 你拿什么跟人拼呢？

0: 是刘大哥，啊，对，我是，你是，
1: 我是周文的大学同学陈怡呀。陈怡，
0: 嗯，你好。
1: 哦，哦，对，想起来，陈怡。
0: 老徐，
1: 怎么了，小雨？
0: 周大哥，他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清风寨被鬼子给占了，清风寨的人全都没了。
1: 那怎么不去救呢？
0: 救了，团长昨天亲自带人去救的。可是去晚了，鬼子出动了好几千人，把清风寨围得水泄不通。周大哥，他可能……
2: 徐书记，团长在吗？
3: 在。
0: 哎。
2: 徐书记，团长说的，他有事儿，谁也不想见。哎，徐书记，徐书记。

0: 你来了，伤怎么样了？
1: 没事了，
0: 快坐吧，咱们喝两口。

0: 组织上委派我，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学校，后来被军统发现了，判了我死刑。我知道，你知道我是怎么活着出来的吗？是周卫国。对，所有人只知道周卫国是我的朋友，其实他是我的亲弟弟。
1: 真有他的，说谁死我都行，说他死我不信。老谢，你有话就直说吧。我想借点兵，借兵。
2: 只要能救出周卫国，我求命不怕范雎哩，借多少？我就要赵杰那个牌，那个牌我熟悉。好，
3: 赵杰这个牌我给你。
2: 老薛，你真的相信周卫国还活着？嗯。大哥，二当家的，接下来怎么办？
3: 这后头是鬼子的追兵，前面弄不好也有鬼子，我们放哪儿走啊？
2: 鬼子这次清剿我们是下了血本的，不抓着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看样子我们还没脱离危险，还得继续往前走。
3: 啊？还往前走？那野人山里没吃没喝的。
2: 我们出得去吗？
4: 哥，今天下午这一仗，我们的武器技啊还能维持四五天，冲出去！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冲出去。
5: 行，兄弟，听你的，弟兄们，照二当家的吩咐办。
6: 包括赵杰，都请出去指挥。
7: 是。
8: 团长，我要去。你干什么去？
7: 我是做医生的，哪里有战斗，哪里就应该有医生，这是做医生的职责，请团团批准我的请求。
8: 带上足够的药品绷带，随部队出发。
7: 是。
8: 赵杰，到。
6: 保护好范大夫的安全。
8: 是。
7: 谢谢团长。
9: 你去我不同意。为什么？
10: 我从命令。好，是。前进左右，向右转，炮步走。
9: 老徐，
10: 哎呀，这一带几个小山都全搜遍了，没有任何的发现。
9: 地图。
10: 现在就剩这儿了，
9: 野人山。对，
10: 就这儿我们没有找。可是那鬼地方，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鸟兽出没的，也没人敢去啊。
9: 越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它越是有可能在那儿。走，出发，去野人山。
10: 走，出发。
9: 停止前进！
10: 怎么了，
9: 老徐？那边好像有情况。
10: 走，过去看看。这儿的战斗好像很激烈呀。
9: 哎，时间还不长。
10: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像周卫国带人干的。我想他应该。
9: 就在这附近吧，
10: 很有可能。
9: 走，沿这个方向继续找。
10: 好，
9: 继续前进，走。

0: 那边有人，走，过去看看。
1: 走。开酒，阿四狗，把你改口路。
0: 混蛋，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主动一点。
1: 是。
0: 然而，他们好像是几十个人，看样子是八路军。你们说话，看我的。
2: 是。

0: 老乡，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打鬼子的。老乡，你们这两天有没有看到几十号穿着便衣、拿着武器的人？
1: 今天早上看到几十号人，就在那边山高里。
0: 能不能带我们去？
1: 行。

0: 老乡，还有多远？没多远了，就在前面。早上他们在呢，走不了多远。哎，老乡，老乡，
1: 情况，
2: 注意一边，
3: 注意。

伤员撤，鬼子太多了，快！好。

0: 我们现在带着伤员走得太慢了，要不这样，给我挺机枪，你们先撤，我来断后。
1: 不行，要送大家一起走。 抓紧时间，大家下河。
2: 下河？
3: 井盖当家的，
2: 下河，走。

0: 咱为什么放着大路不走，咱跑这儿来趟水啊？
1: 只有这样才能甩掉鬼子的狼狗。
0: 你简直是神了，你咋啥都懂？你怎么受伤了？
1: 没事，走。

0: 少娘，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给你收尸来了。你不是很能打吗？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这下把鬼子惹急了吧？你看看清风寨还剩下多少人呢？都是你给害的。早叫你参加八路，你干什么去了呀？你到了八路能这样吗？
2: 小雨给你包扎一下。
3: 是啊，二当家的姑娘，你快给二当家的治治吧。
0: 大哥，给个手。

娘家的兄弟们都走不动了。

0: 是我把弟兄们带出来的，我会把你们一个个都带出去，谁都不能放下。
1: 师団長殿，敵はこの辺りで全て見失いました。このところはようこそ捜索したか。はい、全て捜索が終わりました。
0: チーズ。
2: 見ろ、数日前に第二中隊がここで待ち伏せされたんだ。我々特殊部隊と敵の交戦はここだ。我々今の位置はもうここだ。柱はこの方法に沿って突破してる。ほら、塩江国がこの突貨から突貨するの可能性が高い。
3: 一番近いのだよ。電報を打て人族をあそこへ行かせて封鎖させて、あの北韓の部隊は直ちに捜索しながら包囲しろ。必ずあそこで周永国を捕まえろ。わかるか。はい、侍たち進め。
4: 站住！孔令，别废话，吴总受伤了，吴政委，行，你赶紧先去报告。报告，
5: 怎么回事？
4: 韩导，吴总委受伤了，
5: 在哪儿？
6: 已经救治了。
4: 老吴，怎么样？老邱，伤得严重吗？不小心啊，让小鬼子咬了一口。
5: 擦不点皮儿，
4: 没事儿。
5: 看你也不小心点。
4: 老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5: 从军区回来的路上，经过西关小道，没想到遇上了鬼子，当场干掉他。鬼子人挺多，咱们是两个人。那其他同志呢？
4: 牺牲了两个同志，我的警卫员也负伤了。
5: 哦，哎，老吴，你刚才说什么？在西关小道遇上了鬼子？
4: 是啊，西关小道。
5: 说也奇了怪啊，西关小道那里是荒无人烟的。
6: 鬼子从来没去过那地方，这回突然遇到了这么多鬼子，会不会是周卫国在哪儿呢？
5: 周卫国，
6: 你走之后，老徐回来过，他分析周卫国并没有死，和我借了一支小分队去搜寻，都走了这么多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从你刚才说你在西关小道遇上鬼子的情况来看。 鬼子一定在那里有行动目的，你想一想，西关小道旁边是哪儿？
4: 你是说野人山？
6: 对，就是野人山。能在那片深山老林里和鬼子闹腾的能有谁？那不是周卫国，就是老许。
4: 有道理。
7: 有，
6: 传我的命令，立即召集所有侦察兵，全派到野人山一带，全力侦查鬼子的行动目的。
4: 是。

0: 三天没吃东西了，真走不动了。是啊，我想吃肉。臭田，
1: 虎子，
0: 哎，跟我出去一趟。志大哥，你要去哪儿？你哪儿都不许去，你现在不许乱动。
2: 你伤口刚缝上，搞不好会再次离开感染的。没事儿。
0: 郑卫国，你敢动试试？我告诉你们，谁都不许跟他去。你现在有伤，你知不知道？我帮你看看伤口。
2: 没事儿的。
0: 让我看看。
3: 开始感染了，你去采点药，给你消消毒。你等着我，不许动啊！哎，
4: 你们俩跟我说一下。
3: 走吧，走。
4: 周一国，不准动！人家不让你动吗？我们两个看谁敢去？
5: 让我也看看。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 哎，二当家的，您这
1: 不能点火。嗨，我把这一切高兴就给忘了。那鱼怎么办？
2: 鱼，吃生的。
1: 这。

0: 我们是中国之声的，
1: 最后一包压缩饼干了，
0: 自己包上。

0: 找到了吗？报告团长，我们还没有找到周卫国，
1: 还没找到。
0: 给我接着找。
1: 是。
0: 这么多小鬼子跑到了燕山，我就不信他们是给土地爷上香去了。传我的命令，不找到周卫国和
2: 老徐，
0: 谁也别回来。
1: 是。
3: 大哥，前面是悬崖，没路了。
4: 兄弟，怎么着？咱们绕过去。
3: 不行，我们要一绕，就得绕出好几十里去。
4: 大家体力跟不上了，
3: 不能绕。我们得从这儿爬上去。
4: 爬？怎么爬？

0: 兄弟们，上！哎，
1: 大哥，翻过前面那座山，我们就应该能逃出去了。
2: 太好了，
1: 我就是担心呐。
2: 担心什么？

弟兄们，听好了，我们很快就会冲出去了。大家喘口气儿，把身上能吃的都吃了。准备好了，咱们走。

0: 前面有鬼子，
1: 怎么办？我们往回撤吧。
2: 别说，听二当家。
0: 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冲出去打他们已经措手不及。

0: 想的。哥，你负责左边，我负责右边。你和守林一定要把机枪手打掉。
1: 好，
0: 你们一开枪，我们再开枪。
1: 好。

0: 一把青莲，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

0: 炒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几千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几千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0: 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

0: 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

0: 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它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百里得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负责左边，我负责右边。你和守林一定要把机枪手打掉。
1: 好，
0: 你们一开枪，我们再开枪。
1: 好，走。

0: 哥，哥，
1: 没事吧？
2: 没事。
0: 猴子，听见人说
1: 是。
3: 不好了，大当家都不见了，
0: 他去哪儿了？
3: 哎呀，刚才都杀红了眼了，林子黑都打散了。
1: 哥，大当家都不见了，我得去救他。
0: 能喘气儿的，带着都给我走！
3: 走，
4: 现在不能回去。
3: 鬼子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回去回不来了。
1: 哥，你是我哥，他也是我哥，他救过我的命。

0: 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胡总少爷回去，另外通知全班长，活动前的建议。那你呢？
1: 别管我了，这是命令，把他一起带走。
0: 不，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待会有人受伤了，我可以帮帮你们。
1: 我让他走。
0: 是。
1: 好，我走，我走。
0: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好，你说。
0: 一定把这个魏国活着带回来见我。
1: 走，魏国，魏国，
2: 哥，你怎么来了？
1: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要死一起死。
2: 走，
1: 走。
3: 哎，知道我多好的。
4: 说，你们的人去哪儿了？

0: 说
1: 你来我告诉你
0: 什么？
1: 你来我告诉你。

0: 团长，赵杰回来了。团长，
1: 哎，
0: 团长，
1: 高姐，你这怎么了？赵国国呢？
0: 找到赵国国了吗？
1: 找到了，
0: 在哪儿？
1: 在野人山。
0: 野人山，
1: 我带你们去。
0: 大龙，
2: 上！
0: 你几个不在？
2: 是。

带着人在这埋伏，我跟虎子还有二金刚冲进去看看。如果你要听。

0: 大哥，
1: 虎子，飞人
2: 是，
1: 到了，快走。

0: 師団長に報告しろ。早く包囲だ。
1: はい。
2: 二当家，前面有鬼子围过来了，怎么办？
3: 他妈的！
4: 上制高点，走。

0: 在这儿守了一天了，弟兄们的子弹也快打光了，
1: 这回是真出不去了，跟小鬼子拼了。
2: 没啥兄弟，大不了死一次。
3: 虎子，去把大家子弹给我集中过来。
0: 是。就这么多了，一共二十多发。
3: 大哥，你打鬼子的机枪手。虎子，你打鬼子的骑手。
4: 说点儿啊，你和刘元打鬼子的手炮手。

0: 光自己手里所有的子弹，然后上次刀跟他们拼了，鬼子的指挥官交给我了。
1: Let's go!

0: 革命军第87师御医团团长周卫国，
1: 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师虎头山独立的团长邱明。

0: 你真行啊，瞒了我这么长时间，原来你是国军的上校团长。都是
1: 过去的事儿。哎，兄弟，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要是早点离开清风寨，也不会死这么多弟兄。哥。
0: 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们了，这些都是迟早的事儿，你也别太难过。兄弟，咱们这回啊是欠了八路一个天大的人情，这个人情无论如何都得还，要不然我朱自明心里不踏实。你说，
2: 万一邱团长让咱们留八路这儿，怎么办？
3: 大哥，我可听说八路是出了名的清苦，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是受不了。
2: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大哥，如果不是八路军，咱们早就死在野人山里了。
0: 八路军是支仁义的队伍，哎，人家也说了，咱愿意走就走，愿意留就留。所以，我觉得，咱还是先留下吧。实在不行，咱再想别的办法。好，我也是这意思。兄弟，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4: 弟兄们，辛苦了！朱大当家的，怎么样？
5: 邱团长，大恩不言谢。这回多亏了你邱团长，为了救我们这些弟兄，还杀了那么多人。兄弟，我这心里……
4: 你我都是抗日的弟兄，不必客气。各位好汉，大家都不要垂头丧气了。刚才我吩咐伙房。
0: 给大家宰了一头猪，现在我们去吃饭。大当家的，老魏，吃饭去。走，走吧，弟兄们，
6: 走。
0: 各位清风寨的好汉们，大家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让我们刮目相看。
1: 魏国有劳魏君了。今天咱们喝个痛快。哎，陈怡，那两个同学也不说话。来，周文，不，我现在应该叫你周卫国了。我敬你一杯。

0: 好，老徐，你是魏国大哥，我敬你。我没有魏国那么能喝，但是这一杯啊，我干了。从今以后，你也是我们大哥。
1: 大哥，我也敬你一杯。
0: 谁也想不到，当年的周文现在已经是这么优秀的指挥官了。
2: 有很多事儿大家都想不到的。
0: 对了，听说当年你在中央军校，哎，那会儿我跟陈姨啊也在南京。
2: 是吗？好啊。
3: 哎，什么南京不南京的？兄弟们，邱团长救了咱们的命，咱们借八路军的酒。敬八路军的弟兄们！
4: 好，
3: 敬二当家的大哥，二当家的大哥就是我们的大哥。
5: 大当家的可不敢当啊！敬你，
6: 大哥。

0: 敬八路军的范公，
1: 。
0: 兄弟，我这碗敬你，
1: 够，这可使不得。
0: 有什么使不得的？要是没你，我们早死在清风寨。
1: 哥，话不能这么说。要是没有八路，
0: 不说。兄弟，你说的对。要是没八路军，我们早就成孤魂野鬼了。该敬的我也敬了，该说的我也说了。现在我朱子明要说的是，如果八路军有用得着我们清风寨弟兄的时候，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就是脑袋别要裤腰带里，也没有二话。
2: 好，
3: 大当家的，你回来吧。我们欢迎清风寨的英雄好汉们参加八路军。
0: 不是不念八路军这份情，我是担心我们这帮弟兄无拘无束惯了，留在八路军这儿，会给八路军添麻烦的。
3: 添什么麻烦呀？留下来一块打鬼子不好吗？
0: 你怎么听不明白呀？实话跟你说吧，我是担心弟兄们和我过不了八路军这份苦日子。哎，
4: 我看不是这样吧？来，自由来。走，自由走，你们来去自由。
0: 邱团长，话说到这份上，弟兄们，咱们留下，
4: 欢迎清风寨的好汉们加入八路军。
5: 啊，好。好好，
4: 飞虎兄弟，那你呢？
6: 大哥留下，那我也留下。
4: 飞虎兄弟，我们八路军可没办法给你弄那么大的官当。
6: 弄大鬼子当个兵就行。
7: 老万，咱兄弟俩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8: 舅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教我打鬼子本事。
9: 周卫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お姉さん、新本財宝潰れました。山上の敵を取れました。

0: 殺せ。はい。
1: 咱兄弟俩刚见面就分开了，舍不得呀。这是怀念那会儿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日子。
2: 是啊。
1: 有件事我还是放心不下你。
3: 什么事儿啊？
1: 你的心事。
3: 我有什么心事儿？
1: 看得出来小雨喜欢上你了。
3: 啊？怎么可能啊？我现在没有心思谈什么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想打鬼子，别的事儿不聊。
1: 哎，说到打鬼子，我们八路军虽然说武器装备不太好，也没什么军饷，但是我们八路军有决心，有士气，最重要的是有民心，这才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

0: 我们这个兄弟就交给你们照顾了啊。放心吧，大哥。那行，就此别过，我就走了。
1: 老周，我送送他。
2: 好，再见。
3: 朱大哥，刘书记刚给你说什么呀？没什么，工作上的事。哎，朱大哥，你穿这八路军的衣服啊，可是精神多了。不过呀，我们八路军呢，可是有严格的军纪的。
4: 我打算派你们去杨宗三连，三连来了许多新的同志，好，就是清风寨的好汉们。嗯，我怕他们来到八路军以后。
5: 不适应，这次派你们去一来指导三连的日常训练工作。另外，也希望你们多帮助帮助朱自明和周卫国同志。
6: 团长放心吧。是，这帽子歪着呢。歪吗？
5: 哎，好。
6: 哎，弟兄们，等会儿，都过来，过来，都过来，都过来，过来。我先叨叨两句啊，弟兄们。 咱们现在啊，就算是留八路军这儿了。要说八路呢，对咱们弟兄真不错。这回把咱们从野人山给救出来，他们损失了不少人。现在到了人家的地盘，就得守人家的规矩。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打今儿起，谁要是不给我长脸，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7: 放心吧，大哥，谁给你长脸？
5: 停！
6: 什么大哥，大哥的，叫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以前的那个称呼啊，都得给我改了。
5: 听见没？大哥的话都，呸！什么大哥？猪排长。
6: 你小子以后说话把舌头捋直了啊！
7: 是。
6: 好，一会儿啊，帮我去领双袜子。
8: 哎，
6: 啊，
3: 周自明同志，周卫国同志。
9: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三连四排的指挥员了。我代表团里，欢迎你们成为八路军的指挥员，这个排我可就交给你们。
10: 谢谢邱长官，我们绝不辜负你的重托。<笑>
11: 我们这不请教长官，叫同志。
10: 老吴说的对啊，
9: 哎，坐。
10: 谢谢邱同志。<笑>
12: 朱自明同志，有件事情我应该先跟你说一下，四排是个新组建的排。 除了清风寨的这些好汉们以外，还会加入一些新兵，参差不齐。这个排不是那么好带的。邱同志，徐同志，请你们放心，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兵的将，有我们二当家在这儿。有周卫国同志在这儿，你尽管放心。<笑>
3: 这话我爱听。赵排长，
13: 到。
3: 你带朱排长和周排长他们去连队吧。
14: 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是，
3: 散会。
13: 来，这边。
3: 哎，老许啊，
15: 啊，团长，
3: 我跟你说啊，你别看这帮好汉平常松松垮垮的，但他们和新兵不一样，他们能打仗，有作战能力。有句话你信不信？这帮好汉只要你好好带，将来个个都是好兵。
13: 团长，
15: 我声明最佩服的人就是您了。您说的话，我信。<笑>
3: 你别总挑我爱听的说，这帮好汉，我就交给你了。嗯，他们现在还不够成熟，要多帮助他们，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还要包容他们。
15: 是。
3: 我们走。
15: 好。等会儿。
16: 同志，新来的吧？你现在是军人了，这帽子呀也一定要戴正，那扣子呀也要扣好。你是谁？啊？你什么官？你凭什么管我？啊？
15: 同志，你怎么说话呢？
16: 我咋说话了？我告诉你，这辈子除了我老娘管我，还没人敢管我呢。
15: 你算个屁呀！你
16: 我怎么着？ 不服咋的呀？不服咱比划比划。
17: 好，比划比划。
18: 杨大。
0: 这个四排啊，说起来还真有点麻烦。四排现在一共有34个战士，除了咱们清风寨的24条好汉以外，还有10个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蛋子。嘿，可别小瞧这哥几个，头疼就头疼在他们身上。这些人呐，大多是猎户出身，打小翻山越岭上树下河，样样在行，身体素质那都没得说。尤其有一个领头的叫杨大力的。 这小子浑着呢，那从小就是个打架斗狠、天不怕地不怕的主。真有这号人物啊，兄弟，那咱得见识见识。最要命的，他们这几个都是一个村的，走到哪都抱团。刚进连里的时候，把他们分到4排。哎，按说新兵蛋子得让那点老兵吧，他们倒好，一上来就敢跟老兵抢那歪把子，还打了一架，他们根本就不把老兵放在眼里呢。
1: 大哥。
0: 看来这八路是又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啊！哎，你瞎嘀咕什么呀？
2: 不好了，杨大力他们又打起来了。
0: 怎么样？走，瞧瞧去。
3: 放手！
4: 干什么你们？放手！
3: 你是混蛋！
4: 干什么你们？周科长，这是你们的枪。你说什么？你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都是革命同志，同志之间打什么打？今后你们不光要一起训练，还要一起上战场，一起打鬼子。到那时候，不管你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都是一个战壕里的生死兄弟，明白吗？好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是你们新来的朱排长和周副排长。
5: 今后，你们得一切行动，就都要听从他们的指挥，听见了吗？
6: 听明白了。
4: 怎么？谁有问题？
7: 我有。
8: 你说，你什么时候来的？
9: 初七。
8: 初七啊？
9: 这么说，我比你还早到几天呢？
10: 那凭什么你当排长？啊？凭什么？
11: 就凭他是我们老大，
10: 我还是我们村老大呢。
11: 对，
10: 杨大力，注意纪律。
11: 老大有个屁用啊！这老大多的是，你凭什么就当排长啊？哟，
12: 不服是吧？不服出来练练。
10: 你就是杨大力啊！正是大爷，嘿，想不到你个新来的还有点见识嘛？怎么着？不服气啊？出来练练。
11: 小子还挺狂。
12: 有点意思，别打岔。我问你啊，既然咱们俩都是老大，凭什么你当排长？
11: 凭什么？就凭他本事比你大。他本事比我大？哼，如果今天我把他打趴下，这排长就让我来当。
12: 行啊，小子，我陪你练练。
10: 大哥，我来。
12: 朋友，咱们俩比划比划，你先赢了我再说。
10: 你说话管用吗？
11: 你这小副排长的位置我还不稀罕呢。
13: 你要是赢得了我，我大哥这排长就让你做。兄弟，你要是赢了，我这排长给你。
11: 好，好小子，我今天先把你打趴下，然后再打你那个大哥。
13: 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八路军人民干部，不是比武招亲。
14: 哎，赵排长，你别管。
13: 老赵，放心，出不了大事。
11: 四排那些新兵蛋子打起来了，听说还要比武，我们看热闹去。
15: 四排，不是周大哥那个排吗？
11: 对呀、啊，听说比武的就是周副排长，咱们快去看看吧。
16: 各位弟兄们、兄弟们、同志们，今天给我们俩作证啊！我们俩比试真功夫，如果谁今天被打趴下，不许躺在地上装孙子认怂。今天我要是赢了。 这四排长的位置就归我了啊！如果谁打在地上输了不认账的话，那他就是龟孙子。
1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起来了，我就是不起来，我要再起来的话还被你摔下。
1: 哎呀，那里是龟孙呢，
0: 龟孙呢，
2: 那你想怎么样啊？
0: 咱俩比别的。
2: 比什么呀？
0: 我是山里长大的，脚丫子比你快，咱俩比赛跑怎么样？
2: 行，那怎么跑呢？
0: 你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那个山头，谁要是先跑到那山头，谁就赢。一二三，开始跑！

0: 小雨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事儿，
0: 肯定有事儿。

0: 我们在新兵比武的时候，跑到山上喊出了一个名字。
1: 名字？什么名字？
0: 哎，干嘛去？啊，没事，陈怡姐，你先睡，我出去一会儿啊。

0: 乱带风，这么晚了还没睡？
1: 啊，我睡不着，出来转转。徐虎，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2: 请进。
3: 我给你带了点水果。
2: 谢谢。
3: 自己坐这想什么呢？
2: 没什么。哎，你知道吗？下午周卫国和他们排的新兵比武。
3: 我在呢。哎，你别说啊，这周卫国这小子真有两把刷子。
2: 后来又听说他跑到一个山上去喊一个什么人的名字，你听到了吗？
3: 喊什么人名字？哦，对，他喊了，叫萧雅。
2: 萧雅，他喊萧雅。
3: 怎么，你认识吗？
2: 你忘了，我在女中当老师那会儿，我那女同事就叫萧雅，她还到过咱家吃饭呢。
3: 哦，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哦，怪不得听这个名字这么耳熟。
2: 那你说周卫国喊这个萧雅会不会就是？
3: 对啊，那个女孩也说过她的丈夫在中央军校学习，她丈夫不会是周卫国。
1: 今天下午你一定听到周大哥在山上喊什么了吧？是不是萧雅？那个萧雅是不是在南京女四中工作？
4: 哟，你怎么知道？
1: 你别管，你告诉我，她跟周大哥什么关系？
4: 范大夫，这事儿我实在没法告诉你。
1: 为什么？
4: 这样，你要实在想知道，你直接去问他。这事儿我不好说，对不起啊。
1: 哎哎，
5: 进来。
6: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

0: 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2: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 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这款草本 爱荣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9: 每天呢奔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10: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

0: 敢打他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3天，仅3排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8: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9: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0: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1: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2: 同志们，和善统一。
13: 和善统一。
1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田地。
15: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6: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和存亡。
17: 冲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总结上半年工作，对全省各地各部门抓好下半年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安排部署。与会同志和广大党员干部表示，牢记嘱托，只争朝夕，加压奋进，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省政府召开全体会议强调，按照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要求，以毫不懈怠的奋斗姿态抓高质量发展，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王宇波出席并讲话。
0: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刘小凯主持并讲话。
1: 上半年，云南省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6%，四项收入指标全面向好。
0: 云南建成全国首个省级应急储备物资常态化低

0: 投送体系。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总结上半年工作，对全省各地各部门抓好下半年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安排部署。与会同志和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一体领悟、一体把握、一体贯彻，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立足云南发展实际，紧扣三八幺五战略发展目标，围绕稳增长、惠民生、保安全、促改革、护生态作出系统安排，既客观复盘了阶段性成果，也直面后发赶超的紧迫形势，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增强了各地各部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经济发展稳的底盘坚实有力，新的动能不断释放，活的气象更加鲜亮。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3: 这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统一广大党员的思想，凝聚全省各族人民的力量，接续奋斗，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4: 就我省十个方面的重点工作进行了阐述，每一个方面的工作背后都有一连串的数字，体现了我们全省上下团结奋斗、一心为民、实干担当。
5: 进入汛期以来，多措并举抓好水库安全督汛，全省水利部门全面压实大坝安全防汛责任，持续用好防汛1262预警调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层一线，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全会强调，下半年工作事关全年目标落地与“十五五”开局起步。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幸福实景。
6: 以高质量的这个陆港运营还有这个建设呢，全面推进我们玉溪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滇中综合枢纽的一个建设，然后以具体的举措以量化的成果呢，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
7: 用好各项存量政策、增量政策，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持续深化改革攻坚，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帮助企业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8: 抓好种业振兴、粮食安全，还有我们农业科研人才的培养，以务实举措助推文山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9: 我们将用好在线监测、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深化跨区域联合执法，同时主动上门帮扶企业走绿色发展之路，绝不让赤水河在我们手中掉链子。
10: 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在高原特色农业、先进制造业、旅游旅居、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领域的赋能和应用，全力以赴助力云南加快数字信息大通道的建设，
11: 紧紧围绕做新业态模式，做大品牌声量，做深文旅融合，做优旅游服务，持续擦亮世界的香格里拉金字招牌，用实实在在的文旅发展成果奋力交出合格答卷，
12: 加快构建智慧物流平台，全省一张网，打通优质读物下沉配送通道，服务全民阅读普惠工程，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坚实物流保障，
13: 将家国情怀、民族团结、红色文化融入幼儿教育全过程，用爱呵护每一名幼儿健康茁壮成长，
14: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不

0: 旦卷钱五大体系，深化五则协同，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推进政治监督，着力整治顽瘴痼疾，办好民生实事，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迎难篇章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1: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落实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总结上半年成绩，科学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动员全省上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以来，全省顶住外部环境压力，深耕三个定位建设，抓实巡视整改、产业转型、民生保障、防汛减灾等各项工作，交出了经济稳进、民生提质、大局安定的阶段性答卷。云南作为后发赶超地区，追赶现代化步伐不容懈怠。下半年工作成效不仅决定全年目标完成质量，更关乎“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全省要紧紧围绕3815战略发展目标，主攻经济稳增长，统筹民生改善、安全维稳、改革开放与生态保护，力量在坚定信心中汇聚，目标在凝心聚力中实现，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振奋精神，迎难而上，真抓实干，以过硬实际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2: 今天，省政府召开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暨全省三季度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要求，以毫不懈怠的奋斗姿态抓高质量发展，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3: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发展改革委通报经济运行情况，德宏州玉溪市做交流发言，临沧市楚雄州做表态发言。会议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我省的重大时代使命，担当使命重任，发展时不我待，必须攻坚克难，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要求上来，全面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穿透式研究解决问题，加倍努力精准施策，扎实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交出全年发展合格答卷。会议强调，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必须拿出攻坚的决心、办法和行动，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定不移大抓产业，卯足劲头抓非烟非能工业，推动农业稳定增长，促进旅游业创新突破，发挥园区主阵地作用，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要深入实施项目攻坚年行动，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要纵深推进国资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加快提升开放能级，增强发展动力活力。要增强生态治理能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要抓实安全生产、防汛救灾、防风化灾等工作，持续加固安全底板。会议要求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强学力行，踏实干事，迎难而上，挺应担当，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省政府全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各州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列席。
1: 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省政协贯彻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小凯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指出，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对于激励引导全省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省政协将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在省委领导下更好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组织建言资政凝心聚力作用，团结引导广大政协委员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有关同志做交流发言。
1: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8月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云南聚焦脱贫群众增收，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691元，同比增长6.6%，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转移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四项收入指标全面向好，增长动能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资性收入作为增收主引擎表现亮眼，全省落地实施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10个一批行动，强化就业帮扶服务保障，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346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82元，增长5.5%，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45.0%，拉动收入增长2.5个百分点，依托咖啡、茶叶、橡胶、鲜切花等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叠加乡村文旅经济持续升温，上半年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2095元，同比增长7.6%，增速位居四项收入之首。与此同时，各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土地流转效益释放，助力群众多元增收。上半年云南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计带回收入增长，城乡居民养老金等各项补助补贴落实到位，脱贫县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人均财产净收入增长7.1%以上，收入稳步增长，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243元，为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87.5%，八大类消费全面增长，其中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5.8%，彰显出群众生活品质稳步提升，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持续增强。全省首单林下经济红河林票近日正式签发，首单红河林票林下经济类对应574亩华山松木林，期限14年，以合作经营、量化权益、自由流转、保底分红为主要内容，票面金额近170万元，持有人每年按3%或预分红。这次林票试点落地弥勒市东山镇，将分散林地资源转化为标准化林票，让林农从单一林地受益者转变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实现保底收益与产业分红相结合。红河州拥有185万公顷林地，围绕林草发展，省联设红河办事处与红河州林草局签订合作协议，计划5年提供25亿元林下经济授信额度，并创新推出林票贷，优化质押流程，降低融资成本。目前全州累计涉林授信3.51亿元。
3: 近日，云南建成全国首个省级应急储备物资常态化低空投送体系，依托无人机实现急速物资投送与全域低空安防，打造智能立体应急保障新模式。
2: 云南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重特大灾害极易造成断路、断电、断网等情况，传统物资调运难以满足抢险需求。云南省物资储备中心与本土低空企业共同打造全国首个省级应急储备物资常态化低空投送体系，
4: 实现空中侦察、通信中继、低空安防、远程灭火一体化作业，单机故障，保障运输不中断，相较传统运输效率提升数十倍。
2: 近日，云南省战略和物资储备中心组织开展演练，全面验证该体系实战成效。演练依次开展侦察定位、批量投送、通信照明恢复、突发状况处置、断桥攻坚、灭火弹投掷等多项科目，还针对库区黑飞威胁随机开展无线电侦测、压制驱离、

0: 单兵反制等安防处置科目。演练结果显示，同等运输路线下，传统人力公路运输需40分钟才能送达的物资，无人机仅需1分钟即可抵达受灾核心区域。单架无人机可连续8小时作业，单日物资投送量达16吨，应急物资保障效率显著提升。
1: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无人机技术，全方位提升极端条件下应急物资调拨、投运能力，形成可推广的无人机应急调运经验，分批向全省各级储备库复制落地，推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向立体化、智能化全面升级，并持续推进更大载重机型技术攻关，为大规模灾害物资集中保障做好能力储备。
0: 近日，应急管理部发布2025年度全国10个成功避险典型案例。2025年5月29日，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依托1262预报响应联动机制，成功避险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实现0人员伤亡。以及2025年9月30日，文山州富宁县古拉乡紧急转移集镇群众和学校师生1600多人，成功规避泥石流风险的2起案例入选。2025年5月底至6月初，云南多地遭遇罕见持续强降雨过程，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省3个州5个县市上报成功避险案例10起，转移494户1795人。
2: 今年6月，云南沃森生物随香港特首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出访中亚，开拓市场取得实质进展。
3: 也跟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家药企和哈萨克斯坦的一家药企签署了这个合作备忘录，产品先出口，然后逐步如果当地有需要，我们的技术再到当地去做合作和落地。
2: 截至目前，沃森疫苗已累计出口全球28个国家，覆盖东南亚、南亚、非洲、中东及拉美等市场。此次中亚之行达成系列合作，不仅为沃森打开中亚市场新空间，也成为云南生物医药企业借港出海的典型范本。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已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今年4月，香港贸发局推出出海全球通服务，整合金融、法律、会计、检测认证等8大类专业资源，为企业提供商业配对、市场资讯、合规咨询等一体化支持，助力滇企借港出海。
4: 贸发局在全球的51个办事处，来成为云南企业与国际市场连接的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和超级合伙人。
0: 以“彩云逐梦启新城，文化兴滇向未来”为主题的第7届群众文化彩云奖决赛将于8月9号至15号在曲靖市举行。作为全省群众文化最高政府奖，本届赛事规模、惠民力度再创新高。
5: 那么本届彩云奖共设奖项54个，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书法、摄影7个艺术门类。2026年，我们本届彩云奖启动以来呢，全省16个州市共报送7个艺术门类的作品5551件，5000余名基层文艺工作者、民间文艺爱好者参与创作展演。
0: 本届赛事坚持全民共享理念，决赛期间将走进社区单位部队，开展4场惠民巡演巡展，同步依托国家公共文化云等20多个平台进行直播展播，打造线上线下传播矩阵。比赛结束后，获奖作品将进行全省巡演，优秀精品推送全国展演。
5: 本届彩云奖，我们将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评选原则，推出一批沾泥土、带露珠、接地气的群众文艺精品，全面展示新时代云南群众文艺创新的成果，切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6: 连日来，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先期展开多个青少年组项目的角逐。自行车场地项目在昆明成贡体育训练基地赛车场举行，3天比赛共角出17枚金牌。场地自行车是省运会首次设置的比赛项目，设置男女甲乙组4公里团体及个人追逐赛等，来自全省7个州市代表。

0: 队的172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
1: 我们也发现了一批好苗子啊，各州市啊青少年选手同场竞技，整体竞争水平呢超出预期。
0: 作为本届省运会新增竞赛项目，射击飞碟项目在安宁市开赛，共有昆明、楚雄等七支代表队78名选手参赛，将产生16枚金牌。
2: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会根据这次比赛的一些具体情况和他们的一些具体表现，进一步的进行选拔培养，我们也会积极的把这个项目推广好。
0: 8月1号，武术散打项目决赛围绕男子组和女子组各重量级展开，全省12个州市的12支参赛代表队，106名年龄在16至18岁的青少年参赛，赛程将持续到8月4号。8月4号，2026年省直机关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宣讲活动在昆明举行，50名语言类选手、19部文艺类作品和部分网络新媒体类作品入选，聚焦高原特色农业、新质生产力、基层治理、民族团结等实践，用小切口讲好大理论，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3: 党的创新理论其实就体现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每一个细节里，我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将理论所学切实地运用到服务人民群众的具体工作当中。
0: 8月3号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定点帮扶办联合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主办，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协办的点亮期待筑梦未来第5期夏令营开营，来自文山州富宁县西畴县、德宏州陇川县芒市以及普洱市宁洱县的70名边疆学子，将前往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科技馆等开展活动，在研学中触摸城市发展，了解检查工作，学习法律知识。
4: 因为我们那边是处于边境，我想学到更多的防诈骗这些的法律知识，向周边的人宣传这些法律知识。
5: 今天中午，昆明市静宁区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8月4日11时50分许，静宁区二街镇云南浩明精细磷化工有限公司厂内，在黄磷装卸过程中发生火情事故。事故发生后，静宁区第一时间组织应急、消防、生态环保、公安、卫健、园区管委会、属地乡镇等相关部门成立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处置，迅速疏散厂区员工及附近居民1257人，涉事企业立即停产停业。在省、市、区的全力处置下，明火于当日22时07分扑灭。本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全面调查核实。
6: 彩云之南，群山叠翠，河湖澄澈。云南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奋力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铺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5: 今天的看云南，我们一起来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云南绿水青山间书写的生态答案。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8: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眼下影响云南的主要是伏合切变线和西南季风联手两条水汽输送带的汇合，让本周中后期天气格局很明确，西部和南部强降雨持续在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强降雨会牢牢掌控滇南一带，临沧西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西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大理、宝山、德宏、临沧东部、普洱北部、楚雄、昆明北部、曲靖北部、昭通南部多云间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后天滇中及以西的雨量减弱为分散性阵雨，但是滇西北和滇南的雨势依旧强盛。全省大部地区将会伴着这轮降雨跨入立秋节气，立秋不等于入秋，暑气依旧残留，雨水接连不断，要注意根据天气添衣带伞。另外，图示区域请警惕地质灾害。来关注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7到24摄氏度，楚雄阵雨，18到24度，玉溪小雨，18到24度，曲靖小雨，15到24度，大理阵雨，15到23度，昭通阵雨，15到26度，蒙自中雨，20到26度，普洱中雨，19到24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4到30度，宝山阵雨，17到26度，文山中雨，20到25度，临沧小雨，18到22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小雨，14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7到19度，卤水小雨，21到32度，昆明小雨，17到24摄氏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三天，仅三天，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4: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6: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7: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8: 同志们，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1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盼的天地。
11: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2: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13: 惩罚！惩罚！
1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5: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1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2: 为民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

0: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9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9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

0: 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

0: 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3: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4: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上午9点，
0: 苏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5: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

0: 强。
1: 胡楠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一年。
2: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1: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一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具身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3: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1: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4: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1: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两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5: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1: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

0: 体旋服务、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2: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5: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3: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0: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俄罗斯国防部称，四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四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8: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
10: 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

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作为三个多月的南昌公安局局长，对那里敌人的布防情况很清楚。他们的炮台几个，几个城门口火力集中的位置，白天黑夜都有多少人把守？守城的几个军营分布在哪些位置？还有，军械库、粮仓，越想越好，画出图来。
1: 嗯，这是第二个任务。还有，行动当天夜里。 你要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调虎离山，摆一场鸿门宴，把守城团以上的军官请出来，越多越好。明白了，这钱还是你拿着，派其他用场。你刚才不是讲，我做过他们的公安局长，教育团团长。 不缺钱，我在南昌等你。贺龙、叶挺他们更关键，他们正在往这里赶。看来，这次暴动一定要成功。我们要让苦难深中的中国人看到活下去的希望。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 这一枪，我们要响彻全中国。你认为这次暴动的总指挥，谁来担任最为合适？
0: 二十军军长贺龙。
1: 嗯。
0: 他穷苦人出身，两把菜刀就敢闹革命，对党忠诚，对敌人狠。
1: 中央也是这样决定的。我们行动的口令是。
2: 和善同意，和善同意。我给了他们三条路：第一，就地解散，各自回家保命，哪里保得了命啊？第二，跟着蒋介石、汪精卫，跟着蒋介石、汪精卫，继续杀害我们的同胞兄弟和父老乡亲。 当时下头就炸了锅了。第三条路，就是跟着共产党干，消灭蒋介石、汪精卫和一切骑在我们穷人头上的帝国主义反动派，革命到底。谁敢叛变投敌？ 就是千古罪人，枪毙！
3: 是。
2: 现在，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只等你一声令下。

0: 重要决定由你担任这次暴动的总指挥。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呢，党就这么信任我？行，请党组织放心，我一定能当好这个总指挥。嗯，我的入党申请书上每次都写。
1: 我的命是共产党的，我贺龙继续努力，争取活着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要等牺牲了再来追认。我们暴动的口令是：和山统一。和山统一。这个口令是我们受剥削、受压迫人民心里的呐喊。
0: 中国的河山是我们的，我们要喊出来，要干出来，要干出来。张发奎，我们一定是争取不过来的。共产国际这样的要求，我们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我太了解张发奎了，今日还频繁与汪精卫接触，而且还在军部声明，坚决拥护汪精卫反共。就在前天，他电调我跟贺龙军长去庐山开会。
2: 同时呢，又调动我们的军队开往德安。幸亏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还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一得到消息就立刻通知我们迅速赶过来。周书记，目前正是我们行动的最好时机。博成同志昨天已经秘密的走了一趟南昌，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现在，南昌守敌大约6000人，
3: 我们的军队加上贺龙军长的队伍。
2: 20000，南昌城我们势在必得。这是南昌敌军分布的大概位置。但是据了解，张发奎有了最新命令，要增加火力点，守城部队要随时更换。还有，涂家埠通往南昌的铁桥已经被敌军破坏。昨天夜里，我已经联系了当地的党组织。 调动了100多名铁路工人和锯木工人连夜抢修，今天早上基本能修好，也派人秘密把守，再破坏，再修，确保部队顺利进入南昌。贺龙军长的二十军一定是去攻敌军的前沿阵地，那我们就去强攻朱培德的第五军指挥部，随后与二十军里应外合夺取南昌城。当然，这一切。
4: 还都要听从贺龙总指挥的部署。
5: 这就是贺龙总指挥的部署。你们的方案如出一辙。二十军就是去占领前沿阵地，你们铁军去到朱培德的第五军军部。
4: 嗯。
5: 柏成同志，
4: 哎，
5: 中央选你做这次行动的参谋长，你思维敏捷，胆子大，又严谨细致。
4: 判断敌情准确，动用军事。能够追随贺龙军长、叶师长的铁军，参加对国民党反动派发起反击的战斗，
5: 此生无憾。共产国际不会一味的要求我们必须要争取到张发奎才可以行动吧？
4: 我也正在担心此事。不过，2天前，
5: 我同吕立三同志。 已经发电给他们了，讲明了，张发奎目前的反共倾向，也讲明了，即便我们不暴动，张发奎同样会来消灭我们。
0: 本来，我们的铁军是你前年在广东肇兴提出来，说我们共产党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才成立的独立团。誓师北伐，我们从珠江打到长江。 一路上，大家九死一生，攻坚克难，消灭了吴佩孚和孙权帮的主力，被世人誉为铁军。我们铁军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最多。他们从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那天，就拿起枪，装上子弹，上膛上膛，不断的上膛。 到了马日事变。

1: 10万工农群众起来反抗，结果陈独秀一道命令，死伤无数。今天又是汪精卫的分工，又是大屠杀，铁军的将士们在问：为什么我们共产党就不动手呢？ 难道要等他们把我们给杀绝了才相信要把枪关起来吗？大家憋得太久了，今天的现实共产国际是看不到的。本来你是书记，你有权利决定中国共产党此系的事情。
2: 我再发电，南昌暴动刻不容缓。否则，蒋介石、汪精卫一旦得到消息，就会派朱培德、张发奎、汤生智出兵追过来。朱德同志已经回南昌了，他很快会拿出一份详细的南昌守城敌军的分布图，增加多少火力点，他都会搞清楚。那里还有更多的力量支援我们。
3: 贺龙同志，
2: 包下了西马世界。 江西大旅社作为我们南昌暴动的指挥部，我们南昌见。行动时间7月30日，口令：河山统一。
4: 河山统一。荣臻。
2: 这个任务一定要你去完成，而且必须完成。赶去马会岭，策动张发奎的25师加入我们的暴动队伍，尽快向南昌集结。第一，我们需要扩大力量。一旦我们向反动派打响这一枪，他们无论是兵力还是武器装备，远远超过我们。第二，共产国际一再要求我们策动张发奎，这个你清楚。张发奎这个滑头。
4: 不可能同我们联合，所以，我们尽最大可能策动他的部队。他在马会岭有3个团：73、74、75团。75团离总部远一些。73团策动容易，共产党员多，团长周士第也是共产党员。大部分的人都是叶挺独立团的官兵。74团难度比较大，他的团长是张发奎的人。
2: 75团可以争取，虽然团长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下面的营连排共产党员很多，占全团的一半左右。恩来，给我个时间吧。今天是26号，3天之内完成策动，并且带上武器弹药及所有装备，深夜撤离，在距离马会岭15公里铁道交叉口处埋伏好。南昌暴动一旦打响，我会发一辆火车过去接你们，我们在南昌集结。
4: 荣臻，尽最大可能多带队伍过来，还有武器弹药。
5: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不会逃。

0: 记得三年前我从法国回来，
1: 临行前
0: 你跟我讲，第一，你想跟我一道回国；第二，希望回来后继续和我一起工作。
2: 你说我如果回国不去找你，你也要最先找到我。
0: 我去码头接的你，
2: 我当你南昌的枪手。和山同意，
0: 和山同意。
3: 你们兄弟两个的婚事也办了，我跟你妈心里也就踏实了，就是委屈了温英兰英姐妹两个，等日子消停了，爸妈再给你们补上，好好的操办一场。
4: 行。

0: 等消灭了反动派，咱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了，再办上一场。
1: 你们俩赶紧走吧，没看见妈一个劲儿在抹眼泪啊。
2: 就差有过没有结婚了，也没个人惦记着。
3: 走吧，队伍这么快就来命令了，就是有打仗任务了，好好的打，打赢了跟有过一起回来，
4: 也给他娶媳妇。
5: 爸，我不能带有家走，军队有军队的规矩，不能谁想来就来。
3: 这个我还不懂，他兜里有邓子恢的推荐信，尤家打仗不比你差，这一年多竟和农会到处搞暴动了，都说他是个打仗的苗子，叶挺师长保准满意他。看看你妈给他做的这身军装多神奇。
6: 哥你放心，我不给你添麻烦，知道你和二哥是铁军，我比不上。
1: 你比得上？你加入党组织的年纪比他们年纪都小，农会的运动你哪一次不是冲在前头，枪也打得准，拼大刀你一个能拼三个。
0: 蓝英，有田会带上他的，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要杀他们正需要人手。有田，回去跟队伍上讲，我们正在联合上杭的骄阳、财西各个妇女会，动员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反动派欠我们的血债让他们加倍偿还。妈，你也嘱咐几句让他们走。
7: 早杀完早回家，杀了外面的大头目，家里就太平了，抽空多睡觉，上战场眼睛就清亮，子弹躲得越多杀的敌人就越多。你们哥三个不要惦记着家里，分神打不好仗。
8: 大哥三哥赶紧走吧，船已经到码头了。嫂子都装好了吧？
0: 好了好了
1: 好了好了，
8: 现在正好是狗东西们打盹的时候，赶紧走。
3: 我也跟上去看看哪个伤员穿上不合身，我再改一改。
1: 爸，又不是长袍马褂，没有不合身的。
7: 你就不用去了，他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还要照顾你。
5: 爸妈，如果郭凤鸣回来了，组织上让你们转移进山就进山，一切听组织的，不要逞强，特别是我爸。
6: 妈，你眼睛不好，不要老不睡觉，眼睛清亮了做活就更快。
7: 知道了知道了，趁着狗东西正打盹，你们赶紧走吧，码头的船不能停久了。

0: 我们用这两块花布给俩媳妇做件衣服吧。哎，这姐俩就这么嫁过来了，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穿上。尺寸嫁过来的那天我就看好了，我说你才就是了。
1: 看见这画布就想起你当年织布的样子。
0: 要不是我当年藏起来，你早就把它当掉换稻谷了。还有两块给有国有叔媳妇，这块就给文英吧，她个子长又是妇女干部，太花了她不肯穿。
1: 不花她也没心气穿，她做吧。

0: 这是什么？屠杀！屠杀！他们真的以为共产党能被斩尽杀绝？汪精卫信口雌黄，扬言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要跟我们决一死战。
1: 他以为他宣布了分共，中国就是反动派的天下。蒋介石、汪精卫都在指责这里反共清共不彻底。朱培德又跑去庐山疗养。
0: 汪精卫直接下令，哪一个敢不按照他提出的统一本党政策案执行，就按叛党处置。所以近几日，屠杀抓捕更加疯狂。我教育团有几名进步学员也被他们抓进了监牢，其中两名共产党员都是我发展的，昨天被杀害了。
2: 据说他们的监牢都挤满了。
3: 为了给再抓进来的人腾出位置，每天都要拉出去枪杀一批，有很多都是无辜的群众。老子现在就把监狱给他劫了，我让他们抓人，先把他们全崩了。
4: 贺军长，
5: 枪崩他们那是一定的。他们欠下的这笔滔天血债，我们必须跟他们算清。
4: 可是他们每天都在杀人呐。
2: 哪里都有死人呐！南村，明天就起义。我的二十军，还有叶师长的队伍，已经候在九江了，只要一个命令。还是要安排周密了。不要看敌军守城只有几千人，但是他们的火力布置非常密集，炮位也非常隐蔽。不必过来看，每位都有一样的。 带在身上方便些。不过，这是昨天夜里敌军的最后部署，也许这两天会有变化。因为刚才徐德利先生讲，这几天王军的23团、24团多次向江继环要地方、要人、要车，再增加火力点、炮点，应该就在他们驻扎的永和门附近。这里有三处明显的火力漏洞，我都标记上了。
6: 如果再有什么变化，我会随时报告各位。
2: 徐先生，江继环同意加入我们的起义队伍了。他讲，他至少会保证他的警备部队按兵不动，等待我们的起义军去包围他的省政府和警备司令部。
6: 好，
2: 朱培德，机关算尽不如军呐。他忘了江继环是从哪里来的，从湖南。 也是毛泽东的先生。我从武昌过来的时候，毛泽东讲：第一，祝我们暴动成功；第二，也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他准备在湖南也发动起义。希望你们可以支持他。
4: 当然要支持了，我调部队给他。
7: 这个我们写在给中央的报告上，戴英，记录下来。
8: 是。
2: 让起义的烈火烧死一切反动派。我的教育团侦查到的消息：张发奎在到处寻找你们两位，叶剑英同志正在周旋。
9: 如果剑英同志的身份暴露，就会被杀头的危险，而且张发奎会马上派追兵过来。
10: 剑英同志是不会暴露身份的。张发奎三个脑壳，
2: 都比不上剑英的脑子灵光。来，我们继续。季良，去和教育团的同志们讲，今天周恩来同志一定会和他们见面。 他们都要求看看你，我就答应了。东南西北中五个军营，一个第五军军部，叶挺师长应该从南门口攻入他们的军部。这中间有两处最强火力点，重机枪13挺，火炮3处，主要用来封闭通往军部的要道。 但是城门楼两侧的城墙是最佳隐蔽点。
0: 看见了，我把蔡廷锴的第十师也带过来了，他不在，出去公干了。
1: 希望蔡市长他们
2: 不要过来得太快，这样叶市长就可以有一支队伍去压制北门和主城区的火力。
3: 王八羔子，武器还不少呢，画红点点的都是重火力，那这蓝的是？
2: 只有两三挺重机枪，没有炮位。这红色标记是他们的军械库，蓝色标记顶端有三角形的是粮仓。
4: 我在想，南昌暴动，我们的起义军拿什么和反动军阀区别开呢？穿的同样是国民革命军的军装，双方交战起来，怎么分得清敌我呢？摘掉帽子上的帽灰，帽灰太小，硝烟弥漫，无法分辨。他们一定会想到一个明显的标识。是个什么样的标识呢？
5: 哥，那里都是久经战场的军中英才，又有周恩来、朱德同志在，标识的事情你就不要再操心了。
4: 他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时间非常紧迫。你们看，这里是南昌城，贺龙军长的二十军和叶师长的二十四师都应该已经集结到了九江了。恩来他们没有选择在九江起义，而是选在了南昌，这是英明的决策。
6: 因为在上游的汪精卫和在下游的蒋介石无法利用长江水道快速出兵过来合击，
4: 目前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唐生智和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如果他们过来打我们，一两天就可以赶到南昌。离九江最近的是马奎领的他们的二十五师、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
6: 恩来他们一定会派人过去争取这几个团，这一枪意义重大，责任也重大。
7: 大哥，你还是讲讲我们湖南这里的事情吧，不要再分析他们了。
8: 泽建，你是晓得的，他虽然十八岁那年做了几个月的军人，但是要带领起义队伍去打仗，他心里也是没有底数的。他是在通过周密的分析人家，为我们今后的行动找一些可见之处。
7: 这哪里有可以借鉴的？我们湖南这里除了煤矿工人，就是。

0: 浓密，武器都是大刀长矛镰刀斧头。但是大哥你放心，我和陈芬已经在衡山衡阳组织了近500人的农民武装队伍。
1: 衡美的游击师还在吗？

0: 都是死，先去看敌人。
1: 年纪太小的要送回去，要读书，长大了再去看敌人。
2: 几个地方的学校都让他们烧光了，没有地方可读书了，妇女也没有夜校可上了。大哥，尽快行动吧，反动派不打倒，穷人就要饿死了。下个月就是秋收季了，那些恶霸地主们已经准备回乡收租收粮了，还喊话凡是跟共产党搞革命的，一粒粮食都不准留下。几个乡都进了很多的保安团和几个连的军队。
3: 萍乡的安源煤矿已经两个月没给工人发饷钱了，前几天工人们闹了一次罢工，但是由于没有党组织领导，失败了。他们不但不给抚恤钱，还把工人们的家属从矿上的草棚子里赶了出去，并且把他们的老婆女儿扒光了衣服在矿区失踪。
4: 这是十七师师长李明浩提供的消息。
5: 许克强派兵驻守最多的地方就是他的老家湘乡，
4: 他手下的1000兵力分布在平江、李陵、浏阳、铜鼓。
5: 由于蒋介石对他的马日事变非常赞赏，又给他调派了近1000兵力，
4: 他留了500在身边，剩下的派到了修水、安远、衡阳。
3: 这是目前拿到的枪支，矿工们已经把他们藏在了废弃的煤窑里，还有一些子弹，另外一批20几支枪一周后会运过来，还有炸药。浏阳的党组织正在稻谷山组织那里的农民制造手榴弹、小炸弹。
6: 买枪支的经费哪里搞来的？合作社老百姓的钱。
3: 你让我恢复合作社，不就是买武器准备暴动吗？
6: 哪里呀，我是想现在老百姓很快就会缺衣少食了，恢复合作社是为他们救救急。
3: 都是穷苦人，这急是救不来的，不如赶紧抄起家伙跟他们干。就算不能把他们全部消灭，至少让他们知道穷苦人是不好惹的，不能让他们再猖狂下去了。这些合作社的会员知道我的用处，你放心，我的能力你知道，不会让他们吃亏的。大嫂已经把她娘家的所有家底都交给我，让我拿去变卖了。长工也把他这些年攒下来的准备烧回家的钱也都交给了我。
2: 陈芬，快把我们的也拿出来，这是我和陈芬结婚，大哥大嫂二哥给我的陪嫁，一个金锁，3块大洋，这10块钱是我和陈芬攒的，这个手镯是陈芬妈妈送给我的。二哥，你都拿去换枪杀敌人。
6: 这个应该是陈芬家祖传下来的唯一念想，我听你讲过，是老人家临终前戴在你手上的，快拿回去好好保管。
7: 大哥，这个手镯是我外婆生了我娘，就被地主拉去当奶妈，然后被霸占，受尽了屈辱。临终前让她的姐妹偷偷带给我外公，我外公留给我娘的。他们要是知道这个手镯能为革命尽一些力，都会含笑九泉的。

0: 成功，送陈文泽舰出城吧。
1: 好，
2: 回去跟他们讲，我们的革命不会失败。
1: 嗯，
2: 现在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最终属于我们劳苦大众。要活下去，要有策略的跟他们斗争。
0: 你们都是向上的领导，不要辜负组织对你们的信任，要保护好群众，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3: 大哥，你们的企业一定要赶在秋收季之前，穷人只有吃饱了肚子才有力气革命啊。
0: 我正在给中央写报告，放心，你讲的大哥懂。
3: 嗯。

0: 明天到，归队。
1: 是。
0: 林永嘉，
2: 到。
0: 去伙房报道。
3: 叶师长，我是来打仗的，我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战场上不会给你丢脸。叶师长，请你相信我。
0: 如果不是邓子恢同志这封信，我会立刻赶你出去。
4: 我有我的规矩，
0: 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伙房报道去。
1: 是。
5: 这次作战非同以往，而且我们是和北伐名将叶挺师长的铁军联合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猛攻，告诉他们我们共产党代表的是劳苦大众的军队，来教训他们了。虽然我们跟叶师长同属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共同战斗过，所以今天我们二十军和二十四师营以上的干部开个会，相互认识一下，记住面孔。因为反动派穿的衣服跟我们是一样的，手里端的枪也没有两样。我跟叶师长是同年，叶师长读书比我多，16岁就考入了陆军小学，18岁进了陆军预备学校，21岁当上了优等生，进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3岁跟着孙中山先生在粤军队伍里闹革命，后来又去了苏联，在莫斯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前年回国就担任了首任独立团团长。在北伐战争中，他的队伍屡建奇功，拿下了长江城、平四桥、贺胜桥，以一个团兵打败了敌人6个团，占领了攸县，打开了长沙的大门，接着反清剿，讨伐军阀孙传芳、吴佩孚，战功赫赫。我们的作战经历比不了铁军呐，我也比不了叶师长，所以你们回去要把我讲的话传达下去，要打心里敬佩他们，跟他们配合好，哪个要在这次战斗中跟他们产生摩擦，我先处分他。
6: 是。
7: 我们24师的同志们都听到了吧？刚才贺龙军长的一番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受到了教育。下面我补充几句。
8: 贺龙军长的20军20000多人是这次起义的主力军，命令是我们给他们打配合，这次战斗是可以牺牲一切也要夺取胜利的战斗，是向蒋介石和汪精卫及一切反动派宣告，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革命军队从此创立，而我们就是这支军队的开创者，所以我们要团结一致，我们有多团结，我们的力量就会有多大。刚才贺军长讲，他读书少是个粗人，可他哪里是什么粗人，他腰上的2把菜刀不仅能够杀敌，还可以绣花，他的政治工作在书本上是根本学不来的，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

0: 明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3: 宁可错杀1000，
4: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6: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7: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8: 同志们，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1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了汗的田地。
11: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2: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将地共存亡。
13: 惩罚，惩罚，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刚才贺军长讲，他读书少是个粗人，可他哪里是什么粗人？他腰上的两把菜刀不仅能够杀敌，还可以绣花。他的政治工作在书本上是根本学不来的。十几年前，他就参加了中山先生组织的中华革命党，讨伐袁世凯，参加护国护法战争。他20岁。 就担任了草原的总指挥。他爱护士兵，把自己的马让给伤员，士兵的鞋子磨烂了，他就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士兵穿，而自己的脚磨出了口子，他就把内衣撕了包上再走。 中山先生说他是个血性真汉子，他的士兵都爱戴他，平时都可以喊他贺大胡子。那今天我也要这样喊一声，请贺大胡子军长放心，在这里只有贺大胡子军长指挥下的军队。

0: 大家把地图打开吧，再确认一下今天夜里运输武器弹药的路线和具体位置。确认以后，记在脑子里，马上毁掉手中的地图。
1: 是。
0: 这是进入南昌周边几个县城的通行证。永修、丰城，凌晨1点进入，时间2个小时。静安。 奉新，凌晨2点进入，时间可以是2个半小时；进贤，凌晨之后进入，时间2个小时；高安，凌晨1点半以后进入。接下来是东乡，时间2个半小时。这里给我们的时间前后都有半个小时的余地。

0: 我们就用它来做标识。第一，红色最鲜明。第二，告诉战士们，围在我们脖子上的是烈士鲜血染成的旗帜，打起仗来他们会更勇猛。
1: 还有第三，红领巾，革命的先锋队，我们就是革命队伍的先锋队员。
2: 对，就用它打响消灭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但是到哪里找这么多的红布啊？就是把队伍上所有的旗帜都剪了也不够啊。
0: 这个不用担心，吉良白天已经把南昌城内几家店铺的所有红布都了解清楚了，够用，只要大家认可，马上进货。
2: 认可，
1: 进货吧。两万多战士呢？
3: 吉良，
4: 在。
0: 你去吧，拿到之后连夜送到军营。
4: 是。
5: 等一下，我们是否考虑再增加一个标识？左臂系个白色布带，因为我们是夜间行动，白色只要有一丝光亮，它就会吸过来。
1: 好，这个建议好。
0: 要最白的那种，不要太厚，也不要太薄，一定不能有丝的成分。
4: 明白。
0: 你恐怕要多带些人手过去。
2: 不要，让他们自己去搞。我写个条子，你带过去，让他们连夜做好。
5: 写好了，签个字吧。
0: 你们主力军现在的任务就是睡好觉，打好仗，其他不要管。
1: 还有，如果有剩余的红布，可以在他们手电筒的玻璃上贴一个红十字，这样又多一个标识。
0: 有剩余的，你再带几大桶浆糊过去。
4: 明白。
0: 去啊，
4: 团长，你可是讲过的，我们也是起义军的队伍，我们的任务也是打仗。
0: 对啊，我们现在就是要少睡觉，多打仗。
4: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当年在狗军阀杨森那里，他是我的秘密联络员，现在是教育团副团长，一颗好苗子。
1: 下面我给大家念一下，这是恽大英同志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后的中央委员宣言。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异议，我们马上安排我们的同志到报社进行排版。工人们昼夜加班，确保31号这个宣言就要出现在南昌民国日报上，
0: 而且是第一版第一条。
2: 字要大，一个南昌的民国日报不够，要把这个宣言传遍全中国，让所有劳苦大众都看到都知道。我们自己的军队不但是要向反动派开枪宣战，还要写上通缉蒋介石，通缉汪精卫。一定要嘱咐排字的同志，这10个字一定要大一些，要醒目。
1: 好。

0: 秋白，二十八画生。来，快坐。刚才外面又出什么事情了？
1: 有几名印刷工人，应该是又在街上贴标语，让他们发现啊，他们是断开枪，追不上的。
2: 我一路过来看到的都是抓捕、屠杀，听说武汉的情况更严峻。他们哪里是在清宫，是在屠城。 太多无辜的群众被他们杀害，连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还有一些进步人士对我们失去了信心，正在和我们拉开距离。党内有些同志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动摇，现在只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坚定不移地拥护我们，正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殊死的斗争。
3: 是啊，现在党内形势混乱，情况复杂，所以中央决定，无论形势如何残酷，必须尽快在武汉。 召开这次紧急会议，一周前，他们就让我准备了。我每天都在准备。秋白，看到你来了，我就晓得革命的曙光就快到了。任振，你看，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由嘉应了一些带了过来。五大会上，他们否定了你的这个报告。这一次，我再发给他们，请他们再学习，认真总结革命经验。
2: 你还为我做了训，秋白。我一直记得你讲的那句话：你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中华民族的苦难同胞都在盼望着这条路呢。
1: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你的这首《沁园春·长沙》时刻都在激励我。
2: 陈独秀同志，由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免去他总书记的职务。想起他来，我心里就会难过。当年他和李大钊先生一起领导五四运动，创办的新青年。
1: 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青年，在北大图书馆，为了可以见到他，接近他的新文化思想，我去包租房包车，在校门口等他。在我心里，他从来都是一位斗士，是青年人的领袖，是我尊敬的老师。他的儿子为革命视死如归，他怎么可以犯这种错误呢？
3: 李大钊先生牺牲前受尽折磨。 反动派在绞刑场上特意安排了摄影机，企图拍到先生面对死神的恐惧，或者是反悔，然后登报嘲讽震慑革命者。结果先生目光如炬，大义凛然走上绞刑架。他们反复将奄奄一息的先生从绞刑架上放下，又上去，放下，又上去，逼迫先生悔过。先生。 却坚定了说了四个字：“力求速办。”我们曾经组织铁路工人准备劫狱营救他，被他拒绝。他讲，他已经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之中，不要让革命的力量再受损失了。
2: 以青春之我。
3: 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这个报告，你还在修改？
2: 总觉得有太多需要讲的了。
3: 根据目前武汉的形势，这次会议的时间会很长。罗密纳兹同志的报告就有3万多字，而且他讲话善于中间脱稿，自由发挥，他就要半天的时间，还要重新选举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2: 那你一定要让我早一些发言。
3: 我绕道过来，一是把即将开会的消息告诉你，二是，请你准备好发言报告。 天亮前，我要赶到汉口去。
2: 你现在不能马上离开。第一，肚皮要填饱。
3: 蝶儿，有个人非常期待见到你。小姑，外面就是你想见的人。
0: 这么久才肯来叫我。先生，吃好饭我们再讲话，否则太过意不去了。
3: 坐。还会有豆腐吃啊？
0: 润之讲，你说过中国的豆腐是世界一流的好吃，刚好家里有从乡下带来的豆子，所以就给先生磨了块。小的先生是江苏常州人，喜欢清淡，我只用盐水浸泡了一下，不晓得是不是可口。
1: 纯纯的豆香味道。
4: 自从嫂子听说先生要来，连续三天都在磨豆子做豆腐，你要再不来，家里的豆子都要磨光了。
1: 谢谢夏姑，令尊杨昌济先生令我非常敬仰，我读过他在新青年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特别是五四运动期间他发表的那篇告学生，告诫我们青年要敢说敢做。只可惜杨先生

0: 过早离世，没能向先生拜教。
1: 五四运动那天，我看见你在街上演讲，而且你用的是父亲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那篇。
2: 废除丧亲辱国的21条，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国际之战争，人才之战争也。
1: 后来你们被警察带走，走的时候你在高喊说你叫瞿秋白。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认为当时我们翻译的国旗歌缺乏力量，不像原文唱起来那么坚定豪迈。他讲最好有谁能重新翻译一下，把全中国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求解放的心声给唱出来。是秋白先生您实现了父亲的愿望。这首歌现在工人、农民、所有被压迫的同胞在唱，很多烈士在牺牲前也在高唱您翻译的这首国际歌。
0: 还是萧三同志改编后的更好，大家传唱起来朗朗上口。
1: 您还用流利的俄文采访过列宁，还有您主编的热血日报润之也经常带回来让我读给妇女们听。若是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您是润之的好朋友，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3: 今天是7月29号，明天南昌暴动的第一枪就会划破夜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有了我们人民的军队，为了他们，为了天下穷苦人有光明之路，我们把国际歌唱起来。
1: 好，
3: 承诺你来接个头。
0: 不会把孩子们吵醒吧？
3: 不会，现在枪林弹雨都吵不醒他们。人民的长弓唱起来吧。
4: 起来，饥寒交迫。

0: 好看，嫁过来的那天就应该穿上，让那两个小子看看漂亮媳妇。
1: 妈的手艺真好，难怪别人都说长汀城有咱家的裁缝铺，没人敢开第二家，织布、绣花、做衣裳，样样行。
0: 不要不舍得穿，妈织的布结实，一时半时穿不破。嗯，
2: 等他们打仗回来，把这里的反动派、地主劣绅都打跑了，再穿。爸，你真服气，妈不但长得好看，还心灵手巧。
3: 你妈那是逼出来的，六岁跟她妈在老家给大地主赤旺财家当绣娘，那个时候是清政府当家，也叫员外。这个员外啊，娶了大大小小12个老婆，白天黑夜的忙也做不过来，挨饿还要被打骂。
0: 我13岁那年，我妈的眼睛就看不见了，他们就要把我妈赶出去。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是赶我妈走，我就去死。我就拿起剪刀架到脖子上，那些太太们就怕了，因为他们要争持大地主的宠，三天两头要做衣裳，什么花都往上绣。只有一个不争不抢的，是个苦命人，听说是池旺财抢来的，后来他还救了我和你们的爸。
3: 那天池旺财要做寿，让我去给他做袍子。你妈是只做女活男活，太太们不让你妈去做。一进院子正看见你妈挨打，是三姨太吧？
0: 三姨太嫌我给她旗袍上绣的花比七姨太小，你爸上去阻拦，又挨了2板子。结果做寿的那一天，池旺财喝了2壶酒死了。你爸就带着我和我妈从后门跑，就是那个苦命的太太给我们开的门。你爸就背着我妈带着我到处跑，每到一个地方就搭草棚住，他自己在外面讨饭干零活，养活我们娘俩。你爸是个孤儿，我妈做主就把我嫁给你们爸了。
3: 后来五四运动爆发了，我在长汀城认识了邓子恢同志，他让我给他们进步青年做衣服，要办书院，我就把有田有国有家有书都带过来了，读书接受教育，老大老二还上了黄埔军校，共产党就给咱全家开了这个裁缝铺子。
2: 知道，我进门那天有家就跟我说了，这个铺子不是我们家的。
3: 不知道这哥三个是不是上了一个战场。
4: 根据朱德同志近几日的排查，敌人的火力点、炮点，除去朱德同志提前标出来的这三处，没有再增加，只有换岗的频率和人数有所改变，换岗多了2班，人数多了1/3。下面有请朱德同志再重述一下目前各个军营驻扎的位置和相关情况。
5: 是。王军的第3军第80师23团在东湖的贡院，他的24团在永和门外新建的兵营，城前第6军19师57团分别驻扎在天主教堂和匡路中学，金汉鼎第9军27师79团80团驻扎在顺化门外的大教场。那是一个老兵营，清政府盖的，有炮楼，火力点明暗都有。第5军警卫团驻扎在张江路口和翻台衙门，第3军警卫团的2个营驻扎在民德路的省政府里头。我们的任务是确保贺军长、叶师长在进攻过程中的侦查和警戒工作。 你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人。
4: 你的鸿门宴安排好了？
5: 今天夜里起义队伍一定不会看到一个团长和团副，公安局的警察也应该看不到。
4: 好，徐先生，政务会主任江继环那里
6: 放心的进贡，政务会警卫队一兵一卒都不会出现。
7: 他约我们届时到他那里一起作证，他让我们转告各位，他坚定的跟着共产党走。
5: 江先生表里如一，我们的准备工作他提供了很多方面，尤其是那些重武器需要提前运到附近的各个县，都是他在背后协调，甚至命令保安团给我们站岗。

0: 李三，你那里的工作还需要朱德同志再配合一下吗？工人和群众的游行队伍全部准备就绪。
1: 同时发起进攻的几个重要的地点：旧范坦衙门、大石院街、牛横车站、松柏巷天主教堂、永和门外百花洲。我们就以这个座钟的时间为标准，大家对一下时间。 今天夜里凌晨4时进攻，行动信号3声枪响，口令是和山统一。各位，回去准备吧，我们回头见。
2: 是。
0: 他你没敢拦，张国焘同志来了，他一定是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定还是张发奎的问题。没关系，我跟朱德同志下去迎接他。 给他赔礼道歉。这样，大家先不要动，我们另外找一个房间跟他一起开会。
2: 不等了，我们要回去准备了。
0: 总指挥，现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放心，刘安公同志就安排在隔壁的房间吧。
3: 是。
0: 朱德同志。 我请你跟我一起列席这个会议。
2: 是。彭曼同志，坚持真理，斗争到底。
4: 明白，总指挥。共产国际太远了。

0: 朱德同志，你的团胆大包天了，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证件给他们看了，他们还是如此无礼。张国焘同志，我过来就是向您认错赔礼的。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有多少火计朝我发，在这里没人敢冒犯您。只不过现在是特殊时期。
1: 共产国际的态度，我早就给你们讲了，让你们一定要争取张发奎过来，否则不得贸然行动。张发奎的事情，我打过两次报告了，他已经投靠了汪精卫，我们是争取不来的。我们正在瓦解他的军队。三天前，聂荣臻同志。 就已经去了马奎岭，等我们这边一打响，发火车过去，他就会带着张发奎的二十五师、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加入我们。我们正在不断的争取力量，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陈毅，我也写信过去了，请他快速赶过来，要多带一些人过来。
2: 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领导，大事要自己说了算。张国焘同志。
3: 经历了蒋介石叛变、四一二大屠杀、马日事变和汪精卫分部，在你面前倒下了多少共产党人和无辜的革命群众？共产国际、布哈林、斯大林他们看到了吗？那些可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同志。这次起义要我们中国共产党说了算。
4: 你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处理这件事，再不提就没有人相信共产党了。共产党是为了穷苦人打天下的仗。
5: 党没有了，穷苦人还能活吗？你也是党员，
6: 朱德，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起义如果失败了，死的人只会更多。
5: 就算死了，也要向反动派宣战。中国共产党还在，为了穷苦大众不再受剥削、受压迫，从此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共产党，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0: 也许我们的起义时间会改变。
1: 恩来同志刚刚递给我的。
0: 再等一个小时。张国焘同志，我相信你，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你一定会支持这次行动的。因为在我还没有进入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你就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一名进步青年了。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你带领青年学子发动广大群众上街示威游行，满怀对国家的一腔热血，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仇恨，激昂地向每个人揭发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山东、霸占中国主权的丑恶罪行。你号召民众请愿、工人罢工、不惧反动派的暴行。在你们的带领下，我们组织天津的学生开始大规模的声援。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各地的学生工人纷纷罢课罢工。这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运动震惊了全世界。很快你就被北京学生联合会推举为演讲部部长。在一大上你就非常受组织重用，不仅负责组织工作，还负责主编劳动周刊。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理解，因为他们不在中国，
2: 看不到反动派对我们共产党人、对无辜群众惨绝人寰的屠杀。如果我们再不起来反抗，要我们共产党人做什么？
0: 共产国际信任你，我们的起义军也信任你，为什么不能把你当年的斗志、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同我们一道站出来向反动派宣战，让我们的工人、农民、所有受残害、受尽苦难的劳动者看到光明呢？

0: 这张地图画的还是蛮仔细的。
1: 我去通知隔壁，起义照常进行。
0: 等等。

恩来组织关键墙，相认为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从来没有违背过。如果他条子上写的时间过了，我们就分别回去。

0: 做好暴等候宴的准备。
1: 今天我贺龙把话放在这里，如果你们因为共产国际而停止起义，那我就带着队伍自己干。就算是党组织永远不批准我加入共产党，我也是你们的人。不管是什么危险，什么困难，就是刀架在老子的颈根子上，我也跟劳苦大众站在一边。我是反动派用鞭子抽打的，不打倒列强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死不瞑目。我现在就回去组织队伍，起，干他们！你的队伍跟不跟？
2: 你是总指挥，都是你的队伍。
3: 当年我跟你一样，去找陈独秀同志，要求加入党组织，被他拒绝了。他劝我不要参加，还是回到旧军队里去。我发火了，回到家摔板凳砸门板，要自己拉队伍去干革命。可是磕磕碰碰走不通，我没有你两把菜刀拉起一个军的本领，就和孙炳文一起去了法国，又跑到柏林去找恩来。恩来同志亲和热情，他向我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真理，我的心也就慢慢沉静下来了。再后来，经恩来同志介绍，我和孙炳文一起加入了党组织，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的急躁情绪也就渐渐地消失了。但是刚才和张国焘同志讲话，我的火气又上来了，想想还是有些后悔，冲动发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相信恩来，再等等。季良，推掉今天的晚宴，跟卢村长讲，说我今天拉肚子。
4: 明白。
3: 还有，一定看好运过去的武器辎重，特别是安一、永修两个县，离城里近，多派些人过去把守。
4: 是，团长。
5: 不需要再表态了，你是起义的前委书记，你们随便吧。
6: 随便不行，你破坏了我们的部署，耽误了我们的计划，你要负责任。这是刚才恩来书记给你介绍我们起义的详细部署，和这里民众对反动派残暴镇压屠杀的怒吼，还有你说的话，我都记录下来了，你要签字，要送到共产国际去。
5: 字我不签。
3: 恩来，建英同志派人送信过来，说张发奎迟迟调不到贺龙叶挺，这一两天会亲自到九江，以视察的名义找到他们两个人。
7: 他们都还在吗？
3: 都在。建英讲他会尽量拖住，希望我们尽快行动。
4: 都是你，本来我们今天夜里是可以行动的。
6: 你赶紧签字，
7: 他只要没有调军队，我们就来得及。快去通知他们，起义时间改在一日凌晨，快去准备吧。还有，尽快找到合适的人，快速赶去马回岭通知荣臣。
4: 好，
7: 请徐特立和林伯驹先生留一下，你们也分头准备吧。
4: 是。
8: 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弃啊。
9: 好了，你我是晓得的，不过对洁如我还是蛮同情的，人家可是15岁就嫁给了你了。记得6年前你请我帮你去他家做说客，要娶洁如，你那颗赤诚的心还真是感动了我了。
8: 我现在的心一样赤诚，您帮我跟他讲 只要他答应离婚，去美国留学，五年，我一定会和美玲离婚，再把她娶回来。我发誓，我若是不能兑现，我必遭五雷轰顶。
9: 你呀、啊，当年追求洁如，发过很多誓，有一句我还记得，你说要用自己的鲜血为他写下一张永爱不休的誓书，这份誓书都还在洁如那里保存吧？洁如对你才真可谓是一颗赤诚的心呢、啊、人家知书达理，对你的原配不但不迫你离婚，而且对毛富梅还很尊重，善待巾帼。可惜了，
8: 我现在确实别无他法，宋家提出的条件我有一件做不到，美玲就不会是我的。巾帼的母亲还是懂道理的，带我回到溪口区就跟我办理离婚，只是洁如那里还请您多费心，尽快送她离开。
9: 总要办好离婚，她会走的，这事包在我身上。尽快与美玲完婚，她提出的任何条件都不要犹豫。
8: 都是些小事，她喜欢穿旗袍，那就找最好的师傅给他做，喜欢多少就做多少，喜欢住不同的别墅，那就给他多买几栋。当然也有一些麻烦的事情，他母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0: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4: 战统一。
15: 好。

0: 我去码头接你们，我们在南昌集结，不回头，干到底。
1: 。
2: 准备上车。
3: 是。
2: 聂团长，聂团长，
4: 是叶剑英同志的秘书，一定有人告密张发奎了。
2: 聂团长，剑英同志让我开他的车过来报信。张发奎，
5: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2: 赶快做准备吧。
6: 多少人？
2: 一个团的兵力。
7: 和善统一。
8: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

0: 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和善统一，
5: 和善统一。
6: 情况比较严峻，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把南昌城团团围住，但是那里的工人学生已经在秘密串联，准备再举行罢工罢课运动，革命的火种还在燃烧。
7: 起义的队伍呢，奔哪条路线走了？
6: 南下广东，那里的革命基础好，可以继续扩大武装力量，再起义再暴动。
7: 起义队伍最好先过来杀了十恶不赦的郭凤鸣，再下广东。老四他妈一听说郭凤鸣要回来，每天晚上做噩梦。
6: 跟嫂子说，郭凤鸣这2个月不会来。何应钦派他在沙县驻守，可以先睡2个月安身觉。就算过来了，我们赤卫队正在壮大，我们又进来了200支枪，还有火炮。今天，请你们几位队长。副队长过来，就是领枪领任务的。我们要加紧练兵，一是继续在周边和地主恶霸斗争。秋收季还没有到，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不能有人饿死。要为他们多抢些粮食，不听话的地主先镇压。南昌暴动，对他们一定有所震慑。我们要借这个势头，把减租减息的问题尽最大范围解决。
8: 明白。
6: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在等一个人，这个人要和你们当中的赖昌利、陈永和、徐达勇3位同志一起，由张鼎臣同志带你们在党旗下宣誓。
9: 傅先生来了。
6: 百岁。
9: 傅先生，请。
10: 百岁。丁成、子辉，
11: 这不是教养的大地主吗？
12: 他是大地主。是把土地全部分给农民的大地主，
13: 所以我认为大革命的失败不能全部推到陈独秀同志一个人的身上，当然他一定是有错误的，但是我们的上级该不该再反思一下？如果在蒋介石开始清理共产党的时候我们就有所准备，就不会是现在的结果。
14: 大革命时期，我们为什么能把农工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是因为我们基层党员干部深入到他们当中，看到了他们的疾苦，听到了他们对生活的诉求。
15: чем суть вашего обращения？
16: 先讲一下您的诉求是什么？
14: 我是要一条路，去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我们可以屡败屡战，直到夺过他们手中的枪杆子。南昌起义的爆发震惊了全中国， 甚至是全世界。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还不够强大，也许会有失败的可能，但是我们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无所畏惧，为全中国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果断英勇地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震耳欲聋的枪炮。这个声音让全中国的百姓、各个农会、工会在大革命失败的黑暗中看到了一丝的光明。今天我刚到这里，瞿秋白同志就跟我讲，中央希望我到上海中央总部工作，我拒绝了。
8: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4: 秋收起，
4: 和善统一。
17: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历经百折千回，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巩固和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如参加井冈山早期革命斗争的谭震林所评价的，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方圆500里，层峦叠嶂，被誉为中国革命的

0: 的摇篮。1927年10月12日，已经先期抵达井冈山的毛泽东派何长工前往长沙、衡阳等地，向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汇报秋收起义部队的情况，同时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毛泽东一直牵挂着这支部队。10月6日，朱德率部撤出三河坝，到达饶平县茂支地区。此时朱德虽仍有2000多人，但内部思想混乱，失败情绪严重，同时处境险恶，大批敌军尾随而来。10月7日，朱德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做出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重大决策。会后朱德率部隐蔽北上，经广东的大部蛟岭，进到福建龙岩西南部的武平县城。10月16日，起义军抵达武平城后，原本打算在这里休整一两天后再向西行。刚刚在城内安顿下来，钱大钧的一个师就已经尾追到城外。10月17日清晨，一场恶战随即打响。激战2个小时后，朱德果断下令撤出战斗，向西北方向转移。这时部队尚有1500余人枪。武平城西北5里外的石径岭有个地势十分险要的隘口，当起义军退到此地时，突遭事先埋伏的反动民团的堵截，陷在这条窄窄的山沟里。眼看后面的敌军就要追上来了，起义军面临着前后夹击的危险。紧急关头，朱德挺身而出，命令部队疏散隐蔽，他自己带上身边的警卫人员，沿着这面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迂回到隘口上的民团身后发起猛攻。战斗力本来就不强的民团顿时惊慌失措，四处逃窜，起义军官兵迅速从隘口通过。朱德手执驳壳枪，站在一块断壁上指挥战斗的情景，深深地刻在了每位起义军官兵的脑海中。几十年后，亲身经历过这次战斗的粟裕回忆道：“这次战斗，我亲眼看到朱德同志攀陡壁、登悬崖的英姿，内心油然产生了对他无限钦佩和信赖之情。经过这次石径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现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起义军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军的重兵追击，在赣南的崇山峻岭间穿行，在深山密林里宿营。时值深秋时节，山区气温低，寒冷、饥饿、疾病、死亡像魔影般纠缠着起义军的官兵们挥之不去。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意志不坚定的人对革命产生了动摇，有的人不辞而别，有的人叛变投敌，部队减员越来越大。失败既是严峻的考验，也是一次汹涌澎湃的大浪淘沙。10月下旬，起义军余部到达江西省安源县的天心区时，起义军仅剩下700-800人。 师团级政治工作干部只剩下第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一人。在这危难关头，为了巩固这支部队，保存革命火种，朱德决心抓紧时机，在天心区对起义军进行整顿。当年朱德进行天心区整顿的地方，今天已经发展成了安远县天心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90多年前，朱德就在这棵大榕树下对部队做了整顿动员讲话。整顿的主要内容是进行思想教育，统一大家的认识，振奋革命精神。他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他在讲话中说，现在中国革命虽然暂时失败了，但是只要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就能成功。今后这支队伍由我和陈毅领导，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们走，即使只留下10支8支枪，仍要坚持革命。朱德的讲话使大家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困难中认清了方向，受到了鼓舞，增加了信心。正如陈毅所说，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台的。虽然在天心区整顿中有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离队了，部队人数减少了，但留下来的成为了革命的精华，为人民军队保存下了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
1: 在起义部队濒临溃散的危急关头，朱德站出来力挽狂澜。他在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和74团参谋长王尔卓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呢，进行了部队的初步整顿，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振奋了革命精神，提升了官兵的士气。天心区整顿呢，初步扭转了起义部队中存在的思想混乱和人心涣散的这种被动局面。
0: 天心区整顿后，10月底，起义军由赣南信丰到达赣粤边境的大余地区，今称大余县。在途经信丰时，朱德意外地得知一个好消息，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已经上了井冈山，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欣喜之余，朱德派原在第25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东的弟弟毛泽坦前往井冈山联系。大余，古称南安，是江西的南大门。起义军进入大余时，湘粤赣大小军阀正在混战。朱德和陈毅决定，趁国民党军无暇追击起义军的时机，在大余对部队进行整编。大余整编的重要内容，一是整顿党团组织，二是整编部队，重新登记了起义军中的党团员，成立了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去，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在整顿党团组织的同时，还从实际出发，把部队改编为一个纵队，下设3个支队，共7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关枪连。
1: 后来粟裕回忆说，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呢，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上， 从而呢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
0: 朱德在大禹对南昌起义军余部整编时，并不知道毛泽东一个月前在江西的永兴县三湾村也对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编。这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宗旨：军队归谁领导，听谁指挥，为谁服务，这是军队建设的根本问题。能否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关系党能否正确进行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
2: 在人民军队出现之前，我国历朝历代的军队啊，无不体现着私有化统治。封建王朝的军队归统治阶级所有，实际上是皇帝个人的武装。到了近代呢，大大小小的武装属于各地军阀派系所有，是他们的私有财产。
3: 那么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人民军队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创新就是处理好了党和军队的关系，因为这是军队建设中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党自从确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这个方针之后呢，就开始从实践和理论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最终呢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基本的原则。
0: 在经历了大革命风暴的洗礼后，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是党和人民的一种生存权、发展权。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拥有和牢牢掌握军队，而人民军队要坚持无产阶级性质，必须时刻听从党的指挥。也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和朱德才会在历史长河的同一时期里想到并实施了党对军队的改编，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时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大禹整编后，朱德、陈毅于十一月上旬率起义军进至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崇义上堡。2019年盛夏，我们摄制组冒着酷暑来到上堡，采访了当年起义军上堡整训的遗址。
4: 这边就是整训的那个大门，本来这里一个牌子的，一个牌子给他们拆掉了，快路拆掉了，这么去。原先这个是一个大房子，是地主家的。后来他打掉了，他就分给我们几个人家的时候，这个是正宗的大门，这个老房子大门，这边就是朱德在这里上去就朱德住的地方了。
0: 1927年十一月，朱德、陈毅在上堡驻扎时，就住在这座民居里。上堡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其次是军事训练。整训规定筹款和缴获物资要全部归公，官兵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得侵犯工农群众的利益。军事训练着重解决打游击战的问题，明确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从打硬仗转变为灵活作战，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同时要求部队不但要善于作战，还要学会做群众工作，发动农民打土豪闹革命。
5: 上堡整训和天心圩整顿、大禹整编三次活动合称为赣南三整，这是朱德在特殊历史时期就如何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而进行的一次宝贵探索。经过这个赣南三整，起义军的面貌焕然一新。 可以说为中国革命保存下来了一批经受过严峻考验、具有坚定革命意志的骨干力量。

0: 队的作战形式也开始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这就为人民军队日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 12月下旬，经过两个多月的辛苦奔波，何长工终于在粤北韶关黎埠头找到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何长工向朱德、陈毅汇报了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情况。朱德兴奋地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一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他还告诉何长工，早就派毛泽潭去井冈山联系了，如果不出意外，估计已经到了。第二天，朱德送别了何长工，要他赶快回到井冈山同毛泽东联系，并告知他们正在准备发动湘南起义。湘南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大革命失败后，湘南地区各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但革命的火种并没有就此熄灭，湘南地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坚持斗争，组织了一些零星暴动。这时，把持南京政权的新桂系首领李宗仁与坐镇武汉、割据两湖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之间的新军阀混战正打得热火朝天。湘南驻军大部分塌掉，有的县几乎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驻守，兵力十分空虚。1928年1月初，朱德、陈毅率部从韶关北上，5日来到广东汝源县的杨家寨子。在这里，朱德根据中共湘南特委制定的湘南暴动计划和宜章城内只驻有500名民团的敌情，提出在年关发动暴动，夺取宜章城。1月12日，朱德率部来到宜章城，以宴请桑梓父老为名，对准备捉拿的人送去请柬，并在宴前设下埋伏，一网打尽。几乎在同一时间，陈毅、王尔琢指挥起义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了团防局和警察局的武装，智取宜章的胜利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1月13日上午，朱德在宜章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组织起来闹革命，彻底打倒国民党新军阀。会后，他会见了从奇石、赤石、黎霸堡等地赶来的中共地方组织负责人，研究各区乡举行暴动的事宜。这天，朱德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郑重宣布起义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举起了镰刀斧头的红旗。声势浩大的湘南起义给当地国民党统治势力以沉重打击和极大震动。驻防粤北乐昌的国民党独立第三师出动6个团，日夜兼程北上，直扑宜章，企图趁工农革命军在湘南立足未稳予以消灭。冤家路窄，国民党独立第三师的师长 正是共产党的死对头，发动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2月1日，工农革命军在农军的配合下，采用正规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法，击溃了许克祥独立第三师的两个团，并乘胜追至乐昌县平石，将该师主力歼灭殆尽。许克祥只身化妆躲藏在无水河的船舱底下，才得以逃命。在当晚举行的祝捷大会上，朱德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许克祥制造了马日事变，摧残革命，屠杀人民，曾经何等威风，今天却成了许送枪，送给我们许多枪炮。这证明革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坚持斗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工农大众。在朱德、陈毅和中共湘南特委的共同领导下，湘南起义迅速掀起高潮，呈现出红旗漫卷南天乱，湘南这边红一片的大好局面。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1928年3月中旬，湘桂军阀混战结束，湖南、广东两省的国民党军共同派了7个师，分南北西三路，协同镇压湘南起义。为避敌锋芒，保存革命力量，朱德、陈毅果断决定向井冈山地区转移。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2: 根据地这种形式有利于红军的保存和发展。我觉得呢，有五句话可以概括：一是创建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这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二是有效地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而农村的这种环境也有利于锻炼和锤造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三是创造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这以16字诀为代表；第四呢，他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个道路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第五，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有了一个光辉的榜样，走什么样的路，怎样建军，怎样打仗，如何立足，这是开创性贡献，其他各个革命根据地都可以借鉴，而且有效地进行了借鉴。
1: 位于井冈山龙市的龙江书院建于1840年，曾是当年吉安地区的最高学府。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和湘南起义农军10000余人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这里胜利会师。这就是彪炳史册、光照千秋的井冈山会师。龙江书院2楼依旧保持着当年的布置，毛泽东与朱德在这里的握手，标志着中国大地上的武装革命之火从此熊熊燃起。尽管看上去的确只是星星的火种，但只要有火种，就会带起燎原之势。
3: 南昌起义军保留下的7-800人跟着朱德上了井冈山，他们都是经过大浪淘

0: 杀后留下的革命火种。许多年以后啊，萧克上将评价说，没有三河坝战役，就没有后来的井冈山会师。
1: 1928年5月4日，庆祝两军会师和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大会在这里举行。不久，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这支被称为朱毛红军的队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正式红军部队，是令国民党军队为之胆寒的部队。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从此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大革命失败后，在全党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而进行的艰难探索中，毛泽东、朱德相继走上井冈山，胜利会师，创建发展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英勇投身到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中。在党领导的22年武装革命斗争中，人民军队以无往不胜的英雄气概、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夺取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以鲜血和生命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奠定了牢固根基，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至1965年，共授予或晋升少将以上的有1614人，他们被冠以开国将帅的荣光。当年参加过三河坝战役的南昌起义官兵中走出了朱德、陈毅、林彪三位元帅，以及许光达大将、周士第上将、赵荣中将、聂鹤廷中将、彭明志中将、王云林少将、廖运周少将等。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斗转星移，沧桑巨变。90多年前，朱德、陈毅等中国共产党人在三河坝战役中展现出忠诚为党、勇于担当、牺牲奉献、敢闯新路的精神，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时光荏苒，精神不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实践中，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砥砺前行，方能创造出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新的光辉业绩。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与炉具共舞，食材在匠人手中化作千姿百味。匠人以分秒雕琢火候，四季更迭中重构味觉秩序，时刻寻味千里，追寻舌尖经验，烟火轨迹间，百味换新生。天水，一个被包裹在黄土高原褶皱里的城市，渭河水用3000年冲刷了独特的味觉密码。在这里觅食，不仅能尝到古老又质朴的味道，还能品出铁与火的柔情。
1: 有时候我会看一下，路过的时候看一下，火就是烧得特别旺。
2: 啊，那个火就在上面烧着，然后就感觉特别特别有食欲的那种。
3: 我喜欢吃铁板烧。
0: 铁板是沉默的导热诗人，火是爆裂的抒情者，二者撕咬纠缠间，将最原始的烹饪智慧刻进食物肌理中。
4: 高温嘛，肉里面的水分啊，可是锁死的。
0: 何维军之前是主厨，对于烹饪研究颇深，一把铁铲两根筷子在手，就变成了在火焰上表演的指挥家。
4: 快菜快炒，你火太小了，水分全部炒出来了，这个菜你没法吃了。
2: 孜然羊肉，天水特色都得尝一尝，相当有锅气的一个特色美食吧，算是。
4: 用这个铁板，它比较厚一点，省铁的。
5: 炒的时间长了，它滋润透了，全部就渗透了。炒菜的时候就不拔这个锅了。
4: 这还是一锅成菜，主要主打一个就是新鲜。

0: 铁板上下冲洗干净，等待铁板烧热，浇上凉油。何师傅即将要烹饪的就是这里的必点菜品，铁板羊肉。羊肉必须切得薄，大火一烘上去，厚了可不行。快速翻炒，锁住肉汁，这样嚼着才够嫩。天水人下手狠，洋葱碎往铁板上一备，香味窜的比西北风还冲。说白了，吃的就是铁板烫出来的泼辣劲儿。
1: 麻辣鲜香，然后比较可口，也比较下饭。
2: 因为铁板它受热比较快嘛，端上来的时候还冒着热气，还有食欲，还有食欲。

0: 何老板还有一道拿手菜，必须先从这锅秘制卤汤开始讲起。
1: 但是你做过这个厨师的人话，你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度比较高嘛，盖刀切配到这个铁板的这个温度控制火的大小，可以说是轻车熟路。
0: 放入精心搭配的配料，味道到卤汁中相互交融。
1: 这个肥肠它卤制的时候是只用一次卤汤，可以说是我的肥肠还是最受欢迎的。
0: 这些精心准备的前奏，就是为了迎接食客们最惦记的铁板肥肠上场。铁板烧热，让圆滚滚的肥肠在铁板上均匀受热，蒜香压住最后那点脏气味，这才是肥肠该有的江湖气。
2: 来，小心。
0: 油滚滚的肥肠搭配着一口米香，越嚼越带劲儿。
3: 它是一直冒着热气的，这个东西得趁热吃，不然凉了以后它那个东西就味道有点变了。
0: 腰花也是必点的菜品，要想好吃就得看主厨的刀工了。
1: 这是新鲜腰子才有的，这个
0: 去掉腰子的外衣和白色的筋膜，这是腥味的来源。何师傅练就了十年的碎花刀上场，刀锋游走间如风似电，快准狠。
1: 这就是麦穗花刀，一炒的话它直接反切，就像一朵成熟的一个金黄色的麦穗一样。
0: 改完刀的腰花在炙热铁板上均匀舒展，滋滋作响的油花裹着配料香气升腾，化作老饕们心头那缕拂不去的朱砂痣，舌尖上萦绕不散的白月光。
1: 这个店开了有13-14年了吧，铁板烧以前开的人做的人多，但是做时间做到最后的可能就也比较少。
0: 黝黑铁板在烈焰中震颤，油脂在凹凸肌理间烙下金黄印记。
3: 你要不一块吃着。
0: 焦香随蒸汽炸裂升腾，瞬间高温烙出食材的野性，这是黄土地对烹饪最直白的诠释。何师傅用心烹饪出的独特风味，在来往的食客口中留下余香。一把小铁铲和两根木筷子指挥出的序曲，在城市的夜空

0: 烤鱼，大街小巷司空见惯。但是今天介绍的这家烤鱼算得上是烤鱼江湖里的处女作，吃法特别耐人寻味。一鱼六吃，天水的老字号蓉蓉烤鱼。
1: 这有点烫。
2: 一放假一回天水，我就会来这里吃。
3: 我吃了也基本上也快20年了。
4: 跟其他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这就是所有特色吧。
5: 那个口感是比其他肉吃起来清爽的香，
6: 让人想吃一串之后就停不下来的感觉。

0: 老板吴建荣一家经营着这家店铺。
1: 好好，
2: 得做得好了，得去就打开哦。
0: 老板娘杨丽君和儿子吴浩则是老板的左膀右臂。
2: 鸡肉肠飘辣椒。
0: 吴老板对于烤鱼这件事有种理工男解题的劲儿，三十年来一丝不苟，认真执着。
2: 对这个烤的这个方面，他非常的执着，就是认准他自己，亲力亲为。
1: 没办法，你做一个人手法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撒料，我背，我怎么背我知道，手法就少一点东西，多一点东西也不行。
0: 妻子从最初的不解到读懂丈夫的执着，最终选择默默支持。
2: 切完就我们家老公来腌，他就来切鱼下料，就是他的活，我负责就是给他把这些前期准备。
0: 鱼选取的是当地的鲤鱼，体大肉肥。吴老板手起刀落，掐头去尾，剔骨分段，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三十几年反复钻研的腌制配料，让鱼肉充分吸入配料的香味，去腥增鲜。
1: 早上十点钟腌上，到下午四点，就要中间隔上五个小时吧。
0: 对于炭火，吴老板也是带着一个较真的劲儿。炭火点燃必须码放得整整齐齐，这样烤起来受热才均匀。穿串儿这件事儿也必须有讲究。
3: 没拍了虚塞龙半截。
2: 我穿上的他看不上，看不好的话他就架到烤的炉子上面，他就这样翻了，翻以后他就这个火候就不均匀了，他就不让我穿。
0: 鱼尾、鱼排和鱼鳃必须吴老板自己穿，每一个环节细致入

0: 上架开烤，第一个要讲的就是鱼排。猛火烤的焦香酥脆，姜黄色，看着就馋人。
1: 你看它外面就烤的就特别焦嫩的感觉，但是里面的话就特别软嫩，然后吃起来香甜可口，
2: 刺不多，而且它那个刺是很明显，你肉眼能看到。肉吃完了以后，你再去啃那个鱼排，它那个好像口齿留香，也比较好吃。
3: 他们都不懂这个鱼鳃是啥鱼，鱼是鱼鳃的脖子里面的那个鱼鳃，那吃不能吃。鱼鳃咱们起的这个名字是鱼脖子来剁掉，鱼中间再一剁。
0: 对每一个部位精雕细琢的筹备，是味道绝佳的保障。鱼骨香脆入味，鱼鳃则肥而不腻，香嫩适口。
4: 鱼鳃的那个肉质其实它没有骨头，它没有骨刺，吃起好吃。
0: 鱼尾则是运动最频繁的部位，肉质结实，耐人品味。再加上烤的焦脆的鱼鳍，搭配起来口感绝佳。
5: 鱼鳍烤的比较干的话，和饼干一样，就是很酥脆，

0: 鱼泡鲜嫩爽滑，微颤入口，汁香缭绕，鲜甜在舌尖漫涌，
1: 吃起来很哏啾，就像是很有嚼劲，而且它也不会有腥味。
2: 鱼泡烤出来比较柔韧吧，然后吃起来很哏啾，很好吃。
3: 鱼泡少得很，一条鱼一个，两条鱼串一串，越少的东西客人越爱吃，关键少得很，我就来说客人我才卖，生客人不卖。
0: 烤制鱼块要稳住火候，待烤至金酥玉润后撒上调料，肥而不柴，香嫩适口。
1: 鱼肚子跟前的肉，因为鱼肚子跟前油特别多，它那个油的香味直接进到里面去，然后一口下去就爆不出来那种香味，特别爽。
0: 鱼头则要烤至金黄酥脆，焦香四溢。蓉蓉烤鱼家的味道好，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佐料，就是来自中国辣椒之乡甘谷的辣椒。黄土高原的日照与温差淬炼出香辣的平衡，柔润回甘，辣意如涟漪漫涌。
1: 这个辣椒的话很神奇，就是它看着就很红很辣，但是它吃起来的话就是完全没有特别辣的感觉，让人接受得很舒服那种。
2: 辣的很有感觉，
1: 对，香辣，
4: 不是很辣，但是很香。
5: 他三年级就不好好上学，他就擅长做这个餐饮，他特别手巧的很，我爸都说了，说他就是那种粗人，但是对这个餐饮的这个比较有灵性，他就能摸索，就我们说就比较有天赋。
0: 在他人眼中看似粗犷的吴老板，却用30多年的烟熏火燎雕琢着半寸味道。曾经那个炉火前的少年，反背着时光也雕琢成了美玉。西昌，四川凉山的高原明珠，坐拥琼海碧波，庐山叠翠，又因海拔高度而晴夜如洗，得名月亮城。月光融融时，围炉而坐的烧烤江湖，开

0: 火盆炭火燃烧得噼里啪啦，彝族千年围塘石质的粗犷化作肉香壮月的市井诗意。烧烤的油珠子混着月光，皆是西昌的浪漫标签。
1: 过来出差，我们在这里基本上天天吃烧烤，很好吃。
2: 原来的话是那种竹签那种烧烤，现在改良了，改成那种网眼烧烤了。这种呢没那么大烟，但反正西昌还是每次来还是要吃这个。
3: 该是弄凉山粥，以前天气冷噻，然后家里面可能没啥食材，然后就堆一堆火，然后就在就随啥东西都可以烤，因为凉山那种文化就这样子的，随地而坐就可以干嘛，就是万物皆可烤。
0: 火盆烧烤的根扎在宜家的火塘里，肉片铺满网眼，烈焰翻腾间焦香裹着辣子，要的就是烈火燎原的野劲儿。张记烧烤开在巷子里的一家老店。
4: 汤哥先来哇？
2: 我随便。
4: 要得，肯定先说老板噻，真的呀，是不是嘛？你说，比如我是张记烧烤的老板，叫啥子名字？然后那我就说我是老板娘，叫啥子名字？我们都来自四川自贡，或者再加一句，这个更好。脸不要红，真吓人，那个咋子不红啊？
0: 异乡人能在西昌的烧烤江湖里站稳脚跟，靠的就是四个字：好吃不贵。
5: 那我们来这边耍，然后就是听朋友介绍这家烧烤还不错，然后我们就过来。
6: 什么土豆啊、烧皮啊，然后呢，基本都挺好吃的。
1: 还有第一个上的那个，就是这么长的那个肠，就是烤的脆脆的，然后里面还会留点那种油脂，然后就很香。
0: 张记烧烤的菜单里有两个王炸，第一个就是烤小肠，也是西昌火盆烧烤最经典的菜品之一。猪小肠作为烧烤摊的镇店之宝，每日天未破晓便牵动着张哥的神经。凌晨四点，当城市尚在沉睡，这个骑着小电摩的食材猎人总能抢到头彩。
2: 那个都在，那个都在，那个大都在大都。
0: 张记烧烤的金字招牌，正是用这些晨露未熄时抢来的鲜货铸就。高海拔的地理特点让这里的跑山猪质地紧实，小肠肠壁油脂丰厚，口感弹牙，能够承受高温的烤制。
4: 如果腌了我做了的话，可能还吃不出那种原汁原味的那种小肠的香味，晓得不嘛？
2: 要翻得快，要翻匀劲。

0: 当油脂凝成琥珀坠，玉坠环修的刹那，蒙火燎出琥珀色焦斑，外焦里嫩。蘸料简单，孜然、辣椒、芝麻和盐等，搅拌均匀，提香增鲜。咬下去就能听见咔嚓脆响，外层是类似烤鸭皮的酥，中段保留着蹄筋的弹，最内层的胶质层会微微粘住牙尖，渗出混合烟熏的焦香。
1: 也可以，可以，都很好吃，
2: 口感还是挺嫩的，挺好吃的。
3: 每次来就必须点他们的小肠。
0: 张记烧烤菜单的另一个王炸就是烤脑花。新鲜的脑花洗净，去掉有腥味的血管，加上准备好的配料，先放入料酒去腥，细盐、木姜子末、干辣椒面、新鲜的小米辣、蒜蓉姜末等，

0: 让原本味道简单的脑花有了多层次的底味。上架慢火烤制，最重要的环节必须加入张嫂独创的秘制卤油。卤油是以菜籽油打底，加上八角、桂皮、香叶、草果这些香料，小火慢慢熬出来的香料油，熬到油色红亮，香味全钻进油里才算合格。盖上盖碗，让张哥构筑的五味杂陈在底火上蒸腾，味道相互交融，奏响了火盆上的协奏曲。
1: 我们有个亲戚就得买卤菜，晓得不嘛？卤菜那些就很香，但是我当时就想，我说如果用这个卤油来烤老虎儿，会不会也很好吃啊？所以说我们就相当于做十年嘛，就是用清油烤，用猪油烤，用卤油烤，然后最终我们就觉得还是这卤油烤来更香。
0: 炭火不能急，得让脑花在烤盘里悠悠地煨着。卤油冒起小泡，蒜末在油里舒展开，木姜子的香气混着肉香往鼻子里钻，脑花早吸饱了各色味道，面上浮着层亮晶晶的油光。再加上增味的鸡精、葱花、香菜提鲜。
2: 还有几分钟。
0: 盖上盖碗，耐心等待，让动物脂肪的丰腴与植物香料的锐利相互制衡，火焰催发的燥与油脂包裹的香循环交替。入口先是烫，接着是卤油的香裹着辣椒的劲儿，木姜子那点儿特别的清新在后头跟着，脑花嫩得像豆腐，又比豆腐多了层肉香，混着油脂在嘴里化开，辣的人鼻尖冒汗了，还忍不住想再来一口。
3: 老火真的好吃，又很嫩，然后味道都好吃嘞。
4: 跟豆腐一样，有点像豆腐脑，就跟豆花一样，蛮好吃。
5: 我一般不吃老火的，这今天我第一回，我觉得很好吃。
6: 我平常也不吃，然后我妈今天逼着我吃的。然后他让我尝了一口，还可以，
7: 去哪儿补哪儿嘛。
8: 你这种氛围挺好的，也不要到的。
9: 其实有些时候吃的不是这个食材，因为这个食材其实什么火锅呀、烧烤呀都是这些食材，但是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其实就是讲一个氛围嘛，我觉得就挺好的。
10: 很喜欢火，用这个来消磨时光嘛，相当于就是。
5: 来，老总，好。
0: 这味道像极了西昌的夜。火盆上跳着惊红的火星子，月光里漾着油亮亮的光，辣劲儿过了舌根，竟翻出点儿被炭火慢慢煨出来的绵软，像是把月亮城的清亮都腌进滋味里了。
1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3: 赵云赵子龙。
1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3: 周瑜打黄盖。
14: 你懂得可真多啊。
1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省委十一届十字全会总结上半年工作，对全省各地各部门抓好下半年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安排部署。与会同志和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一体领悟，一体把握，一体贯彻，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立足云南发展实际，紧扣3815战略发展目标，围绕稳增长、惠民生、保安全、促改革、护生态作出系统安排，既客观复盘了阶段性成果，也直面后发赶超的紧迫形势，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增强了各地各部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经济发展稳的底盘坚实有力，新的动能不断释放，活的气象更加鲜亮，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3: 这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统一广大党员的思想，凝聚全省各族人民的力量，接续奋斗，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4: 就我省十个方面的重点工作进行了阐述，每一个方面的工作背后都有一连串的数字，体现了我们全省上下团结奋斗、一心为民、实干担当。
5: 进入汛期以来，多措并举抓好水库安全督汛，全省水利部门全面压实大坝安全防汛责任，持续用好防汛1262预警调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层一线，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全会强调，下半年工作事关全年目标落地与“十五五”开局起步。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幸福实景。
6: 以高质量的这个陆港运营还有这个建设呢，全面推进我们玉溪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滇中综合枢纽的一个建设，然后以具体的举措，以量化的成果呢，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
7: 用好各项存量政策、增量政策，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持续深化改革攻坚，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帮助企业群众解决急难筹办问题，
8: 抓好种业振兴、粮食安全，还有我们农业科研人才的培养，以务实举措助推文山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9: 我们将用好在线监测、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深化跨区域联合执法，同时主动上门帮扶企业走绿色发展之路，绝不让赤水河在我们手中掉链子。
10: 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在高原特色农业、先进制造业、旅游旅居、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领域的赋能和应用，全力以赴助力云南加快数字信息大通道的建设，
11: 紧紧围绕做新业态模式，做大品牌声量，做深文旅融合，做优旅游服务，持续擦亮世界的香格里拉金字招牌，用实实在在的文旅发展成果奋力交出合格答卷，
12: 加快构建智慧物流平台，全省一张网，打通优质读物下沉配送通道，服务全民阅读普惠工程，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坚实物流保障，
13: 将家国情怀、民族团结、红色文化融入幼儿教育全过程，用爱呵护每一名幼儿健康茁壮成长，
14: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不断卷前五大体系，深化五责协同，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推进政治监督，着力整治顽瘴痼疾，办好民生实事，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迎难篇章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0: 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落实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总结上半年成绩，科学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动员全省上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以来，全省顶住外部环境压力，深耕三个定位建设，抓实巡视整改、产业转型、民生保障、防汛减灾等各项工作，交出了经济稳进、民生提质、大局安定的阶段性答卷。云南作为后发赶超地区，追赶现代化步伐不容懈怠。下半年工作成效不仅决定全年目标完成质量，更关乎“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全省要紧紧围绕“三八幺五”战略发展目标，主攻经济稳增长，统筹民生改善、安全维稳、改革开放与生态保护。力量在坚定信心中汇聚，目标在凝心聚力中实现。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振奋精神，迎难而上，真抓实干，以过硬实际，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今天，省政府召开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即全省三季度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要求，以毫不懈怠的奋斗姿态抓高质量发展，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发展改革委通报经济运行情况，德宏州玉溪市做交流发言，临沧市楚雄州做表态发言。会议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我省的重大时代使命，担当使命重任，发展时不我待，必须攻坚克难。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要求上来，全面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穿透式研究解决问题，加倍努力精准施策，扎实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交出全年发展合格答卷。会议强调，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必须拿出攻坚的决心、办法和行动，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定

0: 不宜大抓产业，卯足劲头抓非烟非能工业，推动农业稳定增长，促进旅游业创新突破，发挥园区主阵地作用，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要深入实施项目攻坚年行动，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要纵深推进国资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加快提升开放能级，增强发展动力活力。要增强生态治理能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要抓实安全生产、防汛救灾、防风化灾等工作，持续加固安全底板。会议要求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强学力行，踏实干事，迎难而上，挺应担当，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省政府全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各州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列席。
1: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8月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云南聚焦脱贫群众增收，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7691元，同比增长6.6%。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转移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这四项收入指标全面向好，增长动能持续增强。
0: 上半年工资性收入作为增收主引擎表现亮眼，全省落地实施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10个一批行动，强化就业帮扶服务保障。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346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82元，增长5.5%，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45.0%，拉动收入增长2.5个百分点。依托咖啡、茶叶、橡胶、鲜切花等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叠加乡村文旅经济持续升温，上半年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2095元，同比增长7.6%，增速位居四项收入之首。与此同时，各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土地流转效益释放，助力群众多元增收。上半年云南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计带回收入增长，城乡居民养老金等各项补助补贴落实到位，脱贫县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人均财产净收入增长7.1%以上，收入稳步增长，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243元，为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87.5%。八大类消费全面增长，其中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5.8%。彰显出群众生活品质稳步提升，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持续增强。全省首单临夏经济红河林票近日正式签发，首单红河林票临夏经济类对应574亩华山松木林，期限14年，以合作经营、量化权益、自由流转、保底分红为主要内容，票面金额近170万元，持有人每年按3%获预分红。这次林票试点落地弥勒市东山镇，将分散林地资源转化为标准化林票，让林农从单一林地受益者转变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实现保底收益与产业分红相结合。红河州拥有185万公顷林地，围绕林草发展，省联设红河办事处与红河州林草局签订合作协议，计划5年提供25亿元林下经济授信额度，并创新推出林票贷，优化质押流程，降低融资成本。目前全州累计涉林授信3.51亿元。
1: 近日，云南建成全国首个省级应急储备物资常态化低空投送体系，依托无人机实现急速物资投送和全域低空安防，打造智能立体应急保障新模式。
0: 云南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重特大灾害极易造成断路、断电、断网等情况，传统物资调运难以满足抢险需求。云南省物资储备中心与本土低空企业共同打造全国首个省级应急储备物资常态化低空投送体系，
2: 实现空中侦察、通信中继、低空安防、远程灭火一体化作业，单机固战，保障运输不中断，相较传统运输效率提升数十倍。
0: 近日，云南省战略和物资储备中心组织开展演练，全面验证该体系实战成效。演练依次开展侦察定位、批量投送、通信照明恢复、突发状况处置、断桥攻坚、灭火弹投掷等多项科目，还针对库区黑飞威胁随机开展无线电侦测、压制驱离、单兵反制等安防处置科目。演练结果显示，同等运输路线下，传统人力公路运输需40分钟才能送达的物资，无人机仅需1分钟即可抵达受灾核心区域，单架无人机可连续8小时作业，单日物资投送量达16吨，应急物资保障效率显著提升。
3: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无人机技术，全方位提升极端条件下应急物资调拨、投运能力，形成可推广的无人机应急调运经验，分批向全省各级储备库复制落地，推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向立体化、智能化全面升级，并持续推进更大载重机型技术攻关，为大规模灾害物资集中保障做好能力储备。
1: 好，云端之上看云南，我们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的精彩内容。根据交通运输部介绍，15/5时期，一条环绕祖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即将横空出世。那么这条黄金大外环有怎样的特点？它路过哪些地方？对途经之地又有怎么样的影响或者是作用呢？我们一起来看春日锐评。
4: 近日，交通运输部介绍，15/5时期，沿边国道219线、国道331线和沿海国道228线三条骨干通道将全面贯通，一条环绕祖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呼之欲出。对云南来说，这可不只是一条路过了我家门口的风景线，更是一个实打实的发展风口。国道219线从广西东兴一路向西扎进云南，纵贯文山、红河、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德宏、宝山、怒江，一路从热带雨林开到雪山峡谷，地貌之丰富，风情之多样，全国找不出第二段。过去这些地方美是真美，但也是真偏，好风景藏在深山里，少人问津。这些年沿边交通持续改善，独龙江隧道通了，怒江美丽公路建成了，不少地方已经渐渐有了名气，老百姓的腰包眼见着鼓了起来。而黄金大外环的贯通，是将这些零散的发展势头连点成线、支线成网，让好风景真正转化为好光景，步子更稳，成色更足。不过路通了只是第一步，服务区够不够贴心，充电、加水、露营方不方便，能不能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还得下功夫。再看开放，云南28个一类口岸本就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前沿，短板也一直存在。国道219线云南段标准不一，路况参差，有的路段货车跑不快，有的雨季还断，口岸基本就是一个通道，货车来卸货就走，税收留不下，就业带不动。全线贯通，统一标准，提质提速，物流从走得了变走得畅，加工企业才愿意在口岸周边落地，通道经济往落地加工纵深走才有了硬支撑。对沿边群众来说，路好了，看病、上学、物资运输都跟着提速，边防保障也更扎实，一条路串起山河，也串起希望。对云南而言，黄金大外环不是路过，是机遇；不是终点，是起点。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再到民生安全线，这条大环线关乎旅行体验，关乎开放格局，更关乎边疆百姓的日子。期待早一天能沿着这条路看看祖国大好河山，也看看云南的新模样。
1: 从国防阵地到教育战线，他转身不转志。云南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处长邓世斌深耕民族教育，吸纳优秀老兵走上三尺讲台，架起从军营到校园的转型桥梁，荣获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5: 23年军旅生涯，邓世斌精益求精，实干担当，历练成为优秀军事骨干，脱一身戎装，不退一

0: 身锋芒，他收起过往的荣誉和勋章，把自己当作岗位新兵，一切从零起步，
1: 快速找准工作的发力点，将军人吃苦耐劳、执行力强的特质转化为干事的动力。
0: 从军事骨干到教育尖兵，邓世斌真心实意为退役军人纾困解难，积极帮助退役军人提升个人学历，获取教师资格，落地选聘政策，吸纳优秀老兵走上30讲台，架起从军营到校园的转型桥梁。
1: 支持督促指导各地各校相关政策的落地，中小学及幼儿园招收教师，我们将这个退役军人的单列计划，让更多退役军人得到了实惠，也让他们能力素质啊和学历得到进一步提升，适应更多岗位的挑选。
0: 在云南这片26个民族交织共生的热土上，邓世斌积极推动云南省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职责扛在肩上。邓世斌牵头推动全省90多所高校全覆盖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把450多万册中华民族大团结、中华民族大家庭免费教材送到中小学学校，打造304所具有云南民族特色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示范校。
2: 他悉心指导各地各学校打造出育人特色品牌，他全力推动城乡和边境教育的均衡发展，用心来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0: 回归地方，冰心依然，他深入基层调研，拿出精准措施，破解民族人才培养难题，提升边境地区教育质量。
1: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教育工作者，这份美体现在永葆军人本色、服务群众、守好阵地的初心不能变，以点滴付出凝聚力量，用实际行动践行责任与使命。
3: 好，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暑期旅游旺季来临，云南多地文旅持续升温，红河建水古城的小火车客流激增，玉溪城江呢则以化石科普研学丰富暑期生活，丽江古城升级暖心服务保障游客出行，全省各地多点发力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4: 暑期以来，建水古城临安站内汽笛声声，复古的黄色木质车厢满载游客，缓缓驶出站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共同体验这趟被誉为滇南最美乡愁之旅的别样旅程。
5: 我从广西来的嘛，然后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小火车的一些相关的视频，就说想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因为我们平时坐的都是动车。
4: 进入暑假旅游旺季以来，小火车游客接待量明显增长。景区工作人员提醒，计划乘坐小火车的游客需提前规划行程，提前购票，以免耽误出行安排。依托世界自然遗产名片，玉溪澄江成为青少年研学旅行热门目的地。在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大厅，化石拼斗创意手作活动人气高涨。
6: 我拼的这个叫史射齿虾，然后我觉得它比较有特点是它长得比较像那个毛毛虫，然后它那个眼睛特别圆。
4: 与此同时，博物馆二号厅内远古的呼唤我是寒武纪小使者小小讲解员培训同步开展。
7: 我们人类的祖先是昆明语，我感觉这个有点有意思。然后其实我本来也有讲解的一个功底，帮我培训一下我的讲解的这些技能，其实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
4: 盛夏七月，丽江古城天高云淡，繁花似锦，清凉宜人的气候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避暑游玩。景区全面升级服务体系，充实一线服务力量，科学增设人流疏导点位，同时联动社区工作人员、青年学生等志愿力量，常态化开展线路指引、客流疏导、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全方位保障景区游览顺畅有序。
8: 本天呢，我们为

0: 游客提供了姜茶来暖身，热天呢我们就会提供果茶。七八月份也正值丽江古城的一个雨季，也为游客提供免费的雨伞、雨鞋、雨衣等一些防雨物品。
1: 在优化基础服务的基础上，丽江古城景区持续丰富暑期文旅供给，激活夜间文旅活力。景区30余处特色文化院落将闭馆时间从18点延长至23点，适配游客夜游、漫游、深度游。需求丰富的打卡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丽江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
2: 近日，楚雄州元谋县南繁种业服务保障联盟正式成立，联盟统筹县域基地、要素、技术、后勤等各类资源，构建覆盖盐育繁推全链条的一站式服务体系，推动当地种业从分散独立发展转向协同联动发展，激活种业发展新动能。
3: 凭借金沙江干热河谷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元谋县吸引全国120多家科研单位、种业企业入驻，开展南繁加代育种工作。小小的种子已成长为产值超15亿元的特色支柱产业。此次成立的南繁种业服务保障联盟，以规范化、常态化运行机制为支撑，推行需求问题办结三张清单闭环管理模式，统一行业服务标准，规范产业发展秩序，推动种业发展从零散服务向系统保障升级，切实保障各南繁科研团队进得来、育得好、繁得优、走得顺。
4: 以前企业到元谋呢都是各干各的，吃住行找地找工人找设备呢都得自己跑，现在有了联盟，相当于有了一个系统的服务窗口，很多事情一站式就能解决了。
5: 政府把资金、资源、人力各方面归拢起来，会有更多的科研研究所来到我们这点，我们协会也会更好地发挥我们自身的优势，给他们南繁更好地服务，助推我们元谋种业发展的越来越好。
3: 截至2025年底，元谋县致繁种面积达5.1万亩，培育本土种业经营主体26家，建成标准化育繁种基地5.58万亩，种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下一步，元谋县将持续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深耕特色劳务品牌，常态化开展本土种业技能人才培养，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实现种业产业提质与群众致富双向共赢。
2: 德宏州陇川县聚焦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提质增效，依托龙江库区生态资源打造旅居示范项目，通过文旅融合、产业扶持等措施，推动移民扶持啊从输血补助转向造血增收，走出一条边境库区移民移居兴业的共富路。
6: 陇川县蒙约乡银盘村是龙江水库重点移民安置区，山水风光、民俗资源得天独厚。陇川县搬迁安置办紧扣全省美丽家园移民新村建设标准，以博兴湾度假区为核心示范工程，打造边境特色旅居新地标。
7: 按照移旅新村的思路，通过党建引领加文旅融合加集体经济模式，打造了集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度假区。
6: 项目运营绑定移民增收，建立土地入股、就近务工、自主创业多元利益联结机制，让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增收。
8: 景区大部分就业岗位优先录用本地移民，人均月工资在4500元左右。同时，通过与村集体合作的模式，整合闲置土地入股经营，去年村集体经济实现分红28万元。
6: 不少移民依托客流开办农家乐，发展观光种养，拓宽增收渠道。
9: 开着农家乐，依托着博兴湾呢，旅游嘛，我每年的收入嘛也在10到20万。土地嘛，一部分嘛给人家种甘蔗，又有一部分土地呢入进博兴湾去，每家每户每股每年的分红在2000多。
6: 陇川县同步扶持特色种养产业，县搬迁安置办落实产业无息贷款，完善农业水利配套，解决移民创业发展难题。
10: 我拿到了这个县搬迁安置办的无息贷款，总共是30万，用于种植柠檬。

0: 澳洲坚果，安全班主任帮我们协调资金，修建了价值900,000的农业灌溉用水管道啊，辐射了农户啊50多户。
1: 2010年以来，营盘村共实施后期扶持项目16个，投入资金2900多万元，重点实施移民新村建设、配套设施提升及公共区域美化。如今的博兴湾已从普通移民村蜕变为旅居度假区，移民后扶实现文旅特色农业多元造血新格局。
2: 下一步，在做好后期扶持基础性工作的同时，以移民增收致富为着力点，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不断完善产业业态，拓宽增收渠道，持续提升库区移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3: 8月4号，中国盲文图书馆联合云南省图书馆共同推出流动的博物馆书香有爱点亮心灯无障碍公益主题活动。本次活动为期6天，通过图文巡展、实物触摸体验、盲文科普宣讲、手工互动等形式，为视障群体搭建共享书香的平台。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七彩云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祝您晚安，再会。
5: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常年八月是北半球热带气旋的活跃期，那目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尚未结束，14号台风鲸鱼接踵而至，它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登陆，强度为热带低压或热带风暴的级别。受其影响，明天南海东部将会刮起6到8级风，阵风9级，并伴随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海上船只要及时的回港避风。另外，在季风影响之下的中南半岛以及南亚一带也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部地区暴雨倾盆，并伴随强对流天气。有跨国计划的朋友需要及时关注各地的风雨动态，留意航班变动，及时调整行程。好的，来关注城市预报。昆明阵雨17到24度，伊斯兰堡小雨24到33度，平布小雨17到23度，地利小雨19到27度，马尼拉小雨26到27度，金边小雨26到32度，万象中雨24到29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达卡中雨25到31度，内比都中雨25到30度，加德满都大雨20到27度，科伦坡小雨27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新德里小雨26到32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河内中雨24到31度，莫憨中雨22到28度，昆明阵雨17到24度。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嵌中发展美美与共。

0: 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斗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战火中走来，硝烟不曾迷惑双眼。他们在战火中重生，一路披荆斩棘。

0: 极，为追求正义和光明走出悲壮和辉煌的征程。白云山团，一个响亮的称号，鲜艳的军旗，一段不能忘怀的历史。电视系列纪录片《一个军的传奇》，历经数年，采访200多位亲历者以及后代，用鲜活的人物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从滇军精锐到解放军劲旅的蜕变传奇。这条宽阔的大街是今天长春的中央大街，但在70年前，这里却是一片瓦砾满街的战场。1949年10月3日，驻扎在这里的国民党军突然向包围他们的东北野战军发起攻击。此时郑洞国还不知道，曾泽生和60军早已没有了继续打下去的决心，在预谋战场起义。曾泽生也不知道，他手下的这个545团此时已经开始准备单独起义，而策划这次起义的人是545团的正副团长朱光云和赵国章。
1: 赵国章啊，是共产党一个重点培养对象，他是在云南这个军校期间啊染成共产党员。不止赵国章呢，在这支部队呢长期潜伏，在适当的时机组织起义，所以赵国章呢就一直呢注意在这个60军的基层啊发展组织。他进入这个545团以后啊，他看这个朱光云这个团长思想进步，他就做朱光云的工作，准备呢由这一个团率先发动起义。
0: 赵国章到师部把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孙功达找来团部，我们向他提出第545团在适当时机单独起义的请求。孙功达沉思了一阵后表示同意。545团的地下党支部与军长师长没有直接联系，他们并不知道曾泽生正在选择起义的时机。策反60军的工作为防止泄密上下隔绝，60军党支部在基层活动接触不到负责高层策反工作的党组织。曾泽生他们也对自己部下的起义筹备一无所知，但无论如何，60军的起义已经迫在眉睫，留给每个人的时间都已经不多了。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在北宁县打响，全国战场的形势表明，国共之间的大决战开始了。1948年10月1日，东北解放军主力切断北宁路，包围了锦州，彻底关闭了东北的大门。国民党军队被分割围困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城市。面对强势进攻的东北人民解放军，3个城市的守军自顾不暇。而对60军来说，他们面前有3条路：守城、困死、突围、被歼，唯有起义才是活路。对60军，曾泽生感情极深。自从1937年60军创立开始，曾泽生始终没有离开这支部队。从1085团的团长起步，晋升主力184师的师长，直至担任60军的军长。
2: 他就说不希望我把这些人在这个不可避免的情况交织。走了没事没了，你别说大胆了，连头里面就小也完了。

0: 同意。1948年9月22日晚上，曾泽生把龙耀和白兆学叫到了军部。我想他俩都是我的老同事，平日披肝沥胆，无话不能谈，就直率地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率部反蒋起义。龙耀一听就激动起来，说，我早就想你会这样决定，宋四大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的，过是咱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1: 我父亲这个人呢，他一辈子就是讲义气，就是从某方面就政治性并不是很强。
2: 第一是形势所迫，那越来越无力了，对吧？第二是大势所趋，因为全国的形势也已经越来越明朗了，所以呢，在促使他看到蒋介石这种穷途末路，或者说他也对原来对蒋介石的不满呢，就更加集中出来了，所以他就动员两个师长，龙耀呢就是表现得很明确，不给老蒋干了啊，咱们就站出来反蒋。白兆学呢总是觉得我们作为军人，好像总归不是很合适这样，所以呢他的主张是什么呢？找一个中间的路走，就是呢，实在不行，咱们拉出去放下武器，不要起义。他们从晚上11点一直谈到了下半夜3点，形不成一致的意见。
0: 头一天晚上没有达成一致，第二天曾泽生又来到白兆学的师部，最终说服了他参加起义。
2: 然后第二天一早，他就去了这个白兆学的师部，一看白兆学也没有上床休息，就在沙发上，很痛苦了，的样子。所以他就又在跟白兆学谈，又谈了大概不止半小时。白兆学才终于站起来说，军长，我听从你的，咱们起义吧。
0: 不过对于曾泽生三人来说，要想起义，他们还有很多难题需要首先解决。首先就是包括他们在内军官的家属问题。
3: 在这个情况下吧，谈一下他的 家属李立生，这是带着这个曾大兵、曾大元，他两个在这读书的，在北京上学的，就说吧，他是一直想起义，在北京嘛，已经他们这个家属已经控制起来了，也靠曾志生这个两个，一个儿子一个姑娘，他族人都在那儿。
0: 而在家属问题之外，60军想要战场起义，长春城内的兵力部署和力量对比都不利于他们。如何保证一战成功？面对难题，曾泽生不得不反复斟酌。从9月22日开始，曾泽生和龙耀、白兆学已经先后7次密商起义，却一直没有具体行动。直到蒋介石下令尝试突围，又再次失败。突围失败，长春城内的守军士气愈发低落，而朱光云和赵国璋控制的545团则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起义。然而就在赵国璋派出地下交通员严启明与城外的解放军联络时，被敌人逮捕了。
4: 出城的时候就是严启明发现有人要抓他，一口就把他吃掉了，就这八连计划。但是严启明是自此被活活的被打死，但是来讲呢，没有把我父亲给他们暴露出来。
0: 545团的赵国璋和朱光云秘密筹划的起义暂时遇到阻碍，而此时曾泽生、龙耀和白兆学三个人也继续推进他们的计划。1948年10月10日凌晨5时许，龙耀把李征先

0: 和张炳昌教导师部。
1: 如果说当时呢，地下党跟他们已经有过交往了，相对就容易一点，对吧？接上这个头应该容易，看来是没有。所以不得已是采取什么办法呢？就是把围城部队放回来了两个团长，一个团长，一个副团长找来说是你们可以帮我们出去联络，我们写上亲笔信由你们带出去，这样才派他们两个去的。
2: 184师起义以后啊，这个解放军这个敌工部门啊，在这些军官里啊，要选择一些人，准备让他们将来去做六十军的工作。其中呢，就选中了这个张炳昌和吕正先这两个人。你像张炳昌，他们在国民党军队里是个中校，他是184是一个团长，他那个团本来是被俘虏的呀，他不是起义军官，他是俘虏军官。但是解放军呢，发现这个人思想进步，就把他当起义军官对待，按起义军官的政策对待他，甚至吸收他加入呢这个敌军工作部门，就为已经开始为共产党做这个敌军工作了。所以张炳昌和吕正先两个人呢，跟着这些俘虏军官进长春的时候呢，他的真实身份已经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了，但是表面上身份呢，又是国民党的军官。这两个人呢，在国民党军官里边啊，虽然官不是很大，是中校，但是呢，他跟那个上层呢，跟卢汉这些人关系比较近，所以这些人回到长春呢，曾泽生是接见的。他是在滇军里边是比较靠近核心的。
0: 除了这些具体的协商内容，陇耀还交给了李征先和张炳昌一封曾泽生、白兆学和他三人亲笔签字的信件，以示真诚。1948年10月14日清晨，两个联络员悄悄出了长春城，找到了围城的东北人民解放军。15日上午，曾泽生三人的亲笔信被紧急送到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部。刘浩和潘硕端判断信确实是白兆学亲笔书写，曾泽生等三人亲笔签名也是真的，一切似乎正朝所有人期盼的方向发展。就在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的当天，1948年10月15日，蒋介石飞到沈阳督战，并派飞机空投命令，严令郑洞国和曾泽生率军突围。这边，东野的兵团领导对曾泽生三人的起义要求产生了怀疑，那边曾泽生和陇耀、白兆学也陷入了极大的不安之中。
1: 我爸爸可能在一生当中遇到那么危急的一个情况，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就是两个团长没有按时回来。那正在焦急之时呢，郑洞国司令部打来电话，说让他紧急到兵团司令部去开会。
0: 曾泽生派张炳昌他们出去时约定15日早晨返回城内，可等到16日中午，他们还没有回来。陇耀和白兆学不停地给曾泽生打电话询问解放军的态度，偏偏这时接到郑洞国的电话，让曾泽生到司令部去开会。
3: 我祖父呢就招这个，就让杨友梅呢说您请李红军长和这个曾泽生军长到我这儿来开会。结果那边说呢，李红伤寒病很严重，发烧，让史岳来，就副军长来。那边呢就打电话说那个曾军长不来呀。
0: 派去联络的张炳昌和李征先音讯全无。郑洞国又召集开会，曾泽生难免不会怀疑这是一场鸿门宴。
3: 我祖父呢就打电话，亲自打电话给曾泽生，就说泽生啊，这个总统有命令，你还是来一下啊。曾泽生说我正在吃饭，我吃完饭行不行？他说我祖父说那行，等你吃。

0: 分钟嘛，所以十多分钟以后，曾德胜匆匆匆来了，来了，我祖父就把这个命令给他们都一看，他们看了谁也不说话。我祖父就讲说，咱们都是军人，军人是服从命令为天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什么也别想，按总统的命令来行事吧。
1: 他就离开兵团司令部，没有直接回自己的司令部，就去了新七军。新七军当时那军长叫李红，好像是伤寒症啊，什么病啊，反正是发高烧，昏迷着。他就去到他那个卧室看了他以后呢，就退出来了，退出来就走到会议室去。他为什么在那儿走来走去呢？就是想要不要把要起义的这个打算给李红打个招呼。所以他就走出来，又走进去，三次走进他的卧室，但是最后想算了吧，那万一适得其反，那可能损失就更大。所以呢，终于他下决心还是回他司令部了。
2: 应该说，蒋介石的突围命令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虽然解放军围困长春，但兵力不足。解放军主力南下打锦州，长春外围只有六个地方独立师。如果长春守军拼死突围，战况还真的难说。正是鉴于这种情况，解放军必须防止六十军假起义真突围。兵团司令部根据最新敌情紧急讨论反突围作战计划。萧劲光特意询问副参谋长潘硕端的意见，最了解曾泽生的潘硕端同意刘浩的意见。
3: 潘硕端心里知道，哎，曾泽生怎么怎么的，也就是说，意思呢，曾泽生也是早晚的事儿。
2: 萧劲光果断派出第一兵团参谋长谢方、副参谋长潘硕端、联络部长刘浩同六师军代表当面谈判，并立即发电向东北局汇报情况。曾泽生派出182师副师长李佐和暂编21师副师长任孝松出城商讨起义的具体事项。10月15日，刘浩与李佐和任孝松返回长春，当天晚上就架通了两军的电话线，曾泽生与唐天际可以直接通话。10月16日当晚，曾泽生亲自赶到暂编21师，召集营以上军官，主持讨论事关全军前途的战场起义。要起义，就要有所行动。六十军首先要在军事部署上做好准备。
4: 出了部署这个部队的这个。确立这个和解放军交接撤离的这个安排以后嘛，就当时呢，把由于这个暂编52师不是六十军的原来的部队，所以就把这个52师师长李树民这个李松。可咱个团长嘛，就找到司令部，一查开会的命令嘛，把他找到司令部，细细的把他，当时就把他扣起来了。
5: 副营长，带着一个班，进到稽查处，把稽查处那些单位的所有武器缴械。
2: 对于六十军的普通士兵来说，并没有告知他们详细的起义计划。此刻，保密仍然至关重要。
6: 起义前，就是说，把这些就是如何做好这个思想工作，做好这个下面这个广大战士思想工作。
4: 但是俺动员没有讲起义，再讲。我找到哪，你就干到哪。
5: 通知这个各个班 传递干粮，传递执行任务。
2: 对于曾泽生军长的起义，最高兴的人里就有五四五团的朱光云和赵国璋。在这次会议上，朱光云就当众表示支持起义。
1: 那当时呢，他还是走得比较稳吧，就不是说我军长一声号令咱们就起义了，还是呢听听多数中级军官的意见。那开始呢人们不太敢说，后来总是有挑头的说了。你比如说那个在120就是这个叫朱光云，这个团长率先说了，这个团长就是赵国璋是副团长，他是团长。那么在军职也是大家沉默了一段，终于有的处长出来说话了。
2: 10月16日当天夜里，60军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准备起义。尽管所有的行动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还是有人察觉到了蛛丝马迹。
0: 就是60军的长52师副师长叫欧阳武，打电话打到我这个祖父的这个卧室里，他说这个60军的情况好像有变，请桂亭司令官，要严加防范。暂编52师啊，是后来配属给60军的，跟这个曾德生就面和心不和，这个时候陷害他，所以我祖父就说我知道了，你下边事你不要管了。
2: 嘴上说不管，心里还是放不下。郑洞国让自己的参谋长去摸一下情况，但很快有人上门告密来了。
0: 隔了一会儿，这三个人又来了。邱炳说：“桂公真的可能是坏事了。现在我们给60军打电话也都不通了啊！这个电话线什么都撤了啊，好像看到有部队调动的这个迹象。”我祖父一下心里就凉了，说：“这完了。”当时他们就十月问那突围这是怎么办、我祖父说那这种情况下你们先把部队撤下来，先维持现状，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2: 原来就在当天夜里，曾泽生已经命龙耀把60军和暂编52师兵团部新七军的电话线切断，断绝通讯联系。1948年10月17日凌晨，郑洞国收到曾泽生的信，明确表示自己不参加起义。
0: 我祖父一看，这反正是证实了这个情况，就反正很冷淡的跟那个处长说，你这个信我收下了啊，曾泽生走他的路，我走我的路，咱们以后反正这个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了啊，彼此珍重，你回去啊。
2: 即使如此，郑洞国还是希望能劝曾泽生回头。
1: 郑洞国呢，还派了他的参谋长，然后还有长春市长，还有一个兵团部的一个什么人物，一块儿就来劝说。那我父亲很明确地说：“你们不用说，怎么说？我们这个决定已经下定了，你们就回去吧，就把他们调回去了。”然后的话呢，他把他的指挥部又从原来叫中长理事会，就是中长铁路的那个理事会大楼，搬到了545团团部。这也说明他对那个团意见虽然没有亮明身份，实际上直到起义的时候，包括赵国璋，包括其他地下党也没有亮明身份，但是呢他把指挥部搬过去也说明一些问题。
0: 17号白天，我祖父还抱着一些希望，他就让人不断地给曾德生摇电话，曾德生也不接。
2: 1948年10月17日上午，曾泽生已经与解放军代表刘浩见面，两人商量了起义行动问题，决定17日夜12时发出起义通电，同时开始撤出长春到九台集结休整，把防区交给解放军。
5: 因为在七月当天17号那天呢，我们是夜间行动的，白天呢整个街道周围一看周围就戒严了， 这边呢，南路。

0: 现在不能通知了，我们的教会呢，营部的教会主要的道路都封锁，都封锁，不能通知。所有电话线往外通的，通知截断，啊，通知截断。因为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新基金在长城，还要发起新基金，发掘这个六旬的行动，采取什么措施？所以都他事先的提一下，都他这些防范措施啊。
1: 1948年10月17日入夜，解放军围城部队进入市区解放。12点整，曾泽生率约3万起义部队出城，归向人民。
2: 起义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开始，以后就知道了。以后开始的话呢，啥也不知道。以后哎，有一天晚上了，大概是晚上的10多点钟，哇，这部队就几乎经济几乎就走了，人家也不讲。走，哎，过来了。这个有些兵呢，往里走，一些我们往外撤。慢慢他知道，哦，起义了。
3: 说在长春不远，就那个咱在空地上，坐下集合，营长就给我们那个动员宣布，说我们那个反对国民党的鸭牌，我们宣布起义，大家那小就高兴了，心那个事先大家心里面有点准备，在到时候的时候大家就明白了，不用安详了，这都叫起义了。大家纷纷的就把那个松江这些弄了，钢盔弄了，就高兴，啊，一会的话呢，就起来，再走一会，就坐上火车，就往那个渝北走了。
1: 解放长春，下一个争取的对象是郑洞国。郑洞国是黄埔17毕业生。曾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特别指示，要争取郑洞国起义带动国民党军队的黄埔系统。最终在中共政策感召下，1948年10月19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兵团向解放军投诚，长春和平解放。东北电影制片厂设置的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第9集记录了曾泽生、龙耀、白兆学与萧华、潘硕端、马逸飞会见的情形。
4: 这位就是曾泽生将军，这位是我军长春前线的指挥员萧华将军，这位是60军暂编第21师龙耀师长，这两位是潘硕端将军和马逸飞将军。
5: 就是共产党在全国各地都有种子，都有本土的共产党员，所以共产党员到哪儿做工作，他不是飞来疯，不是空降兵，他到哪儿都有本地的党员、本军的党员来做工作。在滇军里边，就这个特点就特别突出。你滇军多少代的这些老滇军的朱德、周保中，然后罗炳惠、张冲、朱家弼，这一代代的滇军的杰出的将领都先找共产党， 所以

0: 这些人再去做滇军，他这些人的工作呢，他就不隔膜，他觉得是自家人来做自家人的工作。
1: 用云南人做云南人的工作，这是中共争取滇军工作最大的特点。从罗炳辉、张冲到周保中、潘硕端，这些滇军前辈将领的亲身经历，对于六十军官兵上下的影响力不可低估。这里是位于吉林省长春市东北的小镇九台。1948年10月17日，从长春起义的六十军各部奉命在这里集结。
2: 长春解放以后呢，那个铁路马上就修通了，一天就修通了以后，粮食的运的结果说，共产党干事真是坏。
1: 而相比于铁路修通，共产党和解放区群众对六十军的欢迎更是让他们始料不及。毕竟就在几天前，他们还被称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不过热情欢迎六十军的老百姓很快就感觉到，这支部队还不是他们熟悉的解放军，在他们身上国民党部队的习气还未改变。部队习气没改，从上到下许多官兵的情绪也还不稳定。共产党将如何对待六十军，曾泽生心里没底儿，他手下的许多官兵也是一样。对于六十军的改造，中共中央有着明确的方针，对起义部队实行彻底改造，使之成为人民的军队。首先，中央决定完整保留六十军建制，但在正式命名改编之前，先进行干部调整。参与改造海城起义184师的徐文烈，这次又来到了六十军。
3: 要改造这个部队呀，范峰是云南人的话呢，云南籍的人的话呢，基本上都抽到这五十军来工作的。军政治部的算是部长叫刘惠芝吧，苏式部长是苏敏，也是云南人。
4: 因为有了前一阶段改造184师的这部比较成熟的经验，那么他就坐镇在哈尔滨，开始调动各方面的干部，要配干部啊，调动干部来进入六十军，来进行各方面的工作。
1: 赵玉国1946年参加东北人民解放军，1948年六十军长春起义后，他是第一批被派去改造这支国民党队伍的解放军干部。
5: 当时不太愿意到这个部队工作，因为都是一些国民党起义的，不像老部队，是吧？到这个部队不适应，到底怎么工作，所以思想上啊不太通，但是组织上的分配就得服从啊军营吧，服从命令为天职。在这个团政治处里面，是就我一个人。
1: 在改造六十军的过程中，除了赵玉国这样的解放军干部，还从海城起义的六十军184师，如今的民主同盟军第一军，派来了许多干部，他们则多是六十军官兵的朋友熟人。这是拍摄于1949年1月2日的一张照片。就在这一天，五十军授名典礼大会正在举行。国民党陆军第六十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曾泽生被任命为五十军军长，徐文烈为军政委。

0: 中共和人民解放军给予这支部队以极大的关注和信任。不过，这支沾染着国民党军队所有习气的旧军队改造起来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这份中共五十军第一届党代会报告中，有这样几段话。据不完全的材料，起义后仍试图逃跑的尚有2500多人，企图叛变的有500多人，企图杀害政工干部的有480多人，不愿革命的是大多数。这就是没有经过整编和改造之前的五十军。一支部队起义改了番号，不意味着部队的每个官兵都心悦诚服。
1: 当时一营各个营啊，一共3个营，还有2个直属连，各个连都配有指导员。这指导员大部分是1946年海城起义的云南人，他们经过学习改造以后成为共产党员的，就是他们一个连就能够有一个指导员。一营和二营是老部队派去的教导员，三营还没有教导员，直属队也没有协理员。我自己每天除了管直属队这个2个连，还有后勤司令部市政后嘛，政治处就我一个人。完了，我每天还要骑着马到三营，三营没有教导员，有4个连，3个步兵连，1个机枪炮机枪连，我还得把这4个连的一天跑完，离团部能有20多里路。跑完了回来以后，到各个连和指导员了解情况，听取指导员的汇报。我晚上再骑着马回来，回到团部以后再向政委汇报。这开始工作就是这么个情况。
0: 从第一天整训开始，参与改造的解放军干部就以身作则，开展细致深入的工作。当时也被派到五十军参与改造的吕品，同样以自己的表现让起义的六十军官兵感受到了解放军与他们的巨大差异。
2: 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宣传啊，和践行我们共产党啊这个红军啊这个八路军所铸造的这些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啊，那是最有力量的了。哎，你讲多少你得要做得好，哎，你做得好才能够逐步地渲染他们也相信啊。哎，所以说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胜利啊？哎，他说你看看他得到老百姓拥护，你看他们同老百姓关系那么好呢，啊，所以说呢，这个来讲啊，也是这个和非常非常有效的来改造这个部队。
0: 搞好军民关系是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根本， 而对于军队建设，共产党有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原则，有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有一套完整的民主建军制度，而这也是五十军整训的核心方式。
3: 民主运动就是当官你不能欺负兵嘛，要官兵一致嘛，叫民主运动嘛。另外就是诉苦嘛，诉阶级苦、民族苦、国民党压迫诉苦运动，还有就是阶级自觉运动，就是我们都是穷人出身嘛，三个运动。
0: 新式整军的主要做法是两议三查，议阶级苦，议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整训先从士兵着手，根据对184师的整训经验，徐文烈继续完善了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倒过来讲，讲连队，讲旧军队腐败，官兵不平等，打人骂人压迫人，喝兵血。
2: 所以他们一谈到这个，很多这个士，特别是一些士兵，很多是抓壮丁抓来的呀，尤其是这个在国民党的这个军队里边，受到有些那些军官的这个军法长那些对待。所以说我们去了以后啊，对我们觉得绝大多数来讲，你不啊，还是很欢迎我们的，很欢迎我们同他们交谈。这个也是我们从这个交谈中间也了解了这个很多一些这个他们在家受到抵足啊，这个压迫了，受到那个这个国民党地方那些这个官员的这个欺凌啊，有时候谈他们也是痛哭流涕的，非常非常感动。
0: 抓壮丁，喝兵血，最让许多国民党普通士兵更为恐惧的还是挨打。最残酷的是惩罚逃兵，从吊打到枪杀，杀一儆百。士兵们讲起这些往事，泣不成声。
4: 杀！杀！杀！
0: 李大爷是云南昭通人，为保家卫国，抗战时期参加了六十军。就在新兵训练期间，他就亲眼目睹了一名逃兵被长官活活折磨致死。
4: 到了奎宁外交厂两年，晚上集合，干休回来就休息了，就大半天都钻下去，就厕所都跑。跑了三个排队，五条道路哪里去？没得，追不着。那第二招你要该受伤，这个厕所都咋会动啊？这个大粉们僵着了吧？脑壳在都摆摆的，包括那俩逃兵在厕所头拿大绳子拴起来。拴起来给他把衣服换了洗了，大营盘一万多人，大营盘大门集合起来除草，大伙都洗脸，早晨八点钟冷水洗脸了，不是啥嘛的，拿这个大钉子钉在大门上，钉在右手边一种大门，先有卡淘宝饭收了两个钟头回来，哈，向左看，淘宝饭，七天就顶死的了，那个就是你榜样了。
0: 正是有了这样感同身受的诉苦教育，60军的士兵很快就觉悟了，思想

0: 转变促进了他们政治立场的转变。
1: 七一以后我就知道共产党好团结，记得到达是为人民。
2: 国民党的是海岸部队，解放军是等于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就是完全是两回事。
3: 东北军政大学的文工团给他们演出节目，那么当时就是演出节目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了咱们著名的节目，叫白毛女啊什么等等一系列，这个就是这个放下你的鞭子等等啊，这些都是著名的节目了。那么就是由这些文工团呢、啊、东北军政大学的文工团给他们演出节目。那在演出节目之前呢，就做好了细致的安排，这也就是接受这个海城起义啊这方面的一方面的经验，就是上下是不一样的，要区别对待。那么在这个演出的过程中，在剧院里面呢，把一些基层的这些那个军官呢安排在楼下，剧院的楼下，那么把中高级工匠放在楼上，这样呢把它分开，而且在通道上、楼梯上呢就安排了我们解放军的这个干部战士，把通道堵住了。所以演出过程中，这个白毛女也好啊，就放下你的鞭子，这些这个演出过程中啊，这个基层官兵很多人家里面都有亲身经历啊，这个仇恨呢、啊，这些就是，亲身的这些感受啊，很多人都是抓兵抓来的，是吧？就亲身的感受都激发出来了，一边流眼泪，一边的话就是这个气就上来了。上来到什么程度，就从这个楼梯要往上冲，要冲上来打上面这些中高级军官，受的就为什么就说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的军队里压迫也很深呢？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由于咱们做的很细致的工作都拦住了，然后慢慢回去以后，再慢慢的做工作引导，然后进行消化。
4: 毫无疑问，在旧军队里，士兵和军官是一对很尖锐的矛盾。那有些军官又军阀作风非常严重的，那打骂士兵，甚至体罚士兵，甚至酷刑对待士兵，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所以到这个时候，大家都来倒苦水的时候，那种仇恨心理是很重的。
0: 切身体会，亲身经历，这样的改造让六十军的起义士兵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人民的军队。而赵玉国、吕品这样的共产党干部更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
1: 这是经过一种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以后，这个在这个控诉运动当中发现和培养的一些基本战士骨干，作为依靠，这个就从这些战士里面每个连选一两个骨干分子到团里面集训，进行教育啊，提高他们的认识能力。从这里面又留下一部分在团里面，留下一部分呢办学习班，就我一个人办。先后办了三批，一批五六十人，三四十人。从这三批里面呢，每一批里面发单三四十名党员。
0: 不过，要想成为共产党员，还要符合一名合格党员的要求。

0: 在这方面，赵宇国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筛选。和对普通士兵的改造相比，五十军高级军官的改造并不容易，特别是下层官兵对军队腐败的揭发，让很多高级军官感到在部队里待不下去了。
1: 改造过程中，把一部分军官和下面是采取区别对待的，一部分那个中上级军官，那么就是到进入这个就是教导五团，有一个教导五团呢、进入教导五团去进行那个学习。因为上级指导这个改造旧军的，就是说对于旧的军官、中上层军官跟下级官兵是分开对待的，下级官兵进行的就是正面教育，正面教育就给他们进行那个讲课，那个政治宣讲，就是正面教育。那么对高层军官嘛，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中高级啊，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那个进行引导诱导这些方面，务使他们呢能够心情舒畅，不那么心情紧张。
2: 当时是真的是也是出一个也是就经过这变化，也是难受的，就公司企业是受欢迎的，可是毕竟嘛，它是长期的一个国民党的一个这个越南部队的一个骨干，这不能那么放心嘛。那你我来讲也不会完全相信，得经过一段时间。
0: 就在曾泽生感觉困苦的时候，周保中、张冲、潘硕端都给了他很大帮助。曾泽生在日记中写道：我在这里每天洗两次，洗是治病，洗身、洗面、洗心，洗身后又对照书本来洗心，看洗去了多少污浊，还剩多少再去洗面。
3: 可能思想转变上也会有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但是恰巧他那个时候呢关节炎犯得非常重，后来就让他去那个丹东附近的一个五龙背一个疗养区，到那儿去疗养。在这个期间他读了很多马列的书和毛泽东的书，而且他还记了大量的学习笔记，使他的思想呢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所以他对这个改造呢他是很配合很支持。
4: 曾泽生啊，起义以后表现很好，他跟起义以前呢洗脸洗脚都是警卫兵给他干，见这些老爷。起义以后完全自己做，这变化很大吧。我调去了以后，我们住在一个院里，他真看主席毛主席，就是他们看了以后还做日记，写的那书我都看过。
0: 曾泽生深知自己曾经是六十军的军长，现在是五十军的军长，是这支人民军队新成员的一面旗帜，只有打好自己这面旗帜，才能带领五十军走上一条新的强军之路。曾泽生率六十军长春起义，创造了一个长春模式，而五十军用控诉运动改造旧军队的经验，也在解放战争后期得到了推广。渡江战役后，毛主席就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曾亲拟电报指示中共华中局，按照改造曾泽生无话文部的方法加以改造。 1949年的上半年，五十军从上而下的改造，让全体官兵的身心都接受了全新的裂变重生。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新生力量已经呼之欲出。而就在五十军改造重生的这六个月里，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也已然落幕。一个重生的新中国即将到来。1949年4月20日，百万雄师过大江，直捣虎踞龙盘的金陵。东北野战军的战友们一路南下，席卷华中华南。乘胜发展的战争形势让曾泽生和徐文烈两人有些坐不住了。不知曾泽生、徐文烈，五十军的官兵们看着全中国即将获得解放，他们也积极要求参加战斗。
5: 这儿的话呢，这个请愿写结束书，要求这个和老部队一样去到前线去和国民党军队作战，为家乡父老报仇。
0: 磨刀不误砍柴工，锋锐的利刃终究要拔刀出鞘。1949年6月8日，五十军在九台召开誓师大会，全军挥师南下，抵达河南商丘，再次驻扎整训。经过再次整训的五十军脱胎换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曾泽生军长和徐文烈政委感到欣慰，这个军能打仗了。而就在五十军南下之际，共产党员军警卫营长刘鄂率领24名云南籍官兵先期潜回云南贵州地域，搜集情报和配合进军。云南离别了近5年的曾泽生和他率领的云南子弟，终于可以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了。只是这一次，他们已经脱下了旧时滇军的服装。如今，这支部队手中高高举起的是猎猎作响的81军旗。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9: 发财啦！
7: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0: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1: 这样咱跑到远山，
1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12: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10: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7: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5: 到账了。
13: 哎，你看你看，
14: 这么快回报。两位阿姨看一下。
16: 好渴望这个。
14: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6: 哦，
1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2期了。
13: 我再投10万。
16: 那我也投10万。
7: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9: 啊！
7: 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6: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7: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6: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四背部拍击，五四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手咬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7: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Thank you.

0: 把那俩飞机给我打下来！
1: 天狗发现空袭目标，在找导弹，锁定目标，锁定目标成功。你锁定目标成功，你锁定战略目标，请求指令确认。
2: 指令确认。

0: 对不起啊，老宋，对不起，太激动了，
1: 老老实实当人质，瞎激动什么？
0: 对对对对对。

0: 一号，蓝军岛面目标差不多都清除掉了。
1: 命令部队，全速前进，抢滩登陆，
0: 解决岛上的全部战斗人员。
2: 是。
0: 长山号注意，全速前进，准备实施任务。
1: 长山号注意，
0: 全速前进，准备。
1: 月山号，全速前进。

0: 现在有三艘登陆舰正在向我方全速前进，距离我六海里。他想在正午前结束战斗，通知部队进入阵地，我马上回来。
1: 收到，通知部队进入阵地。是。老姜，西北方向丛林里有一名渗透者。
2: 已经开始进攻了，
3: 班长，我们怎么干？
2: 炸死指挥舰，让他不长脑子，走。

0: 别动！看来你是真爱这个呀，这么拼命啊！
1: 这是这个岛上唯一的一片淡水石，我保证它充满致命的毒性。潜望城，
0: 我是个老猴，我化成这样都被你认出来了。早知道我就不伪装，真没戏。
1: 我也向你保证，今天你要是敢把这片药扔进水里。
0: 从今往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1: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你以为我还是曾经的小王城吗？

0: 小子，有点进步啊！你们一个个的，就给我打感情牌是吧？
1: 你是敌方一号，我能拖你一分钟，就能为我方增加一分胜算。
2: 别废话，带走。
3: 一号。

0: 我们将全军所有的攻击行动影像，蒙蔽。
1: 特大果然撑不过48小时。嘿嘿，
2: 蓝军的反制行动还没有上报导演部，说不定特大还能翻过来呢。

0: 山号舰长，我舰受到攻击，完损部署，完损部署。各部门坚守岗位，机电长组织检查进水情况。重复一遍，我舰受到攻击，完损部署，完损部署。
1: 炸弹在四个部位爆炸，舰底和左舷是要害。
2: 山网号
1: 对炸弹的当量进行了测试，
3: 爆炸足以让舰船在15分钟之内沉没。导演部认为，月山号失去自主力，舰上的红军作战指挥所、第一突击队、8门炮，
1: 所有的舰船人员和装备，退出演习。
4: 指挥所被炸，退出演习，这
5: 不是
4: 上可乐，我请客。
5: 他们怎么干的？
6: 这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呀、啊？
4: 意思就是说啊，
2: 你们7002团的脑袋没了
4: 啊！湛蓝行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
5: 哎，大伙赶紧收拾东西，出动，咱们回家。
7: 红方他们完了，
8: 好样的！通知部队继续坚守阵地，对方撤离之前都给我盯死了，一步也不准动。
5: 是。
9: 报告，人带过来了，
8: 带进来。
9: 是。
10: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你不是已经被我给炸死了吗？
9: 闭嘴，你已经阵亡了。
10: 可是
8: 可什么可？你以为我的指挥机关在月山号上？行了，说吧，怎么出的岛？
10: 我们说你干了。
11: 班长，你安息吧，
12: 我来。
11: 我去，
12: 别挑动我了。
8: 行了，带出去。
11: 是，
10: 听你。
11: 去你
10: 大坏蛋是吧？啊！
11: 皇上，
10: 放了！
11: 皇上，
10: 滚人！
11: 皇上，
8: 向导演部汇报我指挥部的位置，通知第2、第3突击队停止攻击，撤出战斗。
5: 是。
13: 报。大叔，红方指挥所电话。
14: 指挥所？哪个指挥所？
13: 是红方指挥所。
9: 接过来。
5: 是。
1: 你再说一遍。
4: 日若西山红霞归，战士的爸爸应归，爸应归。
5: 怎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呢？明明已经控制住局面了，完全是有把握取胜的。咱们7002团让4个水鬼把指挥所给端了，所以这才叫做特种作战大队啊。特大就专门干这个的，特大他就喜欢干。
10: 小点声。
4: 你说回头我请首长他们吃饭吃什么呢？
15: 滚！
4: 你这态度呢？这
15: 吃方便面吧，吃完了等消息。
4: 等啥消息啊？
15: 红方的指挥所并没有被炸掉。导演部正在核实情况。
4: 没炸掉，怎么能没炸掉呢？
15: 红方的指挥员把他的指挥所从月山号转移到藤山号上了。蓝方挖人炸掉的只是原来的指挥所，还有他的第一突击队。
5: 漂亮。顾一爷这小子有两下子。
16: 也就是说顾一爷还在
5: 啊？
16: 没死。
6: 那导演不谎报什么军情啊？啊，这不是还来着活生生的心脏衰竭吗？
3: 首长，
1: 导演部已经做了核实，红军的指挥所确实不在月山舰上。导演部判定蓝军的斩首行动失败，演习继续。
15: 继续下去还有意义吗？
1: 导演部10分钟之前也这么认为，红军在失去这次进攻机会以后，
3: 在天黑以前很难再组织起有效进攻了。天黑以后，
1: 优势将转向蓝军一方，但是这个前提是红军的指挥所被打掉了。
3: 但现在这个前提不存在了。
1: 综合山网2号发过来的红军指挥员作战思路的资料，导演组判断在天黑前的5小时42分钟之内很可能会发生一个奇迹。
15: 什么奇迹？
3: 山网2号分析，红军指挥员
1: 作战思路缜密，擅长步步为营。他在之前99年的997行动和2000年的520集中 都曾经使用过非常规手段，
3: 而且取得了胜利。
16: 山王二号认为，
1: 这一次他很可能会这么干。
3: 如果这样的话，战局
1: 很可能会发生逆转。
14: 怎么了？是我的命令还不够清楚吗？
9: 可翘头岛东侧和北侧两端礁石丛立，根本没法展开攻击。选择从那两个地方抢滩，我们的损失会很大。
14: 没错，我们确实会损失一部分人。
16: 可是你们想一下，把一个夺滩目标扩大到了三个，
14: 蓝军有限的兵力也会被分散，给我咬住了大，他们一定会出现漏洞，
16: 不留预备队，所有兵力全部给我押上去打。
14: 蓝军岛面的火力点所剩无几，我方四对一，就算拼人，我也要把他给拼光了。
5: 这可是同归于尽的打法。
16: 没错，我要的就是这个。你们可能会问，这个账要怎么算？军人不是商人，
14: 试射主权不议价。抗战时期，那座岛落到日本人的手里，隔了7年，他才回到祖国的怀抱。我问你们，如果现在这个岛还在日本人手里，国家要我们上，要我们把它给夺回来，你们还会算人头账吗？
10: 打
11: 打，
10: 死也要夺下。
14: 开始行动。
7: 是。
12: 同志们，战蓝行动的最后一战就要打响了。4个半小时之后，不管这场战斗有多么激烈，太阳都会落下，战斗也会结束。
17: 我们现在正面对着数倍的对手，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14: 他们也会像我们一样，抱着必胜的决心，冲到我们当中来和我们决一死战。
17: 在这个时候，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打一场消耗战，所以在这个时候，作为尖刀的你们被挑选出来。
18: 战友们，

0: 准备出发了，让我们去结束这场战斗。是。长这么壮丽啊，兄弟们，我们是特种部队，我们执行的永远是全军最艰巨、最困难的任务。今天挑选出你们12个人，是为了保护我们祖国的领土。 是为了给部队争取更多的时间，让我们的战友把敌人挡在岛礁之外。你们这一次是有去无回，我跟教导员在这给大家送别。这一次行动，我们只有一句话：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少。
1: 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

0: 非常密集，我们已经打退敌方30进攻，二营伤亡惨重，262人退出战斗，超过建制一半。
1: 东北方向情况怎么样？
2: 二连情况稍好点，但也有减员。教导员那边压力很大，敌人用火力强行压制住一连。
1: 强行作业，炸掉礁石。教导员申请平撤炮支援。
2: 告诉教导员，让他挺住，这是敌人的计谋。 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能动员队。
3: 是。
1: 还有1个小时日落，通知动力一分队起飞。

0: 一会儿，岛上放出了12架动力三角翼，
1: 目的是什么？
2: 方向是奔着登陆编队来的，
0: 目的还不能确定。
1: 打掉他，不让他接近编队。
0: 是。

0: 我是中国一号，我方中路舰全员撤出战斗。
1: 他的招数是完了，动用预备队，强行登岛。
2: 是。
3: 老崔，过来！报告，你好。西南方失守，敌人已经抢滩成功，已经在纵深200米处建立起了滩头阵地，教导员那里人已平光了，守不住了。
4: 通知三连长。
3: 撤回地下工事，一连2天再给我坚持半小时。
5: 要是让他们建立起滩头支撑阵地，就会有更多的部队登岛，那么我们就会被包圆。
4: 天一黑，那就是特种兵的天下，那不叫包圆，叫乱蹲。不看火候，看手段，去通知。

0: 奇迹还真出现了，距离演习结束还有30分钟，红方肯定吃不掉蓝方，红方还有其他的作战员，
1: 有，但是时间不够了，红方预案已无法组织实施了。
2: 报，
3: 蓝方通报，蓝方指挥员下达了撤回地下工事的命令，
2: 告诉蓝方导演部知道了，导演部是命令有效，
4: 是，
2: 有效什么？时间到了，演习结束。
4: 可是没打出结果是吧？结果不重要，过程才重要。演习马上结束了，剩下的事情你们做清出具总结，向观察组通报，按计划结束战完行动。
5: 是，
0: 演习结束。
4: 好，好的。好，我知道了。你看能不能跟上级申请一下，放几天假吧？我们在这儿关了一天多了。
5: 人都搜了，周一集合，然后再做观察组的报告。好，我马上向参谋长汇报。
6: 为什么？怎么了？
4: 延迟结束了演习。
5: 首长，演习结束了。 接观察组的船已经在路上了。
6: 结束了？
5: 啊，
6: 上面不是还在打着吗？
5: 没接到通知。

0: 进来。
1: 首长，红蓝双方还在对抗，不应该结束。
0: 按照导演部的计划，演习时间48小时，时间一到必须结束，计划就是计划。
2: 可是山王二号需要整体和完整的演习参数，
1: 才能准确地研究出最终结果。演习半途中断的话，缺乏必要的环节和数据，科研项目没法进行下去。
0: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但是我们整个的演习计划是报了军区被批的，军里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军区的批复，不可以任何的改动。
1: 可是首长，
3: 首长，观察组军区郑参谋长电话，
0: 接过来。
3: 是。
0: 喂，
4: 演习结束的命令下达了吗？
0: 马上下达。
4: 停下来，不要下达。
5: 为什么？
4: 老何，这是个关口。
0: 首长，您的意思是？
5: 你梳理一下演习前
4: 双方给出的预案，以及导演部对双方预案的作战分析。
5: 你有没有发现两件事情？第一，红方求稳心中，
4: 变数不够。除了首次攻击和这次非常规手段的打击，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招数。而蓝方
5: 在攻防角色的应对和转变上准备不足，
4: 一直没有从进攻心态转变到防守心态上来，这暴露出部队存在的问题。嗯。
5: 第二，参演双方的
4: 作战实践并没有按照双方提供的预案进行，演习开始后他们的思路和战术在快速地发生变化，到现在演习已经超出了以往的套路。我能理解，演习打到这个时候预案已经不管用了，这种趋势更接近于实战。
0: 导演部也发现了这些问题，还在纳闷。首长，您的这番分析点醒了我们。
5: 这种情况
4: 包括导演部、观察组和参演部队在内都没有这个经验，我们这些更高一级的指挥员也没有经历过，可演习越来越像实战。
5: 双方不光在战术上，
4: 连心态上都往实战上去，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我们以往这么多次演习都比不上的。
0: 有道理。
5: 老何，演习不要停下，
4: 要继续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结果来。如果我们坚持，部队会有大的收益。
0: 但是首长，如果让演习继续会很危险。
5: 没有计划，没有设置，
0: 没有预案，这样继续很可能会乱套，太不保险了。首长，
4: 我也这样想过。红蓝双方的指挥员都很年轻，没有经验，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演习，我们自己也没有这样的经验，都是第一次。继续打下去不是可能，而是一定要出乱，甚至捅娄子。
5: 不过老何，军队的保险账和别人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4: 军队的账是这样算的：保证拉上去就能打，打了就能赢，保证国家用得上，
5: 不丢主权，不吃领土，不让国人受欺负。
4: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让演习继续打下去，这是最大的安全。
0: 但是如果让演习继续，就会有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作战行动的目的，
5: 双方的补给还有达到
0: 什么时候才结束，导演部必须给出一个让演习继续的理由，而且我们还要报军区批准啊。首长，
1: 首长，这次演习的目的之前就已经决定了，是海岛夺控，不应该改变目的。演习第一阶段，红方打掉了蓝方的协同力量，屏蔽了蓝方的电子通讯，阻断了蓝方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6: 蓝方已经是一座孤岛，得不到任何补给，而红方的
1: 支援条件并没有被蓝方打掉。战争不是用时间计算的，而是用结果。
4: 谁在那说话？
7: 山网二号科研组副组长
0: 江南征。
5: 老何，
4: 江中校的理由非常充分，导演部要充分的考虑。我建议在有限的条件下给红方补给，蓝方没有补给，
5: 让演习继续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结果来。
4: 你先向军区汇报一下，就说是我的意思，然后以军里的名义给军区打一个报告。一会儿我给赵司令打个电话，这里的情况我最清楚，不然我这个观察组的组长就白当了。
0: 是，首长， 我现在给军区打电话，同时暂时不宣布演习结束，等待上面的批复。

0: 时间快到了，
1: 参谋长，蓝军发起反攻了。
2: 夏处，是不是通知参演部队演习停止？
3: 我是何志庚。
4: 是。
5: 演习继续，首长，咱们这次演习已经惊动了总部，
6: 总部非常关注。军区一号首长指派孟副司令员
4: 带领军区作战部队师以上的主官，
6: 赶赴演习现场观摩学习。
7: 好，我知道了。
8: 一号首长亲自过问了。

0: 20年前，我在新兵火车上第一次见到他，他偷了陆指导员的干部服，把所有人都给骗了。从那个时候，我就想揍扁他。这20年来，我们俩打了无数架，论输赢，我胜多负少。可直到今天，我才发现。
1: 从来没有真正的打来过他。一号，导演部让我们上报人员装备补充清单。
2: 记录：3波次6架次轰炸机火力支援，2波次4枚东方11火力打击。
1: 一号，这
2: 蓝军在岛外布置了一组蛙人，搜索桥头岛方圆10里的江盘，把他的爪牙全部给我斩断。是。
3: 联系导演部同志，演习继续，直到打出结果，但导演部不会给我们任何补给。

0: 减员也不给补充，知道了。幸好之前把那边加巴底全都给带上了，弹药还剩下一半，可是他妈的装备也打没了一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全员减员了三分之一。现在说不给我补员，不给我补员，我靠什么打呀？我到山上去逮猴子，啊，还是下海去抓王八？我给他们逮过来，一人发2000，让他们冲锋啊！
1: 我说你们一个个怎么那么抠呢？一点事都不带啊！
0: 昨天打了大半天，哪有时间吃饭呀？就指着身上这点饼干罐头糊里肠。我告诉你们，咱还剩下什么？昨天省下了2顿的大米，2壶油，还有点蔬菜。蔬菜基本上也烂了差不多了。导演部那帮老头子跟我说，让我自己想办法啊！我自己想办法，我去哪给你想办法呀？
2: 那会儿带水，被他妈给下毒，幸亏备用池子里面的水没被发现。
3: 不过基本上也快见底儿，好点事儿拿。红军要求补员，就算不磨合，怎么着得小半天吧。让部队休整一下，重新构建阵地。半个小时之后，在主方观察点给我放好，制定作战方案。还有，赶紧把补给问题给我解决了。
4: 饿死我了！哪儿呀？我看看那帮老头儿，这关傻了。
5: 首长，你说这部队没有给养，这演习还怎么进行啊？啊，别的不说，咱们这个观察组总得把给养补齐吧。
6: 是啊。
7: 对呀。
8: 部队在地形不利、作战环境完全生疏、条件极端艰苦。
9: 战况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现潜在的问题，也更能得到考验。我没说部队，我说观察组。咱
10: 们现在是人质了，待遇不一样了。
11: 不是首长，这人质才不应该饿着他，要是饿坏了就丧失了人质的意义了。
12: 没用了。
13: 哎，高亮，
14: 过来。
13: 高亮，
14: 打得不错。
13: 2天没有被七零零团拿下，可以。哎，我再给你讲个马啊，24个小时，不，30个小时。你小子要是30个小时能扛下来，我带头，领着全特大的队干部，把你举到头顶，全大队游一遍。
15: 宋，
13: 没事，我扛着你吧。
15: 怎么了，老宋？啥意思啊？有事啊？
13: 给养。部队现在还有一些粮，我已经吩咐过了，每天每人2顿饭、3壶水，盐管够，冲完就算了，要不饶你们。
16: 特战2营的所有兄弟们，新一轮的战斗现在打响了。大家听着，在这一轮的战斗当中，我们没有补给。
13: 没有增援，全体蓝军注意，我是一号，我的命令只有一个：任何踏上这座岛的敌人，不惜一切代价，全部歼灭。
17: 傍晚6点25分，红方完成突击，强行登岛，双方在岛上厮杀了4个多小时，双方都有伤亡。
18: 22点50分，蓝方组织反击，成功，正在红方正在有序的撤离战斗。
19: 红方不是补充了兵员了吗？怎么花了4个小时才登上岛？报告首长，蓝方呢把2艘打飞的补给舰艇炸沉在码头前的水域下，红方的冲锋艇无法靠近有效的登陆地点，只能在远滩涂下水求渡。100多米的上岸距离，突击队员完全暴露在蓝方狙击手的枪口下。 损失惨重，行径很慢。
18: 蓝方减员已经不足3个连，红方在兵力上是占绝对的优势，为什么不在岛上坚持下来，而且要事倍功半的往回撤？这是哪家的打法？报告首长，
19: 蓝军的主要工程呢是特种兵，他们在近海呢以蛙人小组的形式破袭红军的舰艇连，在滩涂呢组织火力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岛上呢设置障碍，阻止呢红军的往前推进。
0: 一旦红军上了岛，蓝军就转下地下工事，等到夜晚，他们再以特战小组的形式对红军进行奇袭。红军在夜战中非常吃亏，只能先撤下岛，等天亮了再发起进攻。
1: 这是猎豹遇到猎狗了，才形成这个僵局。红方的空中火力不是炸了两轮了吗？
2: 三轮，而且轰炸非常有效，蓝军无法在岛面上建立重火力，而且他们的雷达昨天就被打掉了，岛上的炮兵也被炸了三次，全部炸光，他们现在只有轻武器来进行抵抗，
0: 可能还剩下少量的步兵肩扛式防空导弹和反坦克火箭，
1: 够顽强的。
13: 哎，这什么情况？加油啊！
3: 你们这岛上什么水货破电视啊？刚打上来听炮一箭，
4: 是不是受不了上面那个惨不忍睹的状况？
5: 加油，赶快找人来修修，别耽误观察组的事儿。
6: 是。
7: 刚才看这个意思，特大推得很快，但是我700团用这种方式杀伤蓝军的有生力量，代价太大了。
4: 哎，主权问题寸步不能让啊！再说咱们700团有兵员，耗也耗垮他。
5: 行了行了，今天轮到谁值班了？
8: 啊，去跟人家谈判一下，弄点水来。昨天我用海水洗的澡，
5: 折得我身上直疼，一夜没睡着。
7: 首长，您别怪我跟您提意见呐，您好歹有秦汉勇鞍前马后的伺候着，是吧？可是我们234师的人，他们可是毫不手软呐。
4: 是，
7: 首长，我看还是您去吧，您面子大。
5: 都人质了，我的面子管什么用啊？
7: 不，人质怎么了？人质，你也是人质的头。你看人恐怖分子抓着这头之后，那都是照稿子念声明的，哎。您就是头，我们就是小喽喽。
5: 滚蛋，出来。行，那我去。
2: 首长，水来了。
5: 水放下来了，
13: 我去弄的。
2: 天然矿泉水。
4: 今天不是没发生，你们特大是不是又搞特殊了？
7: 你傻呀，上头下雨，出风口借的。
4: 那我也去接水去，
7: 赶紧多接点，多接点啊。

0: 谁？哎，说了你不要催我。不是，你们秦大队长也接水了呀？为什么他能接，我不能接啊？
1: 因为他是秦大队长，你不是。
0: 嘿，
1: 给我老实点。啊，我是小同志啊。
0: 谁是你同志？特别是你，人家都在厕所尿尿，就你非要去海边出口尿，人家一天尿两次，一天尿八次，还不算拉的，怎么就你事儿多？
1: 我说年轻人。
2: 哪来那么大脾气啊？等你到我这个岁数，你就知道什么叫尿频尿急，尿等待了。
3: 我警告你，以后不要去拐道那边，不然有你好看的。给我回去！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骨质疏松不敢动。哦。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 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4: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0: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1: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0: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2: 谢谢，
0: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4: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

1: 师长，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咱喝水去。
2: 不能再喝了，
3: 不招人待见。哎，
2: 老三，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
3: 首长，您听见了吗？啊，我穿着衣服，扛着牌儿，堂堂的解放军的大校，就落这么个下场。
2: 消消气，消消气。哎，老三，
3: 啊，
2: 消消气。
1: 你就当是体验体验这个人质的感觉啊，也算是一份经验，没准以后还能用上呢。
0: 没事没事没事，我不生气，有什么好生气的？
4: 对，
1: 谁不生气？伤自尊呐！你老婆那是因为在战场上。
2: 受的伤，带尿布来的，嗯，膏药。谁让你一天尿八次尿啊？你给我憋着！
4: 是，
2: 老四，忍忍忍忍，也就一天的事儿啊。
4: 就是，姑爷今天要是拿不下翘头刀，我发誓，我回去把他吊起来打了。

0: 首长，小雨来了。是，行行，赶紧送进去吧。事儿成啊！哎，反正，哼，你找我有什么心事？
1: 我这样找你呢。下午传过来数据啊，首长们都看了，首长们很满意。这司令还问呢，说能不能给单王二号赞助一下？说别军里得实惠，钱都让军区掏了。
0: 红方今天又撤下来了吧？是啊，天黑不久就撤了，而且这司机主动撤的。
2: 为什么又撤下来？
0: 这主要不夜啊，在岛上丢了10辆坦克，丢了200多号人，受教训了，所以天黑就撤下来了，把打击啊都用在白天了。他呢？
2: 他怎么？
0: 你说高粱，不是你不是有实时数据吗？你没看到他呀？
3: 今天就出现了一次，一晃就过去了。哎呀，也难怪，他总不在指挥所里面待着，姜维星在那盯着呢。这外头啊，信号又不好，烟火又大，而且导演部要求的都是大全景，特别交代了骨牌细节，所以你看不到的。
4: 怎么，想他了？
3: 你们刚才没有留意，我为什么要喝这个雨水？
5: 为什么没有跟他们去谈判？从昨天下午的攻击战开始，特大抓了70团的人，就没再往脸上抹面粉。还有，现在都中午了，啊，他们答应的3伏淡水到现在还没送来。
3: 那不是忘了，高粱在做一件事情，他是想把战斗拖下去。 拖到谁也估计不到的时候。

0: 确定是麒麟灵堂的人，
1: 我的人我还不认识，
2: 全没掉海水里。我没敢在这多待，我判断就是第一次攻击被俘的那是五人。
0: 有人看着吗？
2: 有一个看守，
0: 得想办法把他们放出来。
2: 放出来？
0: 不是，放出来干嘛呀？点一遍人头再调回去。
2: 我说关了几天，你脑子关坏了？这25个人现在是什么情况？被俘人员不是阵亡，被俘人员放出来之后还有战斗力，还可以作战。师长，你疯了？你让秦海勇给气疯了吧？
0: 麒麟灵团绝不能输在特大手里。
2: 咱们在这等，就是渴死、饿死，姑爷也打不进来。那你想怎么样啊？我知道蓝军的弹药库，只要把人放出来，夺取武器，把弹药库给他炸了，重新开火。
0: 他就输了。可是我们不是作战部队啊，我们是人质啊，人质就对了。人质该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2: 就是绝不和坚持者做妥协，找到机会就反抗。
0: 去，把人放了。
2: 我一正规部队的，我不能干这事儿。
0: 到什么时候了？
2: 我再想想，我算个屁呀！你要不干，老子干！行了吧？行了吧？别出声！我是二三四师师长宋建设，大家都别出声啊！
0: 没事吧？已经出局了，不许违反战场纪律，听到没有？
2: 是。
0: 首长，这帮人太狠了，不给吃不给喝，还偷听我们说话。苏虎的话以后再说。现在我要带着大家去干一件血耻的事儿。那几个是战斗员？
2: 报告。
0: 司令员团，一营2连100整，叫小勇，向您报道。
2: 好，我现在恢复你们战斗员的身份，咱们分成3个组，2个组夺取武器，占领通道，另外一个组跟我去炸了他们的弹药库，明白没有？
0: 明白。吴波、陈东，
3: 走，
2: 你两个条七个员，其他人跟着我。
0: 是。
2: 别动啊，
0: 走。
4: 首长，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嗯，我知道了。我，哎呀，喂，我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哎，老宋呢？
5: 老宋去救那些被俘的红军去了。营救被俘的红军？
6: 对，然后。
5: 带他们去炸蓝方的弹药库，
6: 这不扯淡吗？导演部明确规定，上级不插手，由指挥员自主作战。你们二三四师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也从你参战了。
5: 哎哎，老秦，你别激动。理论上说，你啊，还真可以这么干。
6: 按照导演部的设置，我们现在都是人质，对吧？作为质押者的勒索标的。 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肉票，我们当中呢有配合质押者的人质，甚至还有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人质，当然也有奋起反抗的人质。我觉得人家老宋是属于后者，这既符合人质的真实身份，也符合实战内容。这么说吧，当你们两个在嘀嘀咕咕商量的时候，其实我早就猜到了，正因为这样，我才没有阻拦他们。
7: 参谋长，
0: 特大是您亲自生下的，是您养的，算是您的亲生儿子吧。要暴动，大家一起暴动！
1: 站住！演习一开始你们就你呀我呀的，拉山头搞对立，我没批评你们，你以为我在纵容你们吗？啊！你们现在是什么身份？是人质！ 有在自己人手下当人质的吗？是人质，关押你的人就是你的敌人，自己的身份都没搞清楚，还要暴动。

0: 就在这儿了，把门打开。
1: 这几天我一直没说话，但是我觉得到了这个关口，我必须得说两句。我觉得在实战的背景下，老宋的出发点一点问题没有，而且勇气可嘉，只是在技术上出了点问题。他如果要是把解救战俘的这个目的改变一下，不去炸蓝方的弹药库，而是把重点放在情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分头突围，出去送个信，这样的行动那就完美了，对吧？
2: 你这个情报部长没白来啊，你是真的在研究实战。
0: 谢谢首长。
3: 首长，城门打不开。

0: 死掉。
1: 哎呦，首长啊！
2: 毛人呢？
3: 还等什么？等着过年首长放炮仗给你们听啊！
1: 放狗子！放狗！
0: 放狗首长！
2: 你别忙了，你被俘了。
4: 当年樟木火车站演习之后，我就发誓，这辈子绝不会当俘虏。
2: 那你又被俘了呀？交枪吧。首长，你这就违规了啊！
4: 老子就说烂了，来吧！
2: 首长岁数大了，小心点啊。

0: 这个宋建设呀，政治上说，这叫牺牲。不过，要是放在我们情报工作上，这种行动也不会向外界通报，只能算是情报战线上的英雄。要这么说，我倒挺佩服老宋的，是个军人。
1: 看来大家的意见是一边倒啊！这种情况，全军还从来没有遇上过，头一回。但是，纵观世界，谁也想不到以后会不会遇上。要是这样的话，我有个建议：宋建设的表现，上报军区，给一个嘉奖。同意的，请举手。

我妈买卖生意，我买卖蛋。哎，哪来的？哦。

没他，但是吃你关的，费了好大劲儿，约了个好兄弟。

0: 疼死了，
1: 我死也要死得干净。
0: 连长，我听人说了，水里根本没有下毒，你要是死了，我们就没连长了。
2: 他没什么错，那水里确实没毒，放进去的只是一片维生素，但是按照演习规则，我们认定水中有剧毒。
3: 是，一号，九连二排五班列兵，马建飞违反规定，私自盗窃军用货品。
0: 我，
3: 九连连长李国强，请求对他进行处分。
0: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我们连，我是不想让红帮打下来，不想丢了岛。我们连将生死在一起，我不想看到我们连的兄弟死，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我，
3: 你还嘴硬，珊珊，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的错吗？
1: 行了行了行了，
2: 你喝水了？
0: 喝了两小口，没敢多喝。
2: 好吧，你去找孙干事报道，就说你已经阵亡了。去吧。
0: 是。
2: 九连长，
4: 到。
2: 你也一起去。
4: 我不能离开九连，九连只剩下这些人了。
2: 我们要尊重规则。
4: 是。
5: 排长出列。
6: 报告，二排长丁有元向您报道。
5: 从现在开始，你代理九连连长指挥战斗，
2: 把你们连长送到医疗室。
7: 是。
8: 是。报，红军指挥所上报，他们一小时前组织了夜间攻击，现在整个都让开除了。
9: 红方改打法了，
2: 联系红方指挥所，让他们说明改变攻击时间的理由。
9: 不用问了，说好了不设定方案，自主作战，别管他。
2: 副司令，顾业这小子又在出险招，
9: 这就对了吗？剑走偏锋，显著决胜，在对手最不防范的时间和地点下手，说不定就解决战斗了。

1: 醒了，哎呦，怎么睡着了？熬了几夜，就睡了3个小时。哎，对了，
2: 组里的第二批器材运到了，通讯部想要去找领导签字，组长在微上所挂水呢。我去。双方在岛上整整打了半夜。 红方使用了主点击破战术，对蓝方的每一个火力点都进行了清剿。蓝方的伤亡情况非常严重，目前已不足一个半连的兵力，而且红方并没有退回海上的迹象，他们已经建立了滩涂支撑阵地。
3: 要是这样，红方是在做最后一击的努力。
2: 导演部观察员报告，红方一号指挥员并不在岛上。
3: 哦，那他在哪儿？
4: 提审牛满仓，我倒要看看蓝军是不是个个都是硬茬子。
5: 站长，哎呦，喂！

0: 快吃吧，吃完送你走，我去公岛。公岛，说吧，是特大来领人了呢，还是你自己领小白裙的呀？我警告你。
1: 对我放尊重一点，不然我可以让特大领域尸体走。好，尸体啊，你弄点啊。演习还没结束，还打着呢。
2: 好，打着。
3: 打着好，
1: 别
2: 听见了，
1: 赶紧吃吧。
2: 嗯，
1: 早晚得送你走。
2: 不一样。 我想知道一件事，老高怎么就没活捉了你呢？赶紧躲在这犄角旮旯里边，爽吗？嗯，你要不爽，冲过来，好吗？这罐头吃完了以后，你毙了我，你给我个痛快。
4: 我牛满仓要当，也得当烈士。是。特大的纪念碑里边。
2: 必须得有牛满仓这块砖头。静，满仓。哎呀，顾一爷啊，顾一爷，你也有今天呐！
4: 说真的，你很棒。 真的很棒，你在 A 军的小官里边绝对是第一个。这个，可是三国演义演的好啊，计生瑜，何生亮，我们没有诸葛亮，我们有高粱。
1: 不要跟我提他。
4: 爷啊，你是觉得你把我关傻了是吗？啊，演习还没结束，啊，48小时，你是觉得我不会数出来是吗？你把我关在这个川底下，我看不见那个日头，你想的没错。但你忘了一点，看我那兵，8小时换一次岗，一共换了几次岗？我数一次岗。
2: 啊！演习还没结束，你还要攻岛？你唬鬼呢！你攻岛，你攻鬼去吧！你真是的，
4: 是我有所顾忌，对岛礁轰炸是投鼠忌器，怕伤了观察所。哎呀，我跟你说，老高真的是把你拿捏的死死的。 他早就料到你是一个谨慎的人，不做好准备，你是绝对不会下手的。所以我们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就没打算跟你正面交战，懂吗？就你在海上穷折腾的时候，我们三分之二的兵力在地下工事里边睡大觉。哎，你知道我们管这叫什么吗？神威，还人这牌。
2: 哎，对，还有观察组，观察组一上岛，就被老高送到最重要的工事里边，养起来。耶！你怎么连这个都没有料到呢？耶！哦，这个小笨蛋啊！
4: 捂住了，是刀，刀没有攻下来，报告不好写，是不是？
2: 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呢，
4: 你写报告的时候能不能不提我？
2: 我打了2天，手里就落下你一个人，我连这个都不提，我麒麟军团的脸面往哪放？
4: 你提也行，行，你提，你尽管提，好吧？

0: 你提我有啥用呢？
1: 我啥也没说呀，对不对？
2: 你说了呀，你说我炸你的时候，三分之二的人都在地下工事里面睡大觉。你说这叫什么来的？忍者牌神龟，你刚说的你忘了？
3: 我看我的报告就这么写吧。
2: 蓝军被俘少校牛满仓交代，翘头岛地下工事中央地堡进出口就在主峰的半山腰上。
1: 放你这个狗臭屁！我什么也没说。
2: 来人，拿口供！
1: 哎，小三儿，小三儿，你拿口供也没有用，入口根本不在半山腰，在东南角悬崖底下的灌木丛里边。你个笨蛋！你个……
2: 哎呦，这个笨蛋呢！哎呀，哎呀，
1: 哎呀，
2: 哎呀，防不胜防！
4: 老牛啊，老牛！

0: 我们要进高粱。你这个忠诚派的死叛徒，演习不是结束了。你的情报会促成演习结束，但演习结束以后，你会被钉在特大的耻辱柱上。
1: 知道了，报告。说，
2: 红军指挥所上报导演部，他们已经掌握了桥头岛地下核心工事的进出口位置。红军申请最后一波次的火力打击，一小时以后，攻击开始，指挥员率红军全部兵力上岛。
3: 怎么，你们好像不太愿意看到这个结果？
4: 看来战狼行动真的结束了。
5: 回红方指挥所，
1: 导演部知道了。
4: 是。
5: 红军的上网二号记录系统出现了问题，想请咱们去看看。他们的一号点名让你去。

0: 没想到能用这种手段把我骗过来。
1: 我承认，把你从导演组那边要过来，我总得编一些理由吧。这次让你过来，不是我要见你，而是首长他们在岛上。这一次演习的时间拖得有点长，我怕他老人家身体吃不消，想让你上岛去看看他。一排的也全都退回来了，岛面上只剩下七个观察哨。 可以继续战斗的队员只剩下59人，重武器也全都炸没了。刚才我清点了一下弹药，只剩2865发，人均50不到。

0: 伤得怎么样？没问题。如果能有口吃的，再打三天没问题。
1: 林参谋，到。这样坚持不下去的，想办法去岛上找一些可以消炎的草药，给伤员们都换上。
2: 是。
1: 演习不是要结束了吗？
3: 你也这么认为？
1: 你别忘了，我可是科研组的人。来的路上，我算是听出来了，你把所有的兵力都投入到这次的攻击上，你根本没有打算把演习进行下去。
3: 哎呀，我还真忘了，我忘的不是你的专业、你的身份，还是忘了你有多聪明。好吧，我坦白，这次叫你来，不是要去见首长了，首长。

0: 他们在岛上还有几个小时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了，而且作为人质，也不能随便接触。他在岛上，去见见他吧。心理战，我是你心理战里的道具人物。
1: 断食断粮好几天了，没吃没喝也就算了。战士们，现在要警惕红方的进攻，都他妈的一个个好几天没睡觉了。老婆，咱现在不光是孤军奋战，还是孤立无援啊！你不感觉这导演部就是火着红方来消灭咱们的吗？
2: 这场仗结束了，阿江，不是还没结束吗？他现在有两条路：第一条，放弃抵抗，保存现在所剩的部下生命。当然，你也知道，他不会这样选择。我根本不会在乎这一次演习再拖上两个小时，我在乎的是可以减少我的伤亡。 4天时间里，他耗掉了我一半的兵力，我不想这个数字再往上增加了，不然就算岛夺下来了，我也没有办法回去跟我的部队进攻。还有呢？我的人憋了一口气，我不敢保证他们上岛之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出格的行动，那可能是一场屠杀。而你，是他唯一的软肋，我希望他见到你之后，他心神会乱，会崩溃。
0: 至少在气势上，他可以软弱一点，这样我也可以少死几个兵。真够卑鄙的。
2: 我承认。那我要是拒绝上岛呢？你不会，你是一名信息专家，而且这是一次难得的获取指挥员综合数据的机会，而且你逃不掉你的情感。 从演习上来说，你不是参战人员，你只是我方征用的一个平民。上岛之后，你无权向对方提供任何的军事帮助，也不可以向对方透露我方的军事机密。等等，我想让你再帮我带50盒盒饭上去，这是实战。
0: 我会告诉你，他们就快要死了。
2: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当一个保死鬼。至少在舆论上，我还能奇战一招。实际上，我并不知道他们还剩下多少人，但我希望不要剩的太多，因为我在盒饭里面下了毒。
3: 顾一野，顾一野，幸亏我当初没继续跟你好下去。
4: 过奖了。战斗还没有结束，按照演习规定，我现在不能称呼您首长，请见谅。
3: 你是来处理善后的？
4: 对。
3: 你打算怎么处理我们这些人质呢？
4: 我需要确认一个细节，需要您在场。
5: 我是蓝军指挥官，报告下处。蓝军1号请求通话，
6: 接过来。
7: 是。
5: 湛蓝行动导演部。
8: 4天前，观察组转为人质，
5: 但是我没有接到上级给我下达的具体人质身份。
8: 我现在需要知道每一个人质的具体身份。
6: 这个问题对战役有什么实际作用吗？有。
8: 我需要知道，这些人质是平民还是敌方人员？如果是后者，我需要知道他们的准确身份，还有上级给我下达的勘押任务。
5: 他们是红方的重要人员，所以你的任务是人在，人质在。
8: 明白。接下来，我不会再跟导演组通话。
5: 我先上报我的计划：红军发起总攻之后，人质进入勘押。

0: 开始开炸倒数，只要这个岛上还有一个我的人在抵抗，人质就会活着，没有人能够进入他们的开炸地点，
1: 否则触发式炸弹就是爆炸。
0: 如果岛上抵抗结束，人质将会按照计划全部处决，无一幸免，通话完毕。
2: 下注，他关闭了通话器。
0: 报，红方趁势上报，他们准备好了，10分钟后他们开始进攻。
3: 高亮，你什么意思？
0: 按照实战规则，你们会被打晕，手脚捆住，嘴贴上封条，你们的身上会被安装触发式炸弹，这个地方会被全部炸毁，没有人知道你们埋在哪里。 也没有任何人能找到你们的尸体。
4: 胡闹！我他妈就是这么讲的。
0: 但是你们已经吃了很多苦头，我不再按照实战标准执行，但视同于执行。

0: 刚才打上了部队，突然停止攻击，开始有序的后撤。
1: 他们的登陆艇开始迁移，看来他们已经做好攻击的准备，要来大陆。
2: 准备战斗。
1: 江南正来了。
2: 啊？
3: 红方送他到了，
1: 身份平民，还带了52盒饭。

0: 你为什么要帮他？没有帮他。可你还是来了。我是平民，你就是来送盒饭的。
1: 来送有毒的盒饭是吗？我做了保证，什么也不能告诉你。我不需要你告诉我，我比谁都清楚。我们在这个岛上守了5天了。我们只带了2天的高粱，他们上一次喝水是2天前下雨。我的兵已经到了最后的极限了。你现在带着这些盒饭上岛，是什么意思？故意是想用这些盒饭击垮我的人。你为什么带他上来？
2: 你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
0: 我就是想来看看，对不起。
1: 对不起什么呀？
3: 你是山王2号的核心成员，
2: 你比所有人都更知道，
1: 这根本就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
2: 这他妈根本就是一次屠杀。我们是特种部队，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1: 我们会战斗到死，流干最后一滴血，这就是特种部队的命运。我们不需要任何人走进特种部队的坟墓。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
6: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7: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

0: 惑。
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2: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3: 教练，快一点
1: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4: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1: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2: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5: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6: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坡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您现在带着这些盒饭上岛是什么意思？顾一野是想用这些盒饭击垮我的人，你为什么带他上来？
1: 你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
2: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对不起。
0: 对不起什么呀？
3: 你是山王二号的核心成员，
1: 你比所有人都更知道，
0: 这根本就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
1: 这他妈根本就是一次屠杀。我们是特种部队，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0: 我们会战斗到死，流干最后一滴血，这就是特种部队的命运。我们不需要任何人走进特种部队的坟墓。
4: 王子，一号，快先敌方轰炸机群。

0: 现在是最后的时刻了，
1: 我们没有增援，没有重武器，没有弹药，我们只剩49个人，我们打不了阵地战了。
0: 谢谢兄弟们，没有在外人面前动这些盒饭，这些盒饭确实是太诱人了。我知道
1: 你们有很多人已经饿到极限了，出发之前每人领一个饭团放在身上，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把这个饭团吃掉。记住，吃掉饭团之后你只有10分钟的时间，10分钟后按照演习规则自动退出战斗。
2: 陈振天
3: 走，
2: 旗在人在，绝对不能让他落入敌人手上。
3: 是。

战友们，我要你们拿出特种部队的看家本领，消失在这2.6平方公里的翘头岛上。你们各自为战，每一个人是一个作战单位。从现在开始，你们没有战友，没有增援，没有胜利，你们要拿起一切可以进攻的武器。 哪怕是石头、拳头、牙齿，消灭每一个出现在你面前的敌人。我要你们长久的活下去，你们要保存自己的体力，每12小时出现一次，让这座岛尽可能长的时间里枪声不断，战斗继续，让这座岛不落入敌人手中。你们。 就是这座岛上的幽灵，你们就是敌人，永远摆脱不掉的噩梦。我们守卫的不是一座岛，我们守卫的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是中国军队的尊严。我要我们的战旗插在这座岛的最高处，永不辜负。

0: 我没死他，我一会儿就把他们引开，你直接往悬崖那边跑。
1: 这个饭团是有毒的，
0: 吃够几节吃十分钟。
1: 还有，人在，其在，明白吗？
2: 明白。啊！

0: 报告，岛面火力点也全部清除，部队已占领地下堡垒，缴获调查四百二十一架，仅食用聚一批，可食用野生植物少量，以及大量私人用品。
1: 通知部队，全力搜索蓝军残余人员。
0: 如果在路上遇到没有弹药的对手，一律不许射击。
1: 抓活的。
2: 上。

0: 我这儿有反应点，拿你的枪打我，打我就冒烟了，打吧。你这是为什么呀？
1: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知道什么叫特种兵吗？就是说我哪怕是战死了，我今天也不能被你给拿下，明白吗？
2: 哎，你以为我不敢弄死你是吧？
0: 我就是你不敢弄死我，反应点在这儿，打！
1: 来来来，就在这儿打。
0: 那我打了。
1: 打呀！
3: 他是二号人物，他有情报。
4: 蓝方已经放弃地下辐射，散落在岛上，以战斗小组为单位进行最后的抵抗。
2: 哎，别开枪，转活了。
4: 就目前的态势来看，他们已经组织不起任何有态势的攻势了。
3: 蓝军还有多少人？
4: 3天前，蓝军指挥所就拒绝上报了。 他们的理由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只能自主作战了。但是，估计他们的战斗人员也超不过30名，而且已经没有弹药。
3: 苏摊子，打道回府吧。
5: 王舰长，我就是不喜欢老毕军的干法，每次演习汇报材料里，数字一个个写的比明星还服气，
3: 就是没有精气神儿。
5: 我喜欢看到东方而起火箭，烧从的往天上飞。北斗系统哗哗的往下撒着命令，可是我更喜欢看人怎么打。
3: 打不下去了，还怎么打？
6: 老子就是这么彪悍！
7: 少华，你好，你快来看，
6: 班长，他往海边走了。
7: 宋导演，他得往海边躲，
6: 通知观察员赶紧去制止他。
7: 是。
3: 少华，你走着，我烧着给你解腿。

0: 羞辱人啊！这个观察员是哪个王八犊子？拉出去给老子毙了！
1: 真是个好兵啊！

0: 你歇会儿，
1: 你歇会儿。首长，早上清理干净了，
0: 收尾战斗还在进行，不够快了。哦，那就别管我们了，我们一会儿上登陆舰，给我们弄点水吧，得补补水。你们继续吧。
2: 是。
3: 首长，看来两个大猫要照面了，这下有意思了啊！

0: 你们这帮呆兵，指挥所被我炸了吧？啊！小心背后司令火轰你们！
1: 老哥，没想到你就这么几个破人，还下这么大的血本做铺垫。正因为我没人了，所以，我只有一招了：擒贼擒王。老哥，我告诉你，我的指挥所不在这儿，在你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地下工事中央地堡里。哎呀！
2: 老牛肉，你小声！你能用这一招，我不能让你占了便宜。套你一句话，看看我打掉的是不是你真正的指挥所？
1: 我说你这还得真是傻，你也不问问，你以为地下堡垒被你占领了？我知道你熟悉环境的能力，你们上达已经快接近100个小时了，有这个时间，你可以在地下工事里面做任何你想做的手脚。
3: 哎，我就喜欢你夸我，啊！这小子高粱，
4: 作为回报，我告诉你个消息，
3: 来，让他招了吧。被他揍了一顿，挺痛快的。不过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1: 说干货，
4: 团长，演习结束之后，我要求调特大，我非把他给揍回来不可。嘿。
1: 你等我走了再说，你现在告诉他，太给他气的啊！一会儿你们团长再撅过去了，哈哈，啊！

走，看看去。哎，来来来来，怎么着？站住！

0: 听喊有李少兵，赶紧去阻止你们两个部下。
1: 不，让他们继续。
2: 啊？
1: 演习还没有结束，他们是敌人。

站起来！

是战友，应该生死在一起。

0: 我们结婚啊！我要嫁给你。
1: 风太大了，我听不见。
0: 你混蛋！

0: 王秘书，那小炮找到了吗？
1: 正在等消息。都已经2个小时了，你们站着不累吗？放松点吧，首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2: 没事，你去忙你的，不用管我们。
3: 这回认了吧。

0: 什么？您数数你这里牙上几颗，牙都给你打没才服是吧？我说的是拿下了吧？啊，这个准确的说被拿下了啊，这个我认。不祝贺我？
1: 祝贺你就算了，祝福他。啊，祝福你们。哼，哎，
2: 老郑，老郑，加油火啊！
3: 我怎么能压得住火呢？啊，你说，不理我也就算了，拉上两个陪战的，顾一野和高亮，
4: 为什么呢，老王啊？这是为什么？
2: 老郑，上级的站位比我们高，
3: 你也看到了，总部首长。 在开会的时候，特别表扬了特大和七零零团，认为这次演习打出了特种兵的精气神。不愧是全军第一支特种部队的南国利剑，更看到了我们军区主力部队的战斗作风。总体上是肯定的，
1: 怕掉皮肉能练出真把式吗？这次演习我作为领导，观察组的成员身临其境，我看到了他们在实战状态下的那种战斗状态。 这是真正的战斗力，真正的战斗精神。看到我这个老兵心潮澎湃，我很受教育。有了这样的部队，有了这样的兵，我们还怕打不赢吗？现在可倒好，啊，一人给一个处分，以后怎么让他们去带兵呢？啊，告诉他们，以后在训练的时候，千万别拼命的往实战上练。
4: 出了事故，这要受处分，这是为什么呢？老杆子，我理解你，部队从来都是一级管一级，这样的结果，别说你了，我也要消化一阵子。但是一个失踪，五个重伤，这在我们军区的演习历史上，那是史无前例的。况且，失踪的士兵到现在还没找到。
1: 这不是在努力的找吗？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演习，只要训练，就会有事故，这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当然了，事故越少越好，不能因为怕出事故就不严格要求，啊，不严格训练，那样的话，在未来的战争中，我们会付出巨大的牺牲啊。我记得。
4: 半年前，在伊拉克战争打响的那两天，
1: 你每天都在司令部的作训室里打点滴。3月20号，
4: 那一天呢，我们都集中在作战室里研究那场战争，
1: 结果没有超出你的判断。我不说空袭的那2000枚的精确知道，说4月8号，美英联军开始的地面战争。 伊拉克军队被打得丢盔卸甲，
4: 还是实力太悬殊了。
1: 这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我不说战败的一方，我说战胜者。战争收尾的时候，美国官方宣布，啊，在这场战争中，美军死亡了262人，两个国家的战争啊，以262人的消耗就完成了。
4: 你知道美军在这次战争中真正战死的人是多少吗？
1: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262人，139人，另外123人是死于事故。老王，说政治，我说不过你，但是我的理解，军队最高的政治就是国家一声令下就能拉得上去。 首战必胜，我们现在拿什么胜？我们拿什么胜？战争和训练都会有事故，都会有伤亡。我们只有把训练转化为实战，才能够在战争打响的时候不慌不乱不出头。高粱和顾一野就是这么做的，到了最后一步，他们还死死地咬在一起，没有放弃，打出了勇气、意志和决心。 这样的军队是战无不胜，
2: 我得出去一趟。哎，老郑，你去哪儿啊？
1: 我去A军看看那个失踪的士兵，我的兵一个都不能丢下。

哎，你们两个在这儿，不在医院。老张，我有个想法，我去找司令员张伟走。

0: 十三区海域被一艘渔船救了起来，具体伤势不明，但意识清醒，目前正在送往军区医院的路上。
1: 你告诉程院长，要全力抢救，有什么问题直接向我汇报。
2: 是。
1: 伤员找到了，你就不用去了。
0: 让他们回医院吧。
3: 不，我得去看看那个兵。我问他失踪后是怎么想的，下回我得去捞他。
1: 报告，首长，请大队长他们在会议室。 等了一上午了，
4: 让他们复盘，70分钟之后我听他们的汇报。
1: 是，
4: 谢谢首长。

0: 其实你这次被撤下来呢，也未必是件坏事。
1: 正好你趁着养伤这段时间呢，把该办的事都给办了。
0: 你知道我说的是啥吧？
2: 知道啊。
1: 行，我先走了。
3: 哎，大夏，我听说
2: 你一直在追踪普林斯啊。
1: 你也知道，六年来一直也没有下落啊。
2: 听我一句劝啊，这岁数也老大不小了，抓紧时间把个人问题解决了。
1: 你都是个残疾人了，还管别人事儿呢？
0: 先操心操心你自己吧。
3: 这都六年了，追踪普林斯
2: 不耽误你干别的事儿。往前几步就是叶阳天，你自己想想看吧。
0: 少废话了，走了，走吧。
4: 啊，夏主任好。
5: 顾小飞，
6: 臭小子，听说
5: 你考上清华的那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了啊？
1: 可以呀、啊，怎么样？毕业以后来当兵吧。
6: 当兵？
2: 就再说吧。
5: 这是臭小子，行，你们聊啊。
6: 哎，走吧，夏主任再见，
5: 再见。
4: 杨哥。我跟老顾说过了，打死不当兵。你坐啊，站着干嘛？
2: 一点礼貌都没有。来医院也不问我伤好的怎么样了。
4: 你们还真傻了。我还以为老顾装工伤蹭我妈爱心呢。
2: 你废话，没受伤，谁在医院躺这么长时间？
4: 也是。来，
0: 干什么？
4: 来试试你伤好了没。使劲啊，
0: 来
3: 使劲儿，使劲儿，
5: 使还想你找事儿是吗？
4: 好了，哎呦，你现在哪像受伤的样子啊。最后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别给我往外说。
3: 您说。
4: 我报的是清华国防生。
3: 怎么了？后悔了？
4: 什么后悔啊？我可不是怕老顾啊，就是前几年南联盟使馆轰炸，南海撞击，我不哭了两回吗？这两回就够了，不想再有别的，所以我就在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参军，能为祖国和人民也做点贡献。
2: 好啊，
4: 好，
3: 好样的！
4: 你可别给我泄密啊！
3: 放心吧，
4: 哎，听说你们俩都被撤了，真刺激！这不比我报清华刺激多了？
2: 什么叫被撤了？小兔崽子什么也不懂！我告诉你啊，这叫培养我军未来人才，懂吗？
4: 培养人才，
2: 你别给我嘚瑟啊！我告诉你，我和你爸也要去北京上学了，那地方离清华不远，那可是全军将军的摇篮，知道吗？
4: 真的假的？
5: 走，出去。
3: 啊，不好意思，你别动这个，你去把那柜子里的东西。

0: 给我拿去外边尝尝。
1: 啥东西？这个。
0: 撒糖。
1: 哎。
0: 扔了。

林正，我知道，你今天来接我出院，然后如你所愿，我们结婚。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已经有爱的人了。这件事情让我很痛苦，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说起。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好好谈一谈。我在三岭山老九连的营房等你，你可以不来，但是我会一直等下去。

0: 南征。
1: 一野。你怎么在这儿？
0: 南征，你听完我说的，你先我要挺住啊。高粱那小子不知道怎么来面对你，就让我来跟你说。但我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呀。
1: 他在哪？
0: 他一会儿跟他恋人一起来，你千万要冷静。那小子干出这种事儿，我们当战友的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了，真的挺不厚道的。但是该结束的总该有个结束，对吧？
1: 他真的有女朋友了，
0: 而且比你年轻，比你漂亮。
2: 哎，林昭，我还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0: 你先跟我来。

0: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事啊？哎，等一下，哎，都出来吧，我演不下去了。欢迎南州嫂子，欢迎南州嫂子，欢迎南州嫂子，欢迎南州嫂子，代言美丽云南。
1: 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0: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1: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2: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九岁我浑身是病危，训练场上刺杀格斗考核勇夺魁，新兵面前我是老员老同志，连长不再把我叫做小鬼。

0: 妈，妈，
1: 妈妈真替你高兴，找到了爱你、懂你的人。

我闲着点不打，但是跳的不好，还是想跳给你看。

这个戒指是我自己用蛋壳做的，里面刻了一个数字，是我们相识的日子。洁面是我在土耳其大阿勒山野外求生训练的时候踩到的一块千年琥珀，可能做的不太好看，它做的不漂亮。 也不值钱，但是它能代表我爱你的心，想和你白头到老的心。南哲，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也爱你。
1: 听不见，
2: 听不见。
3: 我愿意。
1: 大点声，
4: 大点声。
3: 我愿意。

爸爸告诉我，在他34年的军旅生涯中，经历了4次换装。这身军装在身，一次比一次英俊硬朗，一次比一次分量沉重。高叔叔、江阿姨跟爸爸一样，2015年开始，共同经历了波澜壮阔、史无前例的军事改革。中国军队进行了力量重塑和精神重塑，面向未来充满昂扬的精神。我已经是某旅的合成营营长了，而郑源爷爷于2006年退休，没能穿上07式新式军装。不过他后来应邀出任军改办顾问，秦伯伯升任了军改后的N部战区陆军某集团军军长，江卫星和牛满仓叔叔也在改革前转业去了地方工作。

0: 为什么要擅自改变演习预案的设置响应？为什么要擅自改变行军路线？你眼里没有导演组，你眼里没有上级吗？演习预案对你来说就是一张擦屁股的纸吗？
1: 练位战变成了练位演，而且演得很假，漏洞百出。这样的演习要它有什么意义啊？
0: 高亮，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兵，我了解你，你是有着高度责任感的一个军人，但是你要知道，我比你更深爱着这支军队。
1: 军长，您这么做会把这支部队带向深渊。
0: 我是为了把他拉出深渊，我要让 A 军这边旗帜不倒，我要让 A 军在即将到来的军事变革中还有一席之地，还有全身而上的机会。
1: 军长，您这么干是保不住这个部队的坚持的，不仅保不住，
0: 保不住也得保，保不住我武安正在为他卖命的官兵上哪儿去？

0: 你们的军事管去找吗？我怎么向我的老师和老师们报告？
1: 回家抱孩子吗？爱军里面齐军的荣誉，你知道是多少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吗？
0: 他包括你们的生死在一起连，包括张飞，包括赵洪六，还有30多万已经退役的老兵们。如果这个建制没有了，你让他们到哪儿去找自己的老部队？ 难道我能跟他们说，你们到军事管去找吗？我怎么向我的老首长、老战友们去交代？
1: 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一天，我绝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除非我和他一起脱下这身军装。

0: 哎，
1: 老高，是我，有个紧急任务需要你马上过来一趟。
0: 顾骡子，我特战学院现在隶属陆军，跟你们恩陆没关系。你一吹哨就想让我集合呀？想得倒美！你可别忘了啊，你儿子在我手里呢，想叫我拿他撒气？
1: 别贫了，说正事。军委的命令已经传达你部，你赶紧过来。
0: 说清楚了，军委还是陆军？
1: 军委，最高指示。看见直升机了吗？别废话，抓紧登机。
0: 好。

0: 王院长，大家都在等您呢，请坐。是。我先说明一点渊源。上个世纪90年代末 ，AA 船运公司的董事长易老先生曾经给我们提供了海运和金融上的无私帮助。易老先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除此以外，
1: 我们还掌握了两条相关的情况，我让负责情报部门的同志来给大家说一下吧。接下来呢，我补充两点说明。第一，替国的商船在被劫持之前，海盗首先劫持了一艘中国籍的渔船作为掩护。目前呢，我们还无法确定中国人质的人数。大家看一下，这是我追查到的位于
2: X 区域的一个海岛，这群海盗
1: 这段时间一直居住的一个大本营，我们的人质应该都被关押在这里。从海盗手里买走人质的恐怖分子是普林斯，他曾经在我们中国作过案，并和我国的军警有过交手，但是后来逃脱了。他对于中国人民和我们的战友都负有血债，我追查了他快20年，这也是我
3: 今天为什么要到这儿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T王国的情报，普林斯通过自己的交通网络，已将人质 Kim 运送到了 P 国，并向中亚腹地的一个据点转移，在那里， 他将会和一群亡命之徒会合，共同前往都库山脉山区的一个恐怖分子训练营，并将人质关押在那里。普林斯把这个地方变成了恐怖分子向我国境内外偷渡的交通补给站，对于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如果我军决定出手，那这一次的战斗将被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突袭和捣毁我国西北部边境地区山区的恐怖分子交通站，解救人质 Kim， 同时抓捕和击毙恐怖分子头目普林斯。另一个部分是攻打盘踞在南海无名岛的海盗据点，解救被海盗关押的各国人质。因为两伙目标可能会通过卫星电话通联，所以战斗必须同时打响。考虑到地理时差的原因，
0: 从现在到战斗打响，我们只剩下不到14个小时。好，第一，救出我们自己的同胞；第二，帮助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外国朋友；第三，替那些牺牲的同胞和战友讨回公道。
4: 我战略支援部队会为你们做坚强后盾，网络及情报信息不断的保持更新，你们放心的去，我会留在中心指挥部。通信正常，行动结束前一分钟也不离开。报告特使，竣改以前，我军的训练、情报和保障能力尚不足以辅助特种作战单位完成这一次几乎跨越中国全境的两地作战任务，但是在今天， 经过了几年的军改洗礼，我军的统筹指挥能力、协调保障能力、远程投送能力，以及一线战斗人员的作战能力，

0: 都有一个质的飞跃。特种作战是我的本行，在这儿我负责任地向您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特种部队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这次任务，请首长检阅，请人民放心。
1: 喂，报告。啊，你只需要对表，确保两方同时开火。开火之后，我们会屏蔽掉
2: 交战区敌方的所有通讯。
0: 收到，收到。
1: 小飞在吗？让他接电话。
0: 我在。
2: 你们怎么去？
3: 高空跳伞。
2: 上高度。
4: 4200。
1: 高跳低开。
3: 那边海拔比较高，晚上比较安静，飞机只有在那个高度经过才不会被发现。
1: 照顾好高粱。
5: 你也要跳？
0: 什么叫我也要跳？我当然要跳。
3: 你得留在前指坐镇。
0: 我跳下去那才是前指。
3: 可是你没有跟我们进行过磨合训练。
0: 不用你们操心，这项目我跳过。
3: 行，但有个底线，你得跟我们一块跳。你在队里领。
0: 行。
6: 还有我，我也去。
3: 你也要去？绝对不行，我们现在不能再有任何意外因素。
0: 小林，这个项目你之前没跳过，这样去确实危险。
7: 那行，那我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平安回来啊。

0: 替我待一天。
1: 菲菲，关心关心你爸，他也要搭直升机上岛，别让情绪影响你的判断啊。
2: 古野同志，
3: 我是201张顾小飞，
2: 您注意安全，平安归来。
4: 这个是目标人物，
5: 很多年以前他曾经来过中国，我跟他交过手，但是最后让他跑了。
1: 他曾经杀害过我们国家的百姓、公安武警。夏局长的妻子刚新婚不久就触雷牺牲了，那批地雷就是这个人埋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夏局长没有一天不再等待这个时刻，所以我要你们保护好自己。
6: 明白。
5: 任务目标，抓捕或击毙。
6: 是。
7: 全体都营，30分钟后准备锁降。
6: 是。

0: 直升机组是否发现有生目标？报告，没有发现，没有发现有生目标。
1: Where is Chinese?
2: I will take you there. 够了！里面的人不要害怕，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来救你们的。现在我们要破门。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小飞，我没事儿。啊，对了，高粱怎么样？习惯上。组长，爆炸火了！
2: 小飞，还得开多长时间？
3: 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吧，
2: 还得半个小时。
3: 那会儿已检疫机场，部队回来接我们。
2: 小飞啊，唱个歌吧。
3: 好。把电台都给我关了啊！今天的事儿不准说出去。
4: 是。
3: 唱首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五军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平原。对，笑什么笑？
6: 笑什么笑？
5: 笑什么呢？啊！
7: 高院长，你的歌声没跑调，真动听。
5: 你说把电台给我开开了，你我开车呢，两个好听。
2: 你给我唱一个，
5: 你唱歌，唱歌。
2: 我唱，我唱就我唱。

0: 爸爸，朱爷爷看到了他会高兴吗？
1: 20多年前，有一个中国老百姓无辜地牺牲在这里。他生前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但是他心里知道，他不会被抛弃。他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人帮他报仇雪恨，伸张正义。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20多年过去了，每每想到这个，我就惭愧地睡不着觉。到了今天，我们终于做到了，赵队，安息吧。

0: 和一野南征参加了雄壮的阅兵式，我们永远记得习主席在这次阅兵式上的讲话：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
1: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2: 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把我们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我们坚信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
1: 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谱写强军事业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哥，看着我们的队伍从战火中走来，从历史中走来，我明白了那只表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军队永远向前进，我们的军队永远在路上，中国军队从落后走向强大。

0: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
3: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0: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

蔡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行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1944年初冬的一个晚上，重庆的防空警报刚刚解除，巴金开始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寒夜》的写作。
1: 巴金在重庆呢，创造了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寒夜》。他这个写法是写当时国统区处在一个人们在这么一个物价飞涨、生活这么很多困难的情况下，一个小职员，这王文轩和曾树生，他们的小职员，在这个生活中，他面对的一些困境，

0: 就是三个好人加在一起，最后带来了一场悲剧，哎，带来一场解不开的一场悲剧。
1: 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像我们这样的读书人，倒不如死了的好。
2: 你怎么就这样固执呢？我们为什么要等死呢？你来，你不要再跟他唠叨了。他磕得这样，你心里就不难受？怎么不难受啊？我劝他几句也不成吗？他病成了这样，你还不让他休息，安的什么心？
0: 这场悲剧不仅仅是生活的困难，是家庭的某一种生计问题，更是某种情感问题，也是某种能力问题，也是一种文化问题。
2: 我早就知道你等不得的，你这种女人，我这种女人也并不比你下贱。你配跟我比？我是拿花轿抬来的，你又不是明媒正娶。哼，那你管不着，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不管怎么说，我是轩的母亲，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话？你等不得，可以滚吗？
1: 妈，我求求你们，你们别吵了。
2: 轩，轩。
3: 我在写作的时候，好像常常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我要替这些小人物伸冤。不用说，这是我自己的声音，因为我有不少像汪文轩那样惨死的朋友和亲戚。
2: 天应该，
3: 我虽然不赞成他们安分守己，人如狗安，可是我也因为自己眼看他们走向死亡，无法帮助而感到痛苦。我如果不能替他们伸冤，至少也得绘下他们的影像，留作纪念，让我永远记住他们，让旁人不要学他们的榜样。
1: 妈，你给我吃点毒药，让我快死了吧。我不能看着你这样受苦，我太痛苦了。
2: 我不能，我就只有你一个儿子。
1: 我迟早要死的。
0: 那么在这个后面呢，他写在这个后面隐含着，他也进入到通过人的生存就会写文化的反思，不仅仅是进入到对社会的批判了，更进入到一个我们这个文化的某种坚守，文化的某种反思，这个行业有这么一个含义，既表现某个小人物的生存的悲剧和生活的困境，又反思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弊端。
2: 我就是当一个老妈子，也比做一个花瓶好。
1: 妈，你就别说了，他的意思其实跟你并没有不同。
2: 不同，完全不同。现在骂人花瓶已经过时了。
1: 书生，不要说了，都是我不好。妈妈上了年纪，一时想不通，你就让她一点儿。
2: 这哪是她想不通啊，明明是你想不通。当然了，我没有你开通。现在有的人脸皮厚的什么都不在乎了。
1: 妈，你就少说几句吧，都是一家人，何必要这个样子呢？
2: 我并不要吵，我也没什么错，我还不都是为了你。你不要再拿那些花言巧语来骗人了。我怎么着了？我你自己做的事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你的脸皮

0: 昨天晚上，唉，我真不该让他走。
1: 这个家，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拿去看，
2: 怎么又吵？你们还嫌穷日子过得不安生？不愿意在这里住，可以搬走吗？
3: 王文轩、郑树森和王母都是好人，但是呢，

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的社会和旧的知识。

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我想表达的是，黑暗到了尽头，黎明就出现了。

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作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不说假话。

0: 1978年，74岁的巴金开始动手写他人生的最后一部大书《随想录》。这是一部由150篇杂文组成的合集。他要忏悔，他要反思，他要讲真话。
1: 那么他为什么会写出《随想录》？为什么要自我忏悔呢？我想就是因为他在78年年底去回到了1927年去的巴黎。他在巴黎的触动我想是很深的，因为到了巴黎他想到了当年那时一个年轻的23、24岁的一个年轻人从上海到了巴黎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交往，那么强调自由，强调平等，强调自我牺牲精神，强调关心他人。那么他，我想他是对自己触动很深。
2: 那么他的觉醒，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恢复个人的这种价值，就是我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个人的这种价值在哪里？我有没有我自己的独立性？我有没有自己的判断？这部书它其实是在接自己的短，它把自己作为一个样品展示给大家看。用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在挤自己的脓血。你想想，在挤你自己的脓血的，第一它不好看，这脓血是让人很恶心的，对吧？让人很尴尬的。另外这个过程里也是很痛的，很痛的。那么作为他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向社会展示的不是他最完美的一面，而是他脓血的这一面。他的目的是什么？一个就是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再发生，另外一个我想对我们个人不断的在跟我们讲，要讲真话，要做一个独立的人。
1: 所以这就是他和早年的信仰的一种连接。所以他那《随想录》出来之后，为什么超越他同时代很多人呢？问题就在于他是站得高，他有一种道德的基础，有他的信仰的信念的回归。
0: 1984年，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的多次倡议下，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

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他们支持我们，鼓励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

文学馆的门把手是铜制的巴金手模。走进这里的每一位观众，都有机会与这位百年文学巨匠来一次零距离接触。

1984年五月，第47届国际笔会邀请巴金出席。会上，巴金发表了题为《我与文学》的演讲。1935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他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从不妥协。

0: 非常适合展示，它是巴金老舍陶语的展示作品。像刚才我们看到了巴金先生的手印，然后这儿也是有几张照片。
1: 大家知道，在莫言之前和诺贝尔文学奖距离最近的就是沈从文先生。诺贝尔的一个评委大学家马悦然。
2: 电影也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读过他的小说没有？他的主要意思就是，从婚姻像一朵旗阳，就是，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主要的意义是这样子的哈。但是他在这个围城里面，先生身体不好，起不来，去不了，说不，我还好，我还忙。
0: 这一块就是还是左翼作家联盟的那个，就是介绍的作家，像这个萧红、萧军、笔下野田汉。
3: 这位曹禺先生，那是话剧界的珠穆朗玛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超过他，是我们中国的莎士比亚。

只想把自己全部的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称它为生命的开花。

法很简单，忏悔也很简单，但要做到是非常难的。而巴金当年是做到的，他是很痛苦地做到了。所以他最后能够用被认为是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作家的良知呢，也就与他这个早期的学这个信仰和他几十年的这种磨难和情感的这种过滤和这种思考，最后才能产生这样一部，就是现在来看依然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分量的、有思想史的价值的一部作品，就是《随想录》。所以我想，巴金他和我们的时代是同在的，我们时代已经过去很远了，但是我们还会怀念他。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不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不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鲸河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

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

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蕈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蕈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

0: 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

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

包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他了。妈妈对他总是爱答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附近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

0: 鸢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
2: 我们也没饿了，十八块。那你不能现在饿了，不能没过来。那是亏的十八块，没饿了。
1: 就要去做个。
2: 啊。
1: 就要去做个。
2: 嗯，就要上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使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

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地处大西南的云南昭通各族人民虽远离硝烟，但他们的生活随着战事临近也即将被改变。

0: 你说你自己吗？这野猪是我打的，睁大你的狗眼瞧瞧，这是谁的地盘？
1: 这是龙潭西东，
0: 这是我们萧家寨的地盘。
1: 那又怎样？
0: 我问你，那又怎样？按老规矩来。 这猎物死在谁的猎场上，这猎物就归谁。
2: 这野猪明明是从我们山头跑过来的，而且是我打的，你说应该谁的？
0: 老子不管那么多，他现在死在老子的地盘上，这东西就归我。
2: 你滚蛋，想整死？
0: 来呀！

0: 这次我们就是要和他们决裂，
1: 这样就是他们最后一次。我相信你，只有你能制止他们。
0: 我不，梅兰，没有你我什么都做不了。
1: 净瞎说！
0: 等我娶了你，两个寨子成为一家人，就不会再有打斗了。
1: 那还得看我阿妈同不同意呢。

0: 阿妹，阿妹，
1: 阿哥。
2: 干什么？干什么？
3: 人
2: 了！
3: 大哥，这混蛋带着他的人到咱们的猎场上抢咱们的猪！
4: 笑话，明明是我们先射中的野猪，怎么叫硬抢了呢？
3: 放屁！你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是谁的地界？这是萧家寨的地盘，你还敢说你不是明抢？
4: 哎，
3: 喂！
1: 行啊，不就是一只野猪吗？至于你们那么闹腾吗？
5: 至于。阿妹，其他的寨子没事，但跟萧家寨啊，必须得闹。
3: 来来来来来来来，行了行了，回去跟我阿爸妈说我回来了，回去。
6: 江小子，咱俩没完。
5: 妹，我们回家吧。阿妈见到你，不知道有多高兴啊！
1: 一恒，那
5: 阿妹，你理他干什么？走啊！
2: 美兰，你回去吧。
5: 什么美兰不美兰？美兰是你叫的吗？
2: 美兰，明天我让阿爸去寨子里跟你阿妈提亲了。
5: 提亲？阿妹。他说什么？什么提亲？
1: 阿哥，我在昆明上学这几年，一直都是以恒照顾我。我这次回来就是要跟阿妈说，我要跟以恒成亲了。
5: 阿妹，你现在不是小姑娘，你已经是大姑娘了，有些话你不能乱说的。
2: 小的，我娶美兰，轮不着你在这指手画脚的。
5: 我是他阿哥，他是我阿妹。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一起洗澡，你说我有没有资格？
1: 阿哥，
5: 萧一恒，你想娶我们家美兰，你想都别想，除非你有本事杀了我。
2: 我娶美兰，
7: 跟你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3: 放屁！有没有关系？你只有杀了我才知道。来，
8: 哎哎，
3: 你没事吧？
1: 没事。
3: 放手！
2: 哎哎，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6: 你带几个怂部下扛着鸟枪回来吓唬我是吧？
3: 我今天就砍死你！
1: 住手！
9: 小刀，你要是个男人就大度一点，带着美兰赶紧回寨子。
1: 阿妈。

0: 真的要嫁给萧逸恒，我不同意。阿妈，江萧两家恩恩怨怨，你是知道的。阿妈作为江家寨的长官司，一直想努力化解，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化解不了老祖宗们留下的积怨。即使阿妈让你嫁给萧家。
1: 可他们寨子的上上下下还是会把你当做敌人的，你是绝对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2: 美兰不会真的嫁给那个姓萧的吧？
3: 抽你的烟，堵不上你嘴是吗？
2: 行了行了行了，都闭嘴吧。江萧两家寨子人见面不打，那都是客气了。

0: 说了，这美兰一时冲动，随口这么一说，是不是？
1: 你们能不能给我闭嘴？我告诉你们啊，谁敢跟我江小刀抢美兰，我就会要他的命。
0: 对，谁要是跟小刀抢美兰，咱哥几个就弄死谁。啊，
2: 对。
0: 再说了，老夫人也不能答应啊。啊，
3: 没错啊。
4: 阿妈，你不是说过希望我高兴吗？我跟以恒是真心相爱的，我们在一起特别快乐，你怎么就不能成全我们呢？
5: 真心相爱，但不一定能够白头到老。
4: 我不怕，再说了，我以后又不打算在寨子里生活，我和以恒决定在昆明安家，到时候

0: 阿妈，我从小到大的没求过你，我今天求你一次，把美兰许配给我吧。
1: 阿哥，你干嘛呀？你胡说什么？你快请。
0: 阿妈，你是知道的，我从小到大就喜欢美兰，求阿妈成全我，只要你答应，我明天就马上办婚礼，迎娶阿妹。
2: 你是他的阿哥，他是你的阿妹，难道你不知道兄妹结亲成何体统吗？
0: 寨子里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我江小刀是小时候你从外面把我捡回来的。我跟美兰有兄妹之名，且无兄妹之实，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娶她。
1: 阿哥，因为我爱的人是萧雨恒，你只是我的亲阿哥。
0: 我不管。阿妈，小刀求你了，把美兰许配给我吧。
2: 美兰，阿妈答应你，我同意你嫁给萧逸恒。
0: 阿妈，
2: 小刀，你的心思阿妈知道，可是美兰既然做出了选择，我们就不要再为难她了，你也不要再为难自己了。啊，起来吧。
3: 老娘就是不同意，百十年了，江家寨的人一直跟我们争猎场、争田地、争山林、争猎物，争斗从来没停止过。你现在居然要娶江家寨的人，你这不是在结亲，是结下更大的仇。
4: 那他们为什么和咱们争啊？
3: 你去问他们呢。
4: 那是因为咱们也和他们争啊。
3: 你要气死我啊！你自己看看。
5: 哎呀，
3: 你这手上是不是跟他们争？

0: 我不同意，除非我死了。
1: 妈妈，儿子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了。你们要是接受江家大小卷呢，就给我们风风光光的办一场婚礼。要是不愿意的话，我今天晚上就到江家寨去入赘。
2: 李恒，给我站住！
1: 阿爸，别的事儿您都可以替我做主，结婚这件事儿，我要自己做主。
2: 你，
0: 这混小子比你有骨气啊！
2: 能不能别让孩子将来后悔呀？
0: 我就知道，30年了，你一直在后悔。你别忘了，是我给你们萧家生了儿子，延续了萧家的香火。
2: 行了行了，别说了。
0: 我说什么呢？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2: 我知道你打定了主意，我明天一早到

0: 江家寨去提亲，
1: 谢谢阿爸，谢谢阿妈。
2: 你给我混小子，就是你娶了媳妇儿，我也能打断你的狗腿。
1: 你舍得吗？你舍不得，我睡觉了啊。
0: 哎，你混小子！哎，
1: 就算真娶了江家寨的，我也得看看他们能拿出什么像样的嫁妆。
2: 什么意思啊？
1: 我就知道你忘不了江百凤。明天你不用去了，老娘。

0: 请喝茶。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你我之间似乎不用遮遮掩掩的吧。
1: 今天我是为犬子一恒的婚事而来。
0: 这倒是让我有些意外，你们还真的来提亲呢。
1: 犬子心如磐石，我这个做母亲的自然是心疼儿子，也不想坏了这一段姻缘。
0: 看来一恒是非美男不娶了，难为这孩子了，像个男人。
1: 哼，那当然，我的儿子自然比他阿爸有出息。
0: 既然我们两家已经认了这门亲，那就抓紧定个日子吧。
1: 寨子里的族长老们查了黄历，明天就是吉日。
0: 明天
1: 的确是有些仓促，场面上我们萧家绝对不会委屈了儿媳妇。
0: 既然如此，明天就明天吧。不过我怕嫁妆准备得不够体面。
1: 说到嫁妆，我还真是有些难以启齿。
0: 但说无妨。
1: 重新划定萧江两寨子的猎场，不再以龙潭西为界，而是以篝火沟为界。
2: 阿妹，你怎么来了？阿妹，阿哥再问你一句，你是不是想通了？是不是想通不嫁给萧一恒了？
3: 别说了，人家阿妈都已经来提亲了。阿哥，阿妹明天就要出嫁了，我也希望你能幸福。照阿妈的意思，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明天也可以一起成亲。
2: 什么意思啊？
3: 小妹，进来。
2: 我今天晚上就可以成亲，能跟我成亲的人必须是你，其他人都不行。
3: 哎，小妹。
4: 不是，到底什么意思啊？
5: 小妹，
4: 哎，
5: 快走啊，猴子。
3: 干嘛呀，这一个个的。
2: 阿哥心里已经装不下第二个人了。
3: 阿哥，只要有了新的，你就能忘记旧的。
2: 忘不了，我永远都忘不了你。
3: 真是头倔驴，我不跟你说了。
1: 这条件听起来确实是有些苛刻，可我当年嫁重八的时候，我们冉家就舍得把全部的山林当嫁妆划给萧家。这说明我们娘家人对萧家是真心真意。
0: 好，我答应你，我同意重新划界。

你可是想清楚了，以后我们就是亲家，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0: 是忘，其实只不过是更深的藏在心里头罢了。不过想的时候还可以拿出来再看看，就是不知道这心里头是不是还会疼呢？
1: 疼得多了就习惯了，习惯了就无所谓了。
2: 哎呀，行了，你听我说完，你别说了，少说两句啊，你坐下啊。小刀，你赶紧拿个主意啊，明天他们就结婚了，你拿个主意，一旦生米做成熟饭，你肠子都悔青了。你
3: 哎，不是萧逸恒，我弄死他。
2: 哎呀，你怎么又起来了？
3: 别拦住我。
2: 姐
3: 你干嘛？
2: 听我说完。
3: 你是不是怂了啊？哎，
4: 杀了萧逸恒不就完了？
3: 你干什么呀？
5: 我相信美兰心里还是有我的。我江小刀也算是一个堂堂的七尺汉子吧。美兰喜欢萧逸恒什么？肯定就是一身军装。但我跟阿妹是有感情基础的。你们想想啊，我跟美兰真的是十年的感情。那我这么跟你们说吧，你们仨会的我都会，对不对？你们不会的我也会，对不对？
2: 哎，不对呀，你可别胡来啊。
5: 我心里有数。
2: 你有什么数啊？你一见到美兰你心里就没数了。
3: 没错啊，这
5: 真的心里有数。我现在有事，你们赶紧
2: 走。有什么
5: 事？
2: 快，
5: 你
2: 走。
5: 哎，你说你
3: 走走，别说话啊，快，
5: 你
3: 一句话
5: 你干嘛？走
2: 走了。
6: 阿妈，阿妈，这萧家寨也太过分了。多少年来我们江家寨和萧家寨的猎场都是这么分的，你凭什么要还给他们呀？你现在马上就派人通知他们萧家寨，就告诉他们猎场我们一寸都不让。
1: 猎场是死的，麂子和山鸡是活的，又不会待在一个地方永远不动。猎场大一些小一些又有什么关系呢？
6: 可是阿妈，
1: 只要两个寨子不再争斗，能够和好，只要你跟以恒能够踏踏实实的好好过日子，其他的事情都是小事。
7: 夫人，夫人，阿妈怎么样了？他不答应没有？阿妈，
8: 他们答应了吗？
0: 老娘出马，哪有办不成的事儿啊？婚礼明天就办。
4: 谢谢，谢谢阿妈。
8: 真想不到，江白凤真能豁得出去，为了家女儿，舍得把那么一大片猎场划给我们。
7: 什么猎场？
0: 你娶江美兰，咱们萧家寨又多了十里猎场地盘。总算不吃亏。
1: 我听说以恒这次回来还有公务在身，
6: 现在日本人进犯，国难当头，以恒现在正在筹备补充团，这次回家就是想要在两个寨子里招兵买马的。
1: 招兵的告示月初省府就发下来了，我一直压着没办。当兵是要上前线，上前线是会死人的。
6: 阿妈，如果每个人都苟且偷生，那总有一天日本人会打到这里来，到时候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山林猎场还有寨子又有谁能保护你？
7: 阿妈，你跟江家索要猎场了？
0: 怎么能叫索要呢？谁家嫁女儿不要嫁妆啊？我这么做还是给江白凤留了面子，你说是不是？
7: 阿妈，我跟美兰成亲以后，两个寨子之前的恩怨可以一笔勾销，可以慢慢化解，但是不能旧恨未平又添新仇吧。
0: 你丈母娘已经答应了，

0: 会反悔的，就这一点我还是相信他江百凤。
1: 阿妈，你把猎场还给他们。
0: 你这才是多此一举，无事生非呢。有什么事儿等办完婚礼再说吧。
2: 你阿妈说的对，这一关先平平安安的过了，等你办完终身大事再说吧。

0: 想起来把这坛酒挖出来啊。
1: 之前说的话多着呢，都快当真了。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们要在一起，才可以挖这坛酒。你别喝了，你都喝醉了。
1: 之前说的话多着呢，都可以当真吗？
0: 干嘛不当真啊？
1: 可是当初我们埋下这坛酒的时候，我们说的是，等你嫁给我的时候，我们才挖出来。可是今天，
0: 那不都是小孩吗？
1: 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怀念我们小时候的日子，因为小时候你是我的，我每天可以背着你，每天我在什么地方你都会找到我，永远都会找到我。而且我记得你脸上有一个鼻涕，永远都擦不干净。
0: 哎呀，你真讨厌，都多大了你老说我小时候的事儿。你没有鼻涕啊，你没有鼻涕啊，那个时候流着鼻涕满山跑的是谁啊？
1: 我那个时候就告诉自己，不管我的阿妹变成什么样，脸上有没有鼻涕，在我江小的眼里，心里就是最可爱的，是我最爱的女人。真的。
0: 我知道，都知道。可是我爱的人是萧雨恒，我要嫁的人是他。
2: 别跟我提萧雨恒！
0: 干嘛呀？
1: 妹，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必须要变成我的女人，以后永远就是我的女人。
0: 夏冬，不能这样！
2: 我必须要把你变成我的女人，我的女人。
3: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让我们
2: 闭上嘴！
3: 你可没说要撕他的衣服呀！
2: 哎呀，大人来了，祭司大人真的来了！
4: 不是，你别误会，夫人，你千万别误会，夫人。
5: 谁要是说出去，我就杀了谁。把他给我绑了。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真心喜欢美兰。
1: 我怎么会养了你这么一个畜生？
2: 阿妈，我是真心喜欢美兰，我就是希望美兰变成我的女人，我就是想把生米煮成熟饭。
1: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不杀你，江家寨今后就无法无天。

0: 老夫人，您看要不要先把这件事情缓一缓再说？
1: 那怎么行呢？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网开一面，这是规矩，江家寨的规矩。
0: 可是明天就是美兰出嫁的日子，这事情如果传出去，萧家寨的人怎么看咱们呀？
2: 要我说，这婚结不成更好。
3: 闭嘴，有你说的份。
1: 你们都是美兰的兄弟，你们有没有问过美兰，她自己到底想和谁成亲呢？
4: 阿妈，我真的喜欢美兰，这萧逸很混蛋，不会对美兰真心好的。阿妈，我是真心的，我求你把美兰嫁给我吧，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我为了美兰，我死都愿意。
1: 住嘴！
4: 阿妈，我求你了！
1: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你自己的妹妹要出嫁，需要哥哥送亲，现在好了，你就情愿看着你自己的妹妹没有哥哥背？
4: 我背，我背。阿妈，我愿意背，我背美兰，
1: 然后背着她不知道跑到哪座山头藏起来是吗？你就死了这条心吧。猴子，
5: 夫人，
1: 明天你穿上最好的衣服，背美兰成亲。
4: 阿妈。
1: 哎，刘雅，你们给我看好这个畜生，任何人不准跨出祠堂半步，谁出去谁就得死。
5: 明白了，夫人。

0: 这些东西是我早就给你准备好的，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
1: 谢谢阿妈。阿妈，我舍不得你，也舍不得阿哥和寨子里的人。
0: 你是早晚要嫁人的，
1: 可是阿哥为我受苦了。
0: 你阿哥一时心里过不去，过一阵子就好了。不过你要记住，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处境，你都不要忘了他，他是你的亲阿哥。
1: 我记住了，阿妈，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是我的亲阿哥。

谨慎小心，如果受了委屈，有什么不高兴，必须要忍耐。萧家不比咱们江家，不过我看好宇恒这孩子，如果你心里有话，可以跟

0: 阿妹，
1: 哎，你干嘛去？
0: 是迎军队的来了吗？迎军队的。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太太，她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扶老人，扶老人正在 你对美兰的好，大家都看到眼里了。关键是这件事情，那板上钉钉了。我知道你们俩是为我好。既然宋军队的走了，你们俩可以给我松绑了吗？
1: 别怪兄弟啊，兄弟都是为你好，啊！小刀，你爬去。
2: 知道。
1: 走。我不是输了，谁输你谁死。

0: 辛苦了，大舅哥。今儿个起，
1: 惠美来，
0: 交给我你就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她。
1: 小颖，你别废话了，赶紧背上媳妇进去吧。
0: 媳妇儿来。

少爷萧以恒和江家寨大小姐江美兰新婚大典现在开始。

0: 爸，请喝茶。
1: 等等，
0: 怎么了？

0: 如果你是来捣乱的，请你出去。哪儿来的野种？马上给我出去！
1: 今天是我阿妹的大喜日子，我们作为她的阿哥，你们觉得我会出去？姓肖的，你还记得我在龙潭溪跟你说过的话吗？我说过。
2: 杀了！
3: 大哥，你疯了！
4: 我没疯，是男人就应该说话算数。
2: 江小哥，我也说过，杀你和娶美兰是两回事。
4: 不，我说就是一回事儿，我说就是一回事儿。
2: 我的命就是美兰的价值，我今天去送。

0: 你干什么？把他赶出去！
1: 大伙下去，跟你没关系。下去。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从茶马古道到

终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

0: 这座迷鬼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我下去，跟你没关系，下去。
1: 你别闹了，赶紧回去！
2: 不，美兰，他不杀我，没资格娶你。
1: 听到没有？今天是我结婚，你闹够了吗？回去！
2: 美兰，邢以恒，你有种你杀了，杀了你就可以继续拜堂成亲。
1: 怎么了？不敢了？
0: 小刀，我们马上就要成为一家人了，你也是我的阿哥，
1: 去你的！
3: 你疯了！你在干嘛？
1: 宋英，给你机会你不敢，走，米兰。

0: 住手！一恒，放着小豆。爸，他把你伤成这个样子，他必须死。
1: 让他走！
0: 不行，他冒犯了你，冒犯了萧大镇，他必须死。一恒，爸求你了，爸给你跪下了。
2: 阿爸，
3: 老爷，
2: 快起来！
0: 阿爸，你起来。
1: 夫人，郎中来了，快，郎中，
0: 你滚开！
1: 阿爸，一浩，你就答应你阿爸吧，你不答应他，他不开郎中吗？有什么仇，以后再报。
4: 是不是江白凤，
1: 害你了害我们老爷的？今天真的是我阿哥发疯了，大家真的是个意外，二妈。
4: 孩子，我不怪你。今天你们一定要进洞房，否则我就死不瞑目了。
1: 郎中，快点！
0: 慢点，
1: 慢点，走。你给我马上走。
5: 是我们萧家的媳妇儿，你给我滚！阿妈，阿妈，玉兰，对不起，刚才我太冲动了，让你受委屈了，以后不会了。阿妈。
4: 我知道我闯了大祸，你为什么要杀萧崇八？
5: 阿妈，我承认我是恨萧家寨的人，恨萧一恒，但我真的没有想要杀萧崇八，我只是想把美兰给抢回来。
4: 婚礼都已经办完了，我不管，反正我没死，美兰就不算是嫁过去。<笑>你这是哪家的王法？说出去，只能是一个笑话。 不管这件事你是有心还是无意，你都得负责。
5: 我知道，阿妈。

0: 你怎么惩罚我，我都认了。刚才我和长老们商议过了，按照族规，你有两个选择：要么陈塘，要么就逐出江家寨，从此不得姓江。
1: 老夫人，
0: 如果你两样都不选，那么就只有让我这个土司亲自除了你。
2: 不想手上沾上自己儿子的血。陈桃，
1: 小桃，你，小桃，
2: 雨恒，谢谢你。
3: 你应该谢谢我阿爸。 没他的话，江小刀今天不会活着出去的。
1: 最终还是你有胸襟，放走了我阿哥。我没有看错人。
3: 这么说你没嫁错人了。

0: 吗？我选择陈塔，因为陈塔可以把骨灰放进祠堂，如果被放逐出去，此后就不能再回到寨子里面。我江小刀身在江家寨，做也要做江家寨的鬼，如果被放逐出去，我不愿意做一个孤魂野鬼。
1: 老夫人，萧琼八没有死，根据族规，小刀不能被偿命啊。
2: 小刀的左右手任何一把刀刺破人肚皮，还能保住性命吗？自欺欺人，你们两个私自放走了小刀，也应该一起沉塘。
3: 听凭老夫人的发落，我愿跟小刀一起沉塘。
4: 我也愿意，
3: 就算到了阴曹地府，我们也是兄弟。
5: 你们俩别闹了，如果你们俩也跟我死了，小家寨就天天欺负江家寨的人。
2: 胡闹，不要再演戏了。你以为我不敢把你们一起沉塘吗？
6: 老夫人，如果您真的把阿哥他们沉塘，也一起成全了我吧。小妹愿意跟随阿哥他们。
2: 好好好，这儿还有一对苦命的冤家，你们几个滚一边去，以后再说。按族规办，一日午时沉塘。

0: 老爷，你这是怎么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1: 阿爸，阿爸，
0: 就知道抱媳妇进洞房，还记得有你阿爸呀？
1: 阿妈，
0: 我说了，不让你跟江家寨的人成亲，就是不听我的。现在好了吧？现在好了吗？
1: 阿爸不会有事的啊！
0: 万一有事呢？
1: 万一有事，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收拾他们去。
0: 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2: 哎，冲马老爷的伤实在是太重了，只怕是……
1: 只要能治好阿爸的伤，花多少钱都可以。
2: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但能不能救回他，还要看天意。
1: 您的意思是，我阿爸真的

0: 你怕什么呀？咱们萧家人那么多兄弟，加上你带回来那些弟兄和你的枪炮，你还怕打不过他们吗？
1: 我带来的人和枪炮不是来杀中国人的，
0: 可是他杀了老爷，
2: 跟我爸死是吧？
1: 没有这老爷死。
3: 前的那些血性都去哪儿了？你为什么不敢去杀他？杀了江小豆，对我来说是举手之劳。那你倒是去啊！
0: 滚！
4: 滚！
5: 哟，这让谁滚呢？
4: 佩奇同志。
5: 你怎么来了？今天团坐大喜，还不如洞房，难不成在等我呀？您请坐。沈指导的意思，这次来是想知道我怎么入洞房？可以来了。
3: 团座，刘主任接获确切情报，今晚围歼北部山区红军队首脑机关。
5: 川滇黔边纵队转移到昭通了。
3: 是的，刘主任派去的钉子获得了情报。
5: 今天是我大婚的日子，连个洞房都还没进呢。不敢打扰团座，刘主任早就安排，
3: 他负责正面进攻，我负责侧面狙击。朱安达共军首要分子，顺便接应钉子归队。
5: 公文安排的这么谨慎，要我做什么？
3: 需要您的火力支持啊。
6: 那就把我的卫队拉过去。多谢团座。
3: 你好，哎，
5: 妈。
3: 伯母，哟，这是谁家的姑娘啊？真漂亮。伯母好，我叫沈佩琴，是萧团长的部下，政治指导员。
5: 你还要去执行任务，跟他们说这是我的命令。
3: 团座，如果我是您的太太，或许他们会听我的。
6: 伯母，今天团座大喜，我过来叨扰，实在不好意思。您跟伯父身体还好吧？我很好，就是他阿爸受伤了。受伤了？
3: 怎么回事？
5: 没什么大碍，家里的事儿也不便和你多说。要不你先……
6: 你个混小子，人家姑娘刚来，就让人走啊？
3: 伯母，萧团长是我的上级。
6: 下级服从上级，本身就是应该的。我都已经习惯了。好，我带你去。请。哎，你好，你早点回来，我有事跟你说。沈姑娘，那你慢走。
3: 哎，
5: 请。
6: 哎呀，多好的姑娘啊！
3: 刚得到情报，国民党已刺杀我们北部山区游击队的领导，而且已经派了一个叫庄峰的特务潜入我军内部，目前情况十分紧急。
5: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3: 你一定要确保首长的安全，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5: 那就太好了。
3: 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5: 少爷，哎，阿华，
7: 嗯，
5: 拿的什么呀？
7: 啊，江家寨派人送来一封信，我给老爷送过去。
5: 我来吧。
7: 那我先走了。
5: 好，回去吧。嗯。

不知你伤情如何，心愧不已，很是挂念。逆子江小刀，我本欲逐出江家寨，但他宁死不屈其辱，我只能按照族规陈堂，也算给你们萧家寨上下一个交代。当明日午时处置完毕，我再登门请罪，望安好。江白凤顿时。

以后我阿哥陈塘不行，我阿哥不能死。以后我求求你，他阿爸还活着，我阿哥真的不能死，我求求你了。以后我阿哥真的不能死。以后好，不让他死，不让他死，起来吧，起来吧。你说你阿妈她什么意思？是她决定要让小刀陈塘，可她为什么要给我阿爸写那封信？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0: 我答应你，
1: 谢谢你以后，谢谢你。
2: 张白凤要把那野种陈塘，你去补一刀。
3: 是，夫人。阿爸，人都要死了，何必补上这一刀啊？
2: 行了，莲哥不去，你去，朝他胸口上狠狠扎一刀。
3: 夫人放心，我保证一刀毙命。
0: 我还没说话呢，
3: 瞧你这点出息，滚！
2: 你去啊！
4: 我去。
3: 阿虎，
4: 叫上寨子里的弟兄，
3: 换上卫兵的制服。
5: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要让我去当兵？
3: 愿意吗？
4: 愿意。
3: 问他们，谁愿意当兵都跟着我，我全要。

0: 咱们以什么人来的？难道真的看着你们去送死啊？啊，天快亮了，你们赶紧走吧。
1: 不是，那小刀怎么办呀？
0: 老夫人早就把小刀哥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了。老夫人肯定会有办法，谁不真的舍得杀自己的孩子？
1: 别动我！
0: 独眼，你到底走不走啊？
1: 我不走，你别管我。
2: 我说你先给我解开吧。
0: 别碰我！要走你们走吧，我不走了。春天，对小妹好一点，小妹是个好姑娘。你冲什么好汉嘛？赶紧走吧。
1: 哎呀，对呀，你这不是白白去送死去吗？
2: 我觉着吧，老夫人把你绑起来，说是要把你陈塘，那是说给别人听的，是不是，美兰？啊，我知道，所以我不能让阿妈失去你寨子里的人。哎呀，我告诉你，跟老夫人没关系，早点出去，不还能见到美兰吗？
1: 对呀，美兰，
2: 现在一切都晚了。哎呀，不晚，你不是说过吗？只要你还活着，那美兰就是你的。
3: 你们男人呢，真是会说，敢说不敢做。
1: 你就别跟着掺和了，行吗？放开我！
2: 啊，放开我！快！好好好。

0: 说过你像是从天上下来的仙女吗？
1: 净瞎说，我又不是仙女，我也会变老，会变不漂亮，到时候你就不喜欢我了，是不是？
0: 谁说的？你就是变老了，也是个漂亮的老太婆。我会爱你一生一世的，否则天打五雷轰。拿刀去啊！
1: 拿刀干嘛？
0: 拿刀把心挖出来给你啊！
1: 快死了！
0: 你舍不得，我就把心先寄存在我的身体里，什么时候你要，什么时候你随便拿。
1: 你好。
0: 嗯。
1: 我希望我们能好好的、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也不知道我阿哥现在怎么样了。我不是在做梦吧？我阿哥怎么了？
0: 你阿哥又发疯了。
1: 我去看看。
0: 哪也别去，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都别出去。
1: 可是，
0: 听话，听话啊！
1: 不要伤害我阿哥。
2: 阿哥来接你来了。
3: 这是我们萧家寨的地盘，轮不着你在这撒野。
2: 美兰，
4: 找美兰啊！美兰现在是我们萧家寨的媳妇。
2: 阿梅，阿哥来接你来了，你出来吧。阿梅，
3: 江小子，别给脸不要脸！你知道什么叫做生米成熟饭吗？
2: 你少在那儿放屁！告诉你啊，美兰是我的女人，谁跟我抢，谁就得死！
3: 来试试看。
5: 都别动！你们干什么呀？
3: 住手！
4: 大虎，

0: 我可没欺负他，萧家的人都玩火车。好，我倒要看看你到底玩什么花样。
1: 你只要能进这个门，以江角刀剔的一切条件，我都答应你。这是你说的啊？
0: 我说的。
1: 好，来。 来，你用什么兵器？
0: 这就是兵器。

0: 刀！
1: 别动！
2: 老四，
0: 举刀！
2: 别动！
0: 放开！
3: 拔刀吧。
4: 我家老爷要见你。
5: 阿妈，阿爸醒了。
4: 你阿爸要单独见。

0: 你怎么知道我的大名呢？你的名字是我起的，
1: 不可能！你别胡说，你给我起的名字，我阿妈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怎么就不知道呢？
2: 没有跟你提起的事，多着呢。
0: 哎呀，小乐，你有话直说，我是有点对不住你，但我发誓啊，你这刀真的不是我捅的。
2: 不说这个了，再过来一点。

0: 亲兄弟一样相待，不能冤冤相报啊。
1: 不可能，他把我女人给抢了，我怎么能跟他称为兄弟呢？
0: 航太，你要记住我的话，万一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还能记得我现在跟你说的话吗？
1: 你说吧，我记性好着呢，只要萧逸恒把美兰还给我，我就可以跟他称为兄弟。
0: 要是我死了，你要跟你妈好好的过日子，你要好好的孝顺你妈，她这些年来过得不容易啊。
1: 你让我进来就说这些，我怎么就听不懂你说什么意思啊？
0: 你以后就会明白了，把逸恒叫进来吧。
1: 那个肖老爷，那你自己多。

0: 叫你呢。
1: 我阿爸跟你说什么？
0: 他跟……不是，我凭什么要告诉你？我先问你，你刚才说的话算数不算数？
1: 你这么进来，好意思算数啊？
0: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原话是怎么说的？江小刀，只要你踏进我们院内一步，所有的条件你答应，是不是你说的？喂，
2: 别跑啊！萧以恒，你还是不是男人？每次都说话不算数。阿妹，阿妹，
3: 我儿子的功夫是我亲自教的。
0: 对不起，老夫人，我江小刀从来不跟女的斗。
4: 老夫人放手，夫人我不客气啊。嗯，
5: 大虎，好了。
6: 夫人，

0: 知道你是好样的，俺爸有件事情求你，放过江小桃，不要杀他。
1: 他把您伤成这个样子，我不可能轻饶他。以我现在的实力，我杀了他，像碾死一只蝼蚁一样。
0: 以后把江小桃放回江家寨，息事宁人，只有这样你才能获人民心，江家寨的人才会服你，才会跟你。

0: 当兵去打仗，你的位置才能坐得稳呢。
1: 这件事不用您操心，我有我自己的对策。
0: 好，我相信你。那以后你要对江小刀是如亲兄弟一样。来，给我摸着良心起誓，
1: 需要吗？
0: 需要。
1: 我起誓，从今往后把江小刀当自己的兄弟对待。
0: 否则，
1: 阿爸，他如果对美兰有什么不轨的行为的话，我怎么把他当兄弟对待？
0: 以你的拳脚，你的权力都比江小刀强大。你能保护你的女人，难道你连这一点自信都没有吗？

0: 雨禾，吴阿哥怎么样了？
1: 不听话怎么跑出来了？
0: 问你你又不说，急死我了。
1: 我现在是江家的女婿，我还要带你回娘家呢。
0: 那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1: 我保证不会伤害他一根汗毛的。
0: 那还差不多。
1: 你现在是我的女人，别老向着别的男人好吗？
0: 他才不是别的男人呢，他是我阿哥。好了，你快点去吧，我等着你回来。

0: 庄峰，肖团长。
1: 特务连中尉庄峰向您报道。
2: 以后不穿军服不要敬礼。你们赶紧收拾一下，跟沈指导回驻地。以后再打败仗，别说是我的命。
3: 再说，
4: 这监军的团长比黄马褂还神气。
0: 闭上你的臭嘴！长官还由不得你品头论足，你还是想清楚回去以后怎么跟刘主任交代了。

愿担。小婿萧以恒叩见江家列子列夫和岳

0: 在祠堂吗？是有什么大事吗？江小刀跑了，我正发愁怎么和你阿爸交代。岳母大人，请放心，小刀已经被我给抓回来了。怎么回事？他又去萨拉美了。下去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他绳之以法。具体的过程，陈皮独眼可以给我作证。
1: 我就不一一赘述了。既然如此，躲过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那就赶紧把那个畜生押到水塘边，沉塘吧。
2: 高夫人，高夫人。

0: 时辰到了，是的，十二时长。
1: 江昂泰大闹萧家寨婚礼，刺伤了萧家的投资重八老爷，
0: 实属十恶不赦，
1: 按照族规，陈塘，
2: 老夫人，
3: 老夫人。
1: 一时冲动，您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放他一条生路。
4: 是，
1: 给过他机会，我们都有错，帮我们都成长吧。
4: 想死的人还真多啊！你给我闭嘴，萧大伙。陈平、刘远、桃子，如果你们三个是我的兄弟，你们就好好的听我的话，你们现在就站起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活着，你们替我照顾好我阿妈。 还有寨子，要不然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5: 小桃，
6: 还等什么呢？陈桃啊！

0: 我们的是萧家寨的人，如何处置他，该听萧家寨的对吧？
1: 对。
0: 如果阿爸真遭遇不幸，今天我也同样已死。可阿爸他还活着，我征求了他老人家的意见。我现在宣布，释放蒋小刀。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日子国难之际，咱们热血男儿当义，参军报效祖国。我们是大山的子民，身为中国人，何必要自相残杀呢？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抗日杀敌的力量。他江小刀好歹也算是条汉子，如果上了战场，
0: 就是能杀10个8个敌人。
2: 只要你同意参军。
1: 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让你当一个代理排长，带着蒋家寨的弟兄们上战场立战功，为老祖宗争光，怎么样？
3: 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6: 这可怎么办呢？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保守国家秘密。
9: 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

0: 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0: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4: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5: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这位老人名叫郑文慧，今年87岁。退休以后，她一直在写回忆录，纪念她的丈夫。郑文慧的丈夫叫黄胄，已经去世多年。黄胄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杰出的画家之一，他是那样的著名。

0: 以至于毛主席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黄胄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画家，他能画我们的人民。
1: 黄胄是我敬爱的丈夫，他是画中国画的。他生于1925年，河北澧县梁家庄。
0: 河北省保定市澧县新兴镇梁家庄是黄胄的家乡。1925年3月31日，黄胄出生在梁家庄的一户农家，取名梁干堂。父亲最初是村里的教书先生，略通绘画，后来参军，成为冯玉祥西北军的一名军需官，常年在外。梁干堂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在梁家庄生活。梁干堂家院外有一个戏台，祖父爱唱戏，是村里戏班的会头，负责各种戏剧演出。梁干堂经常跟着大人看戏。当时河北农村流行的地方戏是梆子戏，戏里的是非善恶悄悄地影响着农家孩子梁干堂。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

日军侵华以后，梁干堂一家的生活越来越艰难。1933年，八岁的梁干堂离开家乡，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一路流浪到山西，找到在旧军队工作的父亲，在临汾住了几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们再次加入逃难的队伍，过枫林渡、潼关，沿着黄河来到陕西宝鸡，最后在蔡家坡安顿下来。在蔡家坡，梁干堂一家的旧居已经无法找到，从这些仅存的老房子依稀可见当年的模样。在蔡家坡有一所十里铺中学，1939年梁干堂来到这里上中学。今天在这里上学的孩子幸福的笑容常挂嘴边，他们很难想到80多年前梁干堂在这里求学的时候，这所学校还叫宝鸡县私立惠工学校，是抗战时期为解决抗战内迁工厂职工子女就学问题而建立的。梁干堂在惠工中学上学期间，中国美术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不论是油画家、国画家，还是漫画家、版画家，都不约而同地投入到以抗战为主题的创作中去。

在惠公中学，梁干堂接触到国画大师赵望云的作品，他深受吸引，开始自学赵望云的笔墨技法。同时他还临摹德国画家科勒惠之的版画、唐伯虎的国画以及徐悲鸿的油画。画画这颗种子慢慢地在少年心里扎下根来，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当一名画家。在惠公中学，一件很小的事情成为梁干堂艺术人生的起点。学校组织体育比赛，梁干堂获得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炎黄之咒。老师告诉梁干堂，炎黄之咒解释为炎黄子孙，就是指我们中国人一代代的延续。得知这面旗帜的含义后，梁干堂当即给自己取名黄咒，立志做有为的炎黄子孙。

0: 1939年，黄胄的父亲从河南回到蔡家坡，半年后因病去世。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的顶梁柱没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也就断了，再也供不起黄胄上学，黄胄只好辍学回家。在回公中学，黄胄只读了一年半，这是黄胄一生中的最高学历。
1: 1939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以后，没什么可以供他读书的了，他就到了一个村里附近的一个县城里头教美术。
0: 黄胄教美术的地方是宝鸡市千阳中学，这所学校至今还保留着黄胄当年的宿舍。
2: 土话这个就这个哈，手艺还不行，你得去餐馆呀、饭店呀，去也就是学生的话，同时在野外也多是学生。
0: 那段时间，黄胄主要的活动地点就是蔡家坡和千阳县，一边教书一边画画。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他，自然关注的都是劳动人民。这些就是黄胄当时的作品。然而，画画太费钱，黄胄微薄的薪水几乎全部送进了附近的纸墨店，家里糊口都成了问题。母亲出于生活上的考虑，非常反对黄胄画画。
1: 这个时候呢，他的姐夫就觉得他岁数已经大了，就应该找个工作，就让他去在他们厂里头当电工。他不愿意干这事儿，所以晚上呢，他就想了一想，想了一想，他就独自的跑了。他就没给他父母，没给他的母亲说，也没给他姐姐说，就自己从宝鸡跑到西安。
0: 那一年是1940年，黄胄15岁。西安，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几千年厚重的历史文化沉淀下来，让这座城市拥有独特的文化气韵，孕育了很多文化大家。初来西安的黄胄只是一个怀揣理想的流浪少年，初时他在铁路上打石头做短工，后来又长期在莲湖公园当小工，除草浇花打扫卫生，整天饥一顿饱一顿，在公园的长椅上度过了许多个漫漫长夜。求生之余，黄胄继续追寻他的人生理想，他陆续画了20多幅京剧人物速写，送到一家书画店去寄售。然而几个月过去，无人问津。这时的黄胄发现，画家之路走起来多么艰难，他需要一位指路人。

0: 西安市东南隋唐长安东城墙的边上，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老街，名叫开通巷。1942年，经人介绍，黄胄来到这里，拜见了一位即将影响他一生的画家韩乐然。韩乐然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是我国杰出的朝鲜族政治活动家、人民艺术家。
1: 韩乐然是个朝鲜族的革命画家，是画家里边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

0: 原来我们查着他是1922年吧，23年入党，后来说查他1921年就入党，我说建党那年就入党了，是朝鲜族的，但是他属于和苏联联系的第三国际这一派，一边画画一边做统战工作。
1: 黄胄的作品让韩乐然眼前一亮，第二天韩乐然就让黄胄搬进开通巷，住进自己家。流浪少年黄胄终于找到一个家。从那以后，韩乐然每天教黄胄一些绘画常识，同时还向黄胄讲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盛况。在韩乐然家，黄胄还读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2: 1943年来回在韩乐然先生大概住的有7-8个月，这个时候呢，他们一块从进行了一些八百里秦川的写生。
1: 八百里秦川，即陕西关中平原。自古以来，这里风调雨顺，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为秦国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强大的基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生活在大都市的画家因战乱迁向内地，在长途跋涉中，他们有了接触贫苦百姓的机会，涌现出一股边疆行脚的热潮。八百里秦川就是边疆行脚的热点。1943年，黄胄跟着韩乐然西出西安城，步入八百里秦川，写生作画整整3个月。韩乐然多画水彩写生，黄胄则用铅笔画速写。
2: 所以对于他来说，从韩乐然先生那里开始，他对于一些西方的一些步骤，一些怎样有水用水彩，怎样用素描来捕捉形象，他才有了一定的了解。
1: 八百里秦川写生结束后不久，韩乐然离开了西安。1944年元月，黄胄在西安找到了他的第二位导师赵望云。赵望云，河北树鹿人，擅长山水人物绘画，是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他多次到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等地农村写生，描绘抗日战争时农民的贫苦生活，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获平民画家称号。黄胄拜赵望云为师以后，住进了赵望云家，成为了赵家的一员。赵望云家有6个孩子，黄胄比他们都大，孩子们都叫他黄胄哥。这张照片里，黄胄手里的小孩就是赵望云的儿子赵振川。
3: 你想在抗日战争的后期，这家里多一口吃饭的也不容易啊。像我老父亲、我老母亲，我认为那都是非常好的人。
4: 现在看来，赵望云的教育的成果，为人处事、组织美术活动的成果，一点都不比他的绘画的成果成就低。
1: 在赵望云家，黄胄开始系统的学习中国画。当时赵望云极力主张用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精神面貌，因此赵望云家附近的菜市场就成为黄胄经常写生的地方。
3: 这实际上就是我父亲对他的一种要求，就到生活里去画，而不是在模特在这个课堂上或者在这个素描室里去画。因为我们也没钱去雇人呐，我们只有到街上画，他不花钱，而且鲜活呀。

0: 新民の住所も尽力これを知る。
1: 1945年8月15日，日语广播里传来一段尖哑的声音。那是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的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了，中华民族长达8年的抗战结束了，全中国人民为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而欢呼。这一年冬天，通过赵网云介绍，黄舟来到河南开封《民报》工作。在开封，他意外地获得了一次去黄泛区考察写生的机会，邀请他的是一个画家司徒乔。司徒乔出生于1902年，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人，曾留学法国。对于司徒乔，黄舟并不陌生。他15岁时就临摹过司徒乔与徐悲鸿的同名油画《放下你的鞭子》。这次司徒乔邀请黄舟一同去黄泛区写生，黄舟爽快地答应了。出开封往东80多公里就是花园口镇，顺黄河而下的河岸地区就是黄泛区。早在抗战时期的1938年，日军进攻开封、郑州，国民党政府为减缓日军进攻，把花园口镇的黄河堤坝炸毁，导致黄河水泛滥。河南、安徽、江苏3个省44个县受灾，直接淹死、饿死百姓达89万人。黄舟跟随司徒乔去写生的时候，已经是1945年，距离黄河决堤已经7年，但黄泛区依然惨不忍睹。在黄河两岸，眼见无助的难民，黄舟感同身受，他创作了一大批速写、漫画、国画和木刻作品。尉氏县南大街描绘了黄舟和司徒乔到达的第一站河南尉氏县的景象。在花园口，黄舟亲眼目睹了近10万民工紧急堵口的劳动场面，黄舟据此创作了花园口堵口工程之一。在西华县城郊，黄舟遇见一位逃荒的妇女，她的房屋和土地全被洪水冲洗而光，只好挖食草根度日。黄舟据此作下这幅速写，遍地汹汹黄水。司徒乔和黄舟的这次黄泛区写生长达8个月，黄舟创作了300多幅作品。
2: 我看了一部分速写，当然这些纸都已经发了黄了，那些作品有的是寥寥几笔非常简单，有的是画的人物。我估计那个时候他在画速写是两重含义，一种是观察生活了解生活，一种就是训练他的绘画技巧造型能力。
3: 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了画画，他是为了记录生活。那么黄舟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可以说他这个路子，他一开始他不是个人的，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他是为人生而艺术，他是为国家、为民族，在这个时代用绘画的方式发出

0: 对有准备的年轻人来说，机会总是出现在他的面前。黄泛区写生两年后，1948年秋天，赵望云接受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的邀请，到新疆写生，黄胄作为陪伴，一同前往。
1: 现在我们可以说，像我父亲黄胄啊，去表现新疆少数民族的题材。黄胄一画，一发不可收拾，画了一辈子。
2: 在新疆这个地方，因为人长得也美，

特别是年轻的姑娘和巴拉都那么有精神，应该说去了新疆呢，就感觉到走到了一个文化艺术氛围极为好的那么一个乐园。

0: 新疆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6，色彩斑斓，人文风情多样。赵望云和黄胄这次新疆之行长达8个月，他们画了大量写生。如今黄胄当时的画作已无法找到，但毫无疑问的是，新疆是黄胄把笔墨与生活相统一的新天地。
1: 黄胄玩的是什么？玩的生活之路。谁给他的这个路？实际上他是承袭了老父亲用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的这样一条路。用今天来看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当时来讲，等于为中国画整整开拓了一个新的一个

这次新疆之行只是黄胄多次新疆之行的开始，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曾多次到新疆，在新疆的山川河谷之间创作出独特的民族题材作品。

0: 直接到生活中去，连技法都没有的时候，他就被生活所感染，被老师所带领，直接到了生活中间画了大量的速写，他就从速写画成了大侠。所以黄州这个呢，我觉得表明了一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体制，这种教学体制，它其实是可以走通的。
1: 我觉得黄州遇到了，应该说一个是韩诺然先生，一个是赵婉云先生，一个是司徒乔先生。我觉得这三个人呢，不同的来对黄州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那个阶段对黄州的做人，对黄州的对世界观的塑造，人生价值观的成立，是有绝对的关系。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案，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处。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

0: 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总结上半年工作，对全省各地各部门抓好下半年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安排部署。与会同志和广大党员干部表示，牢记嘱托，只争朝夕，加压奋进，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省政府召开全体会议强调，按照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要求，以毫不懈怠的奋斗姿态抓高质量发展，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王宇波出席并讲话。
0: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刘小凯主持并讲话。
1: 上半年，云南省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6%，四项收入指标全面向好。
0: 云南建成全国首个省级应急储备物资常态化低空投送体系。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总结上半年工作，对全省各地各部门抓好下半年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安排部署。与会同志和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一体领悟、一体把握、一体贯彻，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立足云南发展实际，紧扣3815战略发展目标，围绕稳增长、惠民生、保安全、促改革、护生态作出系统安排，既客观复盘了阶段性成果，也直面后发赶超的紧迫形势，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0: 增强了各地各部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经济发展稳的底盘坚实有力，新的动能不断释放，活的气象更加鲜亮。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2: 这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统一广大党员的思想，凝聚全省各族人民的力量，接续奋斗，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3: 就我省十个方面的重点工作进行了阐述，每一个方面的工作背后都有一连串的数字，体现了我们全省上下团结奋斗、一心为民、实干担当。
4: 进入汛期以来，多措并举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全省水利部门全面压实大坝安全防汛责任，持续用好防汛1262预警调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层一线，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全会强调，下半年工作事关全年目标落地与“十五五”开局起步。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幸福实景。
5: 以高质量的这个陆港运营还有这个建设呢，全面推进我们玉溪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滇中综合枢纽的一个建设，然后以具体的举措，以量化的成果呢，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
6: 用好各项存量政策、增量政策，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持续深化改革攻坚，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帮助企业群众解决急难筹判问题，
7: 抓好种业振兴、粮食安全，还有我们农业科研人才的培养，以务实举措助推文山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8: 我们将用好在线监测、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深化跨区域联合执法，同时主动上门帮扶企业走绿色发展之路，绝不让赤水河在我们手中掉链子。
9: 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在高原特色农业、先进制造业、旅游旅居、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领域的赋能和应用，全力以赴助力云南加快数字信息大通道的建设。
10: 紧紧围绕做新业态模式，做大品牌声量，做深文旅融合，做优旅游服务，持续擦亮世界的香格里拉金字招牌，用实实在在的文旅发展成果奋力交出合格答卷。
11: 加快构建智慧物流平台，全省一张网，打通优质读物下沉配送通道，服务全民阅读普惠工程，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坚实物流保障。
12: 将家国情怀、民族团结、红色文化融入幼儿教育全过程，用爱呵护每一名幼儿健康茁壮成长。
13: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不断健全五大体系，深化五责协同，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推进政治监督，着力整治顽瘴痼疾，办好民生实事，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迎蓝篇章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14: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落实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总结上半年成绩，科学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动员全省上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以来，全省顶住外部环境压力，深耕三个定位建设，抓实巡视整改、产业转型、民生保障、防汛减灾等各项工作，交出了经济稳进、民生提质、大局安定的阶段性答卷。云南作为后发赶超地区，追赶现代化步伐不容懈怠。下半年工作成效不仅决定全年目标完成质量，更关乎“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全省要紧紧围绕“3815”战略发展目

标，主攻经济稳增长，统筹民生改善，安全维稳，改革开放与生态保护，力量在坚定信心中汇聚，目标在凝心聚力中实现，奋进“十五五”新征程。

0: 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暨全省三季度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按照省委11届十次全会要求，以毫不懈怠的奋斗姿态抓高质量发展，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发展改革委通报经济运行情况，德宏州玉溪市做交流发言，临沧市楚雄州做表态发言。会议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我省的重大时代使命，担当使命重任，发展时不我待，必须攻坚克难，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要求上来，全面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穿透式研究解决问题，加倍努力精准施策，扎实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交出全年发展合格答卷。会议强调，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必须拿出攻坚的决心、办法和行动，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定不移大抓产业，卯足劲头抓非烟非能工业，推动农业稳定增长，促进旅游业创新突破，发挥园区主阵地作用，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要深入实施项目攻坚年行动，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要纵深推进国资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加快提升开放能级，增强发展动力活力。要增强生态治理能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要抓实安全生产、防汛救灾、防风化灾等工作，持续加固安全底板。会议要求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强学力行，踏实干事，迎难而上，挺应担当，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省政府全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各州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列席。
2: 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省政协贯彻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小凯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省委11届十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对于激励引导全省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省政协将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在省委领导下更好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组织建言资政凝心聚力作用，团结引导广大政协委员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有关同志做交流发言。
0: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8月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云南聚焦脱贫群众增收，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691元，同比增长6.6%，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转移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四项收入指标全面向好，增长动能持续增强。
1: 上半年工资性收入作为增收主引擎表现亮眼，全省落地实施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10个一批行动，强化就业帮扶服务保障，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346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82元，增长5.5%，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45.0%，拉动收入增长2.5个百分点，依托咖啡、茶叶、橡胶、鲜切 花等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0: 叠加乡村文旅经济持续升温。上半年，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2095元，同比增长7.6%，增速位居四项收入之首。与此同时，各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土地流转效益释放，助力群众多元增收。上半年，云南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计带回收入增长，城乡居民养老金等各项补助补贴落实到位，脱贫县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人均财产净收入增长7.1%以上，收入稳步增长，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243元，为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87.5%。八大类消费全面增长，其中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5.8%，彰显出群众生活品质稳步提升，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持续增强。全省首单临夏经济红河林票近日正式签发，首单红河林票临夏经济类对应574亩华山松木林，期限14年，以合作经营、量化权益、自由流转、保底分红为主要内容，票面金额近170万元，持有人每年按3%获预分红。这次林票试点落地弥勒市东山镇，将分散林地资源转化为标准化林票，让林农从单一林地收益者转变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实现保底收益与产业分红相结合。红河州拥有185万公顷林地，围绕林草发展，省联设红河办事处与红河州林草局签订合作协议，计划5年提供25亿元林下经济授信额度，并创新推出林票贷，优化质押流程，降低融资成本。目前全州累计涉林授信3.51亿元。
1: 近日，云南建成全国首个省级应急储备物资常态化低空投送体系，依托无人机实现急速物资投送与全域低空安防，打造智能立体应急保障新模式。
0: 云南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重特大灾害极易造成断路、断电、断网等情况，传统物资调运难以满足抢险需求。云南省物资储备中心与本土低空企业共同打造全国首个省级应急储备物资常态化低空投送体系，
2: 实现空中侦察、通信中继、低空安防、远程灭火一体化作业，单机故障，保障运输不中断，相较传统运输效率提升数十倍。
0: 近日，云南省战略和物资储备中心组织开展演练，全面验证该体系实战成效。演练依次开展侦察定位、批量投送、通信照明恢复、突发状况处置、断桥攻坚、灭火弹投掷等多项科目，还针对库区黑飞威胁随机开展无线电侦测、压制驱离、单兵反制等安防处置科目。演练结果显示，同等运输路线下，传统人力公路运输需40分钟才能送达的物资，无人机仅需1分钟即可抵达受灾核心区域，单架无人机可连续8小时作业，单日物资投送量达16吨，应急物资保障效率显著提升。
3: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无人机技术，全方位提升极端条件下应急物资调拨、投运能力，形成可推广的无人机应急调运经验，分批向全省各级储备库复制落地，推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向立体化、智能化全面升级，并持续推进更大载重机型技术攻关，为大规模灾害物资集中保障做好能力储备。
0: 近日，应急管理部发布2025年度全国10个成功避险典型案例。2025年5月29日，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依托1262预报响应联动机制，成功避险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实现0人员伤亡。以及2025年9月30日，文山州富宁县古拉乡紧急转移集镇群众和学校师生1600多人，成功规避泥石流风险的2起案例入选。2025年5月底至6月初，云南多地遭遇罕见持续强降雨过程，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省3个州5个县市上报成功避险案例10起，转移四百九

0: 14户1795人。
1: 今年六月，云南沃森生物随香港特首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出访中亚，开拓市场取得实质进展。
2: 也跟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家药企和哈萨克斯坦的一家药企签署了这个合作备忘录，产品先出口，然后逐步如果当地有需要，我们的技术再到当地去做合作和落地。
1: 截至目前，沃森疫苗已累计出口全球28个国家，覆盖东南亚、南亚、非洲、中东及拉美等市场。此次中亚之行达成系列合作，不仅为沃森打开中亚市场新空间，也成为云南生物医药企业借港出海的典型范本。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已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今年四月，香港贸发局推出出海全球通服务，整合金融、法律、会计、检测认证等8大类专业资源，为企业提供商业配对、市场资讯、合规咨询等一体化支持，助力滇企借港出海。
3: 贸发局在全球的51个办事处，来成为云南企业与国际市场连接的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和超级合伙人。
0: 以“彩云逐梦启新城，文化兴滇向未来”为主题的第7届群众文化彩云奖决赛将于8月9号至15号在曲靖市举行。作为全省群众文化最高政府奖，本届赛事规模、惠民力度再创新高。
4: 那么本届彩云奖共设奖项54个，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书法、摄影7个艺术门类。2026年，我们本届彩云奖启动以来呢，全省16个州市共报送7个艺术门类的作品5551件，5000余名基层文艺工作者、民间文艺爱好者参与创作展演。
0: 本届赛事坚持全民共享理念，决赛期间将走进社区、单位、部队，开展4场惠民巡演巡展，同步依托国家公共文化云等20多个平台进行直播展播，打造线上线下传播矩阵。比赛结束后，获奖作品将进行全省巡演，优秀精品推送全国展演。
4: 本届彩云奖，我们将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评选原则，推出一批沾泥土、带露珠、接地气的群众文艺精品，全面展示新时代云南群众文艺创新的成果，切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5: 连日来，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先期展开多个青少年组项目的角逐。自行车场地项目在昆明成贡体育训练基地赛车场举行，3天比赛共角出17枚金牌。场地自行车是省运会首次设置的比赛项目，设置男女甲乙组4公里团体及个人追逐赛等。来自全省7个州市代表队的172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
6: 我们也发现了一批好苗子啊，各州市啊青少年选手同场竞技，整体竞争水平呢超出预期。
5: 作为本届省运会新增竞赛项目，射击飞碟项目在安宁市开赛，共有昆明、楚雄等7支代表队78名选手参赛，将产生16枚金牌。
7: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会根据这次比赛的一些具体情况和他们的一些具体表现，进一步的进行选拔培养，我们也会积极的啊，把这个项目推广好。
5: 8月1号，武术散打项目决赛围绕男子组和女子组各重量级展开，全省12个州市的12支参赛代表队、106名年龄在16至18岁的青少年参赛，赛程将持续到8月4号。8月4号，2026年省直机关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宣讲活动在昆明举行，50名语言类选手、19部文艺类作品和部分网络新媒体类作品入选，聚焦高原特色农业、新质生产力、基层治理、民族团结等实践，用小切口讲好大理论，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8: 党的创新理论其实就体现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每一个细节里，我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将理论所学切实地运用到服务人民群众的具体工作当中。
5: 8月3号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定点帮扶办联合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主办，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协办的

0: 点亮期待，筑梦未来第五期夏令营开营，来自文山州富宁县西畴县、德宏州陇川县芒市以及普洱市宁洱县的70名边疆学子，将前往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科技馆等开展活动，在研学中触摸城市发展，了解检查工作，学习法律知识。
1: 因为我们那边是处于边境，我想学到更多的防诈骗这些的法律知识，向周边的人宣传这些法律知识。
2: 今天中午，昆明市静宁区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8月4日11时50分许，静宁区二街镇云南浩明精细磷化工有限公司厂内，在黄磷装卸过程中发生火情事故。事故发生后，静宁区第一时间组织应急、消防、生态环保、公安、卫健、园区管委会、属地乡镇等相关部门成立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处置，迅速疏散厂区员工及附近居民1257人，涉事企业立即停产停业。在省、市、区的全力处置下，明火于当日22时07分扑灭。本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全面调查核实。
3: 云南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铺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2: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来感受绿水青山间书写的生态大卷。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云南有着悠久的制陶历史，以及铸铜、铁、锡、锑等金属的历史。云南人善用土陶，善用金属，甚至善用自然赐予的一切材质来制作器皿并烹饪食物。他们掌握着万物相生相克的朴素哲理，生存于自然而施法自然，结合传统智慧，就地取材，做成各式各样的炊具。这些炊饮器具为云南的食材烹饪提供了丰富的样式和口感，也保留着传递着云南饮食缘和美味诱人的秘诀。在云南青铜文化的发源地滇中江川县的星云湖畔，一场有关鱼的盛宴正在上演。

以做全鱼宴闻名的这家餐厅，厨师们能用鱼做主要的食材，一口气做出200多道菜。这些品种丰富的湖鲜，让远离大海的云南高原人有了品尝鱼鲜的机会。

0: 回老大提个这路。
1: 冬至前后，一年仅有一次的星云湖开渔，吊足了渔民们的胃口，也招引来了很多围观的人。今年参加开渔的渔船总共有600多艘，来自湾河村韩龙华家的渔船几乎是跑在第一位。跑在前面不仅意味着撒下的网收成更多，同时也是人丁强壮的荣耀。但是跑在前面也不能保证就能网到鱼，撒网捕鱼就好比一场赌博，能不能中很多时候是经验加上运气。就在星云湖的开渔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湖边新河嘴村的杨师傅也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杨师傅善用左手打铜，所以有个外号叫老左。对于有着上千年青铜历史的江川人来说，杨师傅驾驭铜器的技术仿佛与生俱来。一片铜皮在他手里经过5-6天的千锤百炼，慢慢就成了一口锃亮耀眼的铜锅。机器制作的铜锅要便宜一些，但是因为手艺精湛，慕名而来寻访手工打制铜锅的人不在少数。为此，杨师傅每年要打制200多口铜锅。这些铜锅最主要的功用就是用来做铜锅鱼。
2: 只要是味道鲜甜了，听你们说了，你烧点开水倒是甜的。
1: 韩龙华带领大家开始收第一网鱼。按以往的开渔经验，大家都知道，在600多艘渔船的围捕下，收成最好的时令只有3天。过了这3天，湖里的大鱼就基本绝迹了。

0: 所以这第一天的第一网鱼事关接下来的士气和希望。
1: 你都有今日，岁岁今朝。
0: 第一网鱼不负众望，船上的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撒网的、划桨的都格外有劲。铜锅鱼从来都是江川全鱼宴的主角，由于铜的传热力仅次于银，胜过常用的铁锅，所以用铜锅煮鱼能更好地保持鱼的鲜味。有经验的当地人尝一口就知道这鱼是不是用铜锅煮的。这种用当地的山泉水熬煮，里面只放几片姜和几段白葱的做法，和云南菜酸辣浓郁的风格似乎不大合拍，

但是当这一碗碗火辣辣霸气十足的蘸水摆到面前，铜锅鱼的味道就要回归到云南菜的谱系里来。善用铜器的云南人早就谙熟了铜锅活跃容易长铜绿的脾性，盛放在铜锅里的食物一般不会超过3个小时，更不会在里面盛放隔夜的食物，所以在更多的时候，铜锅更像一个被精心擦拭保养的高贵工艺品，放在角落里发着深沉的光芒。

0: 经过湖面上三个小时的劳作，韩龙花家的渔船终于满载了。船舱满了的时候，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出门的打鱼人肚子也饿了。韩龙华果断地指挥小船往湾河村的家驶去。按当地渔人家的规矩，妇女和孩子是不让上船的，所以妇女和孩子们就只能等在岸上，翘首等待打鱼的人归来，或者带来好消息，或者带来不太丰收的失落。韩龙华家紧挨星云湖边，前几年响应退耕还湖，家里已经没有了耕地。开渔这几天卖鱼的所得是一家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1: 好了，再到。哎，
2: 那
3: 就再进了，进了。
0: 一年一度的开渔让喜好尝鲜的人慕名而来，盐湖路上自发形成了熙熙攘攘的鱼市。韩龙华家刚下船的湖鱼因为品质好，很快就被买走了大部分。第一船800公斤鱼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所剩无几了。

0: 仅仅上班了，是为了就是登个了时候就是开一间。
1: 哪个都要跟卖的吃呢？
2: 开鱼也成了亲朋好友们欢聚的好时刻，有的人家甚至比过年还热闹。吃着自家网到的鱼，幸福满足的感觉洋溢在农家小院里。在云南人的食谱里，只用来煮鱼远没有让铜锅完成使命，而星云湖的鱼如果只能用铜锅来煮，也不免单调了些。所以云南人想方设法把狐仙赋予更加独特的烹饪方式。这一口大石锅就能把来自高原湖里的鲜鱼煮出另一种气势来。

草帽锅盖能严密封锁任何一丝热气，在蒸汽的作用下，汤很快沸腾，用不了三四分钟，一锅汤色雪白、味道鲜美的石锅鱼就在雾气蒸腾中做成了。同样霸气火辣的蘸水调和了肉汤的腻味，让一如既往喜欢辣椒的云南人找到了牵挂的慰藉。当一锅香喷喷、黄灿灿的铜锅火腿洋芋饭送上来，惊叹的情绪将达到高潮。原来铜锅也能和稻米、土豆和火腿结合，铜锅、石锅的匹配，鲜甜和鲜香的融汇，让每一个味蕾都膨胀起来。自然元素赋予了美食理念，也在炊具的调和下奏明出来。

早晨九点钟，阳光刚刚洒满和顺古镇的大街小巷。串静华和小姑已经从城里买菜回来，到和顺游览的旅客丝毫没有因为进入冬季而减少。和顺是串静华和小姑打小生活的地方，古老的牌坊和双虹桥是和顺的标志性建筑，景色美丽，游人络绎不绝。但这一切对姑嫂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情景。距离和顺古镇四公里的满意村，张鹏家里一大早就忙碌开了。临近过年，来定制土锅子的人家会更多，趁着阳光好，好晒泥坯，张鹏一家得赶紧烧制土锅子。串静华嫁到的李家曾经是和顺的大户人家，道光初年，李家的祖人和别人合伙成立三成号，是腾冲第一家跨国经营商号，生意做到了缅甸各地和昆明。这块大匾也是慈禧太后御赐的。冬天吃锅子菜是腾冲人家的传统，为了这一顿隆重的菜品，主妇们必须忙碌上大半天。和顺的村子旁有好几所这样的洗衣洗菜亭，是当年经商在外的男人赚了钱之后筹资出资修建的，其意是不让故土的母亲妻儿们洗衣洗菜时受到日晒雨淋。直到今天，串静华和后辈们还能享受到祖宗们的庇护。做土锅子是一个精细的活计，每一个部件和步骤都要仔细谨慎。泥坯完成后，要在阳光下暴晒几天，才能入窑熏烧。烧前的搭窑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十分讲究。如何让每一个土锅子的每一个地方受热均匀，熏烧后色泽硬朗明快，搭窑都是关键的环节。

用热猪油把青菜杀青，去掉青菜里的苦味和生涩味。黄笋用热油炒香，使得味道更加浓郁。倒入芋头、胡萝卜，组成一锅底料，加入猪排骨熬成的肉骨汤，就可以加火熬煮。等到芋头、青菜、胡萝卜熟透，这些食材就要转换炖煮的地方，成为名副其实的锅子菜了。经过3个小时烈火浓烟的锤炼，张鹏家的土锅子终于出炉了。从灰烬下完整的堆砌状态看，这一窑土锅子烧制很成功，没有一个损坏烧坏的。这时候就需要全家上阵了。

因为要趁热把熬好的紫椒仔细地涂抹上去，以保持土锅子光滑不渗漏。再在阳光下晒上几天，土锅子就能搬上餐桌了。在基础食材上加入一层炸得焦黄的酥肉，是为了让酥肉的香气进入汤汁里，同时酥肉经过汤汁的软化不再燥火，食物经过中和不刺激喉咙肠胃，用腾冲当地俗话说叫不伤人。铺上一层经油炸后泡软的猪皮，一方面能吸收多余的油脂，同时使得猪皮口感更好。最后点缀上熟的火腿、蛋卷和青豆米，再用上唯一的生佐料葱花作为点缀，一锅姹紫嫣红的锅子菜就算完成了最后的工序。等拉车的丈夫回家，锅子菜也煮得恰到时候，热气腾腾，却不会沸腾滔天。滚烫软滑的芋头粘合了所有的菜蔬，胡萝卜的甜味中和了青菜的辛苦，酥肉和蛋卷被热气熏得软糯，香气随着热气融到底层的菜蔬上。而土制的锅子更是给了食材不大浓烈但是绵长持久的热度，所有的食材仿佛找到了最后狂欢的归宿，尽情地释放着性情脾气。庭院上方是屋檐分割出的方形天空，庭院里摆一个圆润的土锅子，对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腾冲人来说，既是纳天赐接地气的象征，也是对天方地圆的祈福和尊重。一天的辛劳竟在这热闹的气息里化开，温暖穿梭在古老的窗棂门楣间。距离腾冲800多公里，云南另一个汉文化繁盛的地方建水，一种陶制炊具正像艺术品一样被加工制造着。昆明每天早晨这家古色古香的酒店里都会充溢着芬芳的肉香味儿，几十口圆肚陶锅垒起来的锅塔蔚为壮观，在热力的作用下雾气蒸腾，芳香四溢。在云南总能找到几个被叫做瓦窑或者碗窑的地方，这里的人几乎都是和泥巴打交道的。建水县的碗窑村正是云南最有名的玩泥巴的地方，粘性极强的泥巴被塑造成各式各样的工艺品和用具，经过烈火的锤炼，原来的土红变成了紫红的色泽，紫陶就成了这里陶器的统称。建水紫陶中最接人气和地气的是这种被称之为气锅的炊具，在滇中各地几乎都能找到这种形制美观、看上去更像工艺品的家用炊具。热力再次穿通气锅，食材便慢慢蒸熟，营养成分丝毫没有流失。云南名菜气锅鸡也因为拥有品质良好的建水紫陶气锅而扬名四方。李师傅介绍说，越老陈的气锅做出来的食物越香甜，原因是那些经过火焰、蒸汽和食材淬炼的气锅里蕴藏着食物的精魂，在需要的时候这些精魂就会慢慢释放出来。在这家经营大理风味的饭店里，另一种形制的气锅也在迟迟冒着白烟，这种气锅有一个特指的名字，杨莲。用来密封蒸汽的不是布条或者毛巾，而是面粉做的面圈儿。

放在底座里的也不再是高汤，而是山泉水。没有改变的是性质一样的陶罐，以及同样是用蒸汽烹饪食物的方式。蒸汽产生的高温，通过密闭性极强的陶锅，能把鸡肉煮得滑糯鲜嫩，辅助食材的味道也更容易进入鸡肉内。10000年前，人类生活中就出现了陶器。从表面看，一只陶罐、一只瓷碗，远不如一只铜鼎、一件漆器雍容华贵，也没有金银玉石器内涵丰富。但是今天，陶器依然如此固执而亲切地伴随着我们的日常起居，为我们承载起一食一饮的繁长和琐碎。只是当我们面对一件最质朴的陶器，也能心生感激的缘由。

0: 随着寒意的降临，在云南西北部的藏区，酥油茶开始成为每家每户每天必须的饮食。在扎西孙诺家的小屋里，堆满了阴干的原木，他们已经在这里晾晒了大半年的日子。这些原木都将被用来制作木碗。扎西孙诺是尼西乡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木碗匠人，他制作的木碗在藏区很受欢迎。
1: 这个木碗的话，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是吧，藏族必不可少的这个用品了嘛。它是锅边有的，它有几种。锅边的小一点，它要喝藏酒那种的嘛，这种它要喝茶的嘛，是吧？哦，这个作用大，这个东西它是不是零件跟那些塑料做出来的嘛，是吧？它的木头是有木头的上，它还是有讲究的。你看嘛，像这个木头的嘛，它是压轴的木头嘛，木花纹不同嘛，是吧？像这一个嘛，这一个是氧化树的木头嘛，是吧？它的藏族会用这个碗的人，就他会分这个木头的木质的嘛，木制品的嘛，是吧？
0: 在寒冷高海拔的滇西北，酥油茶对当地人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一碗滚烫的酥油茶不仅可以驱寒温暖身体，以及充饥和解乏，还可以去除因为食用肉食而带来的腻味。茶叶中含有的微量元素可以减轻高寒地区因为缺少蔬菜而带来的损害。走进每一户藏民家，都能看到一摞摞的木碗，它们大部分已经被酥油浸润的温婉光洁，卓朴中蕴含着岁月变迁的记忆。

0: 尼西在香格里拉是气候最为宜人的地方，周围的山都是村民心里的神山，山上植被茂密，木材丰富，是大自然给予村民们最好的恩赐。
1: 一碗难碗是吧？喝上碗，哦，吃这个吃饭的碗，喝茶的碗，又是咋又得力的嘛？哦，我想喝上一模一样的嘛，想有喝上的话，他是这一般是他是要用这种嘛，这种碗不能用嘛，他也只有有太太的嘛，但是就是档次就是不高了嘛，他就是男女碗有区别的，男碗是就是钱嘛，这种嘛，不是像这两个比的嘛，这个男碗的款式是他你看嘛，高度。高也他高的，大也他就不像他大的。女碗这个呢，它是小巧温柔那种的，尖尖的就像女人这样子。
0: 而能否做出一壶韵味延厚、浓淡合适的？

酥油茶，同样很考验家庭主妇的手艺。用沿着茶马古道运送来的普洱茶熬成浓盐的茶水，倒进这种藏语叫董墨的木桶里，再放进一团早就储备的酥油，茶水和酥油能否最终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用木桶进行充分的捶打是关键的步骤。打磨好的木碗涂上天然油漆，晾晒干后就成了一只可以用来盛放酥油茶的木碗。扎西孙诺用本家秘方加工制成的木碗，用上几十年后依然光亮如新。塑形、勾边、打磨、上漆，从原木到成品，扎西孙诺和妻子配合默契，这样的每一个动作他们都重复了无数次。距离扎西孙诺家不远的村子另一头，格马七里一家正在做着一件大事。每年的秋季，因为天空一般不会降雨，天气也不算太冷，是云南高原人建房起屋的好时节。赶在严冬来临之前建好房屋，当然少不了邻里亲朋的帮忙。而交换劳动力、互相帮忙、共同劳作，一直是这里约定俗成的规矩。一盘晶莹透亮的琵琶肉，一碗热气腾腾、略带咸味的酥油茶，一份素炒芹菜，荤素搭配，营养均衡，让帮忙的邻居们迅速恢复体力。虽然新的炊具已经进入幸福村人的生活，但平日蒸饭、炖菜、煮汤，特别是打酥油茶，依然保持着原样。喝酥油茶用的最好器具依然是尼西木碗。

居住在亚寒带、寒带的云南人善用木头，而居住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云南人则把竹子用到了极致。元阳老虎嘴梯田，老陈最善于做的美味是竹筒饭。当年长成的嫩竹子是烧竹筒饭的好材料。里面垫上一层笋壳，防止熟透的饭粒和竹子粘连在一起。淘净泡上半小时，烧出来的米饭才软硬合度。喜欢吃味道更浓香的，则在生米里拌上火腿腊肉。但是老陈一家更喜欢的是这种不放任何原料的，这样能吃到新米原汁原味的清香。在柴火的作用下，热力穿透新竹和笋壳，慢慢作用到稻米身上。相比元阳的竹筒饭，傣族地区的竹筒饭就显得纤秀苗条。生活在竹林里的傣家人以竹为伴，以竹为友，竹子早已融入了傣家人的日常生活里。

在烈焰的炙烤下，竹子会分泌出汁液，俗称竹沥水。新鲜竹沥水本身就是一剂药，有清凉败火、清肝利尿的功效。竹沥水混合进米饭里，不但融入竹子的清香，还能中和消除因为炙烤带来的热毒，并帮助肠胃消化。以竹林为伴的人们运用天然烹饪器皿的材质和药效，巧妙地为食物提香并防止疾病，不能不说是一种无以伦比的聪明智慧。

0: 哎，这真的有可能。
1: 多年的经验，艾琳一眼就能分辨出竹筒里的米饭是否煮熟。和老陈用大刀劈竹的做法不同，傣家人剥竹壳显然要轻柔缓慢，小心翼翼。慢慢剥开竹子的里层，清香立刻喷出，薄如蝉翼的竹瓤附着在糯米上，像透明的糖衣。除了竹子，用菠萝做器皿也是傣族人的智慧。大个头的五眼菠萝，把菠萝肉整块取出，切成丁块，和紫米搅拌均匀，再回填到菠萝里。放进蒸笼蒸煮十分钟，一碗清香酸甜的紫米菠萝饭就出炉了。自然赐予云南人的绿色器皿中，光洁碧绿的芭蕉叶算得上是最实用的一种。一片看似水嫩的芭蕉叶也能爆发出令人惊叹的忍耐力，正是利用这种韧劲儿，傣家人发明了一种叫包烧的烹饪方式。傣族小伙二娃正在用芭蕉叶做包烧金针菇。加入了各种香料的金针菇被严严实实地包裹在一片芭蕉叶里，放到炽烈的炭火上，叶子里的水分让它不至于马上被烤焦。此刻芭蕉叶不但保护了食物的汁水不外溢，也保存了金针菇的鲜香味。投生火焰的竹筒只用一次就算完成了一生的使命，它们的持久靠的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延续。而这些在反复使用的炊具，它们的魅力不只在于能烹饪出美味可口的饮食，更在于随着时间的流逝，附着在它们身上的情感和记忆还会更加的芬芳，更加的清晰。

在云南的村村寨寨中，喜事儿似乎每天都会来临。中缅边境的陇川县景颇族小伙董都龙今天也要迎娶缅甸姑娘许麻图，他们要以景颇族传统的方式迎接亲朋好友的到来。常年高温湿热的气候使景颇族形成了偏好酸辣口味的饮食习惯。今天的婚宴同样没有繁复的烹饪手法，大部分的菜肴都是凉拌菜。除了简洁而不失热闹的婚宴，崇拜自然的景颇族还有一种传统的宴席，因为盛菜的器皿独特而得名，人们给它取了个形象的名字，绿叶宴。一大早，南波就为今天的绿叶宴忙活开了。南波采摘的这种植物叫酸荞，它可不是用来做菜肴的，而是用来代替盘子和碗，成为盛菜的容器。有疏散风热、清咽利喉药效的荆芥，有着特殊的香味。无论是凉拌还是冲菜，生活在湿热地带的景颇族和傣族人都喜欢把荆芥作为提香的佐料。